0: 感谢您的哦。好，来准备八点对时。
1: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

0: 广入望导航，真听呢。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92.2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发生槽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06.5公里后龙交流道前，外路间有往生猫咪。另外，在南下182到184公里之间，汉堡交流道前有铁条搭在内线和中线车道。台61线北上227.2公里，在轮峰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6线往东7公里，仁德系统前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6.2公里，台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台17线北上196.7公里，竹户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3台机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你会看到的是大人在无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要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2: 未来应该过马路，因得头路行路好慢，假使因得有看到车驶过来，时间未来应该时间过马路，因得是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3: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

丽娜来台当，丽娜丽娜哈，李英宏加沈文成所以全挂掉了哈，欢迎继续收听啊，早安花东哈，今天敏玲呢一样的会为花莲地区的朋友们做路况的服务哦，好，感谢您。

当一当，好啦，这个丽娜呢，她是一个就是一个有应该说是一个象征性的哈，这个名字哈，丽娜，丽娜来台当，就是用台语的丽，你如果来的台东的意思哈。那的丽娜呢，她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名字，丽娜。同时呢，这个丽娜呢也变成我们的用 AI 哦，做成了我们的导览观光那个导览员了哈，来解说哈一些。趣味的哈，比如说台东好玩呐、的地方啊等等哈，它真的就变成是一个哈丽娜 AI 导览员，AI 导览员呢哈，它就的名字叫丽娜。还有呢，就是这首歌曲的 MV 里头的哈，那个女生呢，女孩子呢也是丽娜哈，丽娜。OK，好来，说到我们说的。这个花莲地区也是一样哈，这个有2026花莲的最大的原住民族盛会呢哈。那台东地区现在是在每个阿美族的这个部落不同的日期哈，从这个7月、8月哈，甚至呢到9月初，就是不同部落呢轮流都会，不是轮流，是他们自己本身会定好，也就是丰年祭的一些活动哈。那所以说，朋友们来到台东游玩呐、或是我们台东在地乡亲呢，都可以就近哈，然后参与。那另外呢，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2026花莲最大的原住民族盛会——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啊、那么从16到19，连续4天哦，盛大举行。哇，真的哈，我们花东地区 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族的朋友非常非常非常多哈，比例人口比例非常非常多啊，这也是我们可以好好享受很更多元的这个文化的特色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赶快呢哈，八点过后有些这个施工的地点的提醒喽。好，花东地区，首先就花莲地区来说的话啊，也就是在这个八点过后，台八线的。官员合欢派出所前面，在中横公路这边呢，哈，现在目前是双向管制通行，10点到10点05分才会开放哦。那另外呢，天祥泰鲁阁这边呢，167到184公里，这边也是目前哈八点过后双向管制通行，那么10点到10点05分会开放哦，是5分钟。台九线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呢，就是在和平火车站前哈，还有就是在这边是封闭北上一个车道，其他是机动性的管制，还有大清水明隧道以及惠德隧道南端口这边，还有就是在德惠桥这边的施工呢，哈，都是哈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哦。好，另外其他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再看一下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这边，哈，在10公里的地方，这是屋檐角观景区。好，这个沿线呢的施工是整点放行10分钟。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观音路段这边的施工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台30线的部分，在4公里的地方，南安瀑布路段呢，边坡保护工程这边整点放行10分钟。台11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在8公里到9公里的地方，路基修复，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当就是双向通行。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朋友们。好，这是花莲地区的路况情形。好，那另外呢，在台东的部分，台东的部分呢，就是在纵谷线池上大桥有施工，另外还有池上路段的304公里以及关山路段的320公里。好，这边都有施工，请大家经过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另外342公里的龙过脉这边呢，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南回公路大寮路段413公里、406公里、大溪路段，好，这两边的施工呢，好，都请大家遵循，好，都一定会开放有一侧可以是个可以这个通行的哈。另外呢，再来是南横公路，南横公路在出来桥这边，好的，OK。好，来看一下，还有呢，出来桥这边已经 OK 了哈，这边已经 OK 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台20线南横公路这边，向阳到梅山口这边的这个管制，好，就是234呢禁止通行，所以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155公里丽园路段的施工呢，8点过后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等到9点半到10点30分，开放1小时。那另外呢，就是天龙饭店呢，还有到碧山隧道这边，好，这边的施工一样是八点过后双

项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点到9点10分。那么其他的雾路到新武179到195这边陆陆续续有些的这个施工的点呢，那这边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哦。好，以上的花东地区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一下，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嘞，好了，刚刚我们听的是 Lucky 台东，台东的歌曲，那今天现在呢我们来听 Lucky 花莲，好不好？好，这是咸猪肉乐团呢所唱的阿美族语的歌曲哦，我的家乡在花莲。好了，我相信这首歌曲应该在我们的这个2026的花莲地区的原住民丰年祭活动里面，是不是会唱这首歌呢？我的家乡在花莲。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当中，好，我们有时候看到啊，就是一些大家的这个生活状态的改变，那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样子不行哈，然后就会做一些的做适时的提醒自己哈。有时候在生活当中的觉，就是觉知道的觉，是很难得，也是蛮重要的哦。那比如说呢，现在是一个大家低头滑手机，当作是通勤当中一个日常生态的时代，对不对？比如说呢，你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状态，比如说像是我们在等车会不会看手机？会。那我们在这个医院候诊会不会看手机？或等着拿药的时候会。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有一点点的空闲时间，比如说在等餐啊，我们点了餐，在餐厅准备好好享受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噔噔噔噔噔拿出来看看手机有没有什么讯息，有没有？对，在低头滑手机成为通勤的这个日常的生态的时代呢。你知道吗？在罗马尼亚城市克卢日纳波卡，他推出了一项特别的阅读推广计划。什么？在这样子大家都靠手机来浏览资讯的时代，你推广阅读有用吗？有没有这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很好奇，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因为我们大家几乎真的都是看手机成为习惯了。好，那么他的这个计划是怎么样呢？他就是说，民众只要在公车上，你搭公车的时候阅读纸本书，阅读呢，我们这个用纸本翻阅的这个纸本的书，对不对？好，然后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免费的搭乘能够免费搭乘运输工具，哇哦哇哦。好，这项叫做带着书旅行的一个活动哦，吸引了大批的市民的响应，也让原本呢匆匆忙忙大家都是呢你不说话我不说话，然后就是看着手机的这个时间这样的一个生态，这样的一个现象呢，现在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阅读风景，几乎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这个活动呢，是由罗马尼亚阅读推广人士维克多米隆所发起的。他长期的关注阅读文化这个现象，那他认为说许多人并不是不喜欢阅读啦，而是因为呢忙碌生活当中真的是缺乏像这样子接触书本的机会他没有去从说哎呀你看大家就是不要看手机了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来评断这个事情这个现象，而是说他觉得应该是大家比较没有机会去阅读吧好，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然后呢那大家这样没有机会，那我们就来给予一些机会所以呢他就希望说透过结合公共运输，因为大家都会上

班啊，或是要去哪里哈，运用公车的时间很多，而且公车上面真的就坐着嘛，对不对？不影响，所以呢，他就用这个公共运输跟阅读的奖励机制，希望说能够让阅读的习惯重新走入大家的日常生活呀。哎呀，这个真的很好啊！如果常常需要用这个公车哈来这个做一个交通工具的哈通勤的哈这个朋友们，那他说乘客只要在指定的日期搭乘公车的时候来阅读纸本的书，就可以免费搭乘了，对不对？哈，那所以呢，很一些市民朋友呢，他们就带着自己喜欢的小说啦、散文啦，或者是一些历史书籍啦，哈，或专业的书籍，好，然后上车去看。那原本呢，好像这样子一个感觉，你看看那个画面，从每个人手上拿的是手机，哗哗哗哗哗，好，然后呢，看到的呢，可能就是比较那个，有时候会眉头紧锁，就是会想要看看说，到底虽然有什么资讯啦，哈，或是谁的这个留言。那但是现在呢，变成一种阅读，你看每个人拿整本书，有的人看着自己喜欢的书的时候就会怎么样，神情是很轻松的哦，然后有些人看到好笑的地方呢也会笑出来了，也有微笑，对不对？好了呵呵，他说这个阅读不应该被局限在图书馆或是学校啦，而是应该能够在生活中的任何角落十几分钟的时间其实都可以的，你在等候用餐的时候，对不对？随身现在很多的这个书商呢，或是出版社，他们也有出版那个小小的，有没有很容易放在口袋里面的书？好，然后呢，你就是十几分钟、半个小时都可以看呢，就是慢慢的成为生活中的一些阅读习惯了。

好的，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跟朋友们讲的关于阅读。好，现在呢大家开始因为网络时代来临之后，大家已经开始滑手机成为生活中的日常啊。但是呢，如果说像这样子开始就有一些大家可以多出来的时间来做一个阅广推读啊，阅读的推广也不错啦哈。好的，朋友们我们一样的看看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琐碎的时间，也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阅读习惯再带回来哦，看自己喜欢的呀，笑话的书也可以啊。啊，恋爱的人都一样哈，张学友是怎么样呢？就是都会觉得满心欢喜的感觉，对不对？或是期待的感觉，对不对？好，来8:28，待会儿我们准备8:30呢，收听金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早安花东，我是敏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白宫今天表示，针对加拿大对美国汽车酒类及乳制品采取所谓的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征关税涵盖商品范围广泛，包括葡萄酒、冰球棍及水泥等产品。白宫表示，新关税将在30天后生效。最高检察署昨天召开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检警调联移高层首长选举查查座谈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距离9合1选举仅剩131天，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启动查查，守护干净选举。记者任南星报道。
2: 115年9合1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在11月28号投票。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检警调联及移民署全面防堵贿选、地下赌盘、假讯息及境外势力介入。卓院长强调，绝不容许境外势力以任何形式干扰国内各项选举。
3: 选举可以竞争，但不能被收买。公共的议题、民意可以来讨论，但是不能被操纵。再一次期待检警调联以及移民各司其职，做好像世界杯守门员的角色，不要让歹徒任何一个妄想非法的行为越雷池一步，破坏国家的安宁跟进步。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今年9合1选举加上年底可能举行公投，选务工作更加繁重，已增派约190名保警支援选务。
4: 我们的警政同仁呢，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增加了保警同仁，大约是170到190位，也可以跟地方警察单位呢一起来合作，投入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2: 刘部长指出，境外敌对势力反渗透已上升到国安层级，政府将跨部会合作防堵境外界选，确保选举公平与安全。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再出奇招，新北刑大指出，近期有诈骗集团会先透过假投资话术诱骗被害人，再以超商的交互便作为交付金钱的管道，借此躲避警方侦查。近一个月就查获到50件包裹，赃款达2600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5: 全台警方不断强化试诈宣导，也和超商金融业者合作，深化跨域联防，让诈团无所遁形。新北市警局近期查获一起诈骗案件，被害人在网络上遭投资诈骗，并被对方要求前往超商以交货便寄送45两市值约新台币850万元的黄金，以此作为投资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追回遭诈财物。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说：“
6: 本大队及时成立专案小组，加强查缉，短短一个月内即查获超过50件诈骗包裹，查获现金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
5: 此外，新北刑大提醒，诈团不仅利用交货便系统的线上物流查询功能，掌握配送状态、远端指挥车手取件，更因为取件过程不需要核对身份，还有货物内容，使车手得以快速领取包裹，完成金流转移，借此制造警方查缉断点。呼吁如有类似情事，民众应该先向辖区警方求证真伪，避免成为诈团眼中肥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在海边看到海龟千万不要触碰，两名游客到屏东县离岛琉球乡戏水时疑似触摸海龟，海巡署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宋林报道。
7: 目前正值暑假期间，前往屏东离岛琉球乡游玩的旅客不少。这两名触法的游客是在花瓶岩岸际疑似触摸到海龟，遭民众录影检举。海巡署第5案巡队接获报案，巡线追查，在花瓶岩岸际将两人逮捕。第5案巡队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8: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花瓶岩岸际发现并逮捕两名台籍男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在此呼吁，面对野生动物，应把握3不原则：不接触、不干扰、不喂食。依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规定，违者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最重并科30。

0: 罚金。
1: 海巡署表示，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法的行为，一定要立刻拨打118专线报案，共同守护海洋生态。金广记者宋林品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微弱西南风影响，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5: 我们都该负责任，
4: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早安花东，我是敏玲。好，花莲，好，蓝琪休假，敏玲，好，来为大家做花莲路况报道。好，夏日和风，西城男孩所唱的歌曲《Summer Wine》。

0: OK， 夏日和风 The Summer Wind， 好 ，OK， 西城男孩所唱的歌曲，我刚刚是不是念快了哈 ？Summer Wind，Summer Wind， 好了 ，OK，OK， 好，大家了解的啦哈 ，Summer Wind，OK，、okay、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开始关心我们的交通路况情形喽。
1: 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不理财。

交通路况不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哈，阿哥我的是咱的花莲分台哈，赶快是早安花灯哦。好，关于路况部分哈，即摆来讲给大家了解。啊，那是讲开车好朋友，咱开车在路里哈，安全上介重要，对不？好，是是是。所以讲哈，即摆那是讲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好，安全上介重要。好，来，即摆路况的情形来讲，好，你知道。

就是咱来关怀着哈，关系着花莲地区的一挂交通路况情形，一挂时间路段来讲，和你怎样哈？来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的部分呢？14.6公里官员和欢派出所前面这个施工呢，好要先双向管制通行，10点到10点05分会开放5分钟。再来就是天祥太鲁阁167公里这边呢也是一样的哈，双向管制通行。那现在呢就是到10点到10点05分会开放第一个五分钟。台九线苏化公路的部分呢，分别在和平火车站前面哈有施工，这边的施工呢封闭一个车道北上的一个车道哈，那其他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再来就是大清水明隧道这边159公里哈，复建工程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再来是162的惠德隧道南端口上面波工程双向哈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好，那么另外呢就是165公里的德惠桥这边呢桥梁检测工程单线双向通行轮放管制。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这边在屋檐角观景区沿线的下边坡工程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另外呢就是在37.6还到37.8观音路段的边坡工程一样的整点放行10分钟。台十一线花东海岸线的部分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边呢，8公里到9公里的地方了，路基修复，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双向通行。台30线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边坡保护工程，这边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

好，以上呢就是花莲地区的路况情形，好，要跟朋友们好说一下的哈，有关于交通啊，就施工路段的一些交通管制。再来就是在台东地区的话呢，就是海岸线目前非常的顺畅哦。那在东河哈小马路段这边有区间测速，台十一线129.6到126.1，限速60公里哦，好，千万不要超速喽。好 ，OK。那么另外呢，台九线纵谷线在310公里池上大桥施工哈，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04公里池上路段这边的施工是半半施工。320公里关山路段的施工也是半半施工，342公里龙过脉的施工是单线双向交通管制。南回公路的部分呢，413公里大寮路段的施工呢，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的施工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的部分呢，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今天礼拜二二三四的话呢，都是管制路段哦，禁止通行，所以今天从台东端只能够到向阳哦，不能够往高雄端喽。丽园路段15公里的施工呢，9:30到10:30才会开放哈。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天龙饭店 B3 隧道这边的施工，要等到9:00到9:10才会开放。其他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随时互相通报哈。早安花东，好，那么花莲地区的部分呢，在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7，好，就是花莲分台接听；按8，就是台东分台接听。大家好啦，开车出门的时阵吼，爱给你哦哈，就是呢，把自己呢，就是照顾好，好，不要疲劳驾驶。要感觉到比较疲劳、比较累的时候呢，一定要适时的休息一下哈。OK， 来，有下挂片哈，再是蔡依德，再请我丽娜快乐哈，哇，就欢喜啦。

0: 哎，我人生最爱你啦，吼，最爱你，吼，这是蔡依德先生唱歌，像你若欢喜，啊，你若快乐，我就欢喜了，吼，好啦，咱就讲吼，咱开车好朋友，吼，啊，咱就讲开车真顺遂啦，吼，咱嘛是尽管冇做欢喜的，吼，二十四点钟，尽管随时陪伴在你身边，对不，吼，打开呢，随时打开，吼，都有我们，吼，各个这个频道的尽管主持人，吼，在空中陪伴大家，吼，呵呵呵。来哟，哎，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的这个防诈知识一定要有啊。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正良股份有限公司田花田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李春和。你是不是拄仔咧透过网络找头路？应征的内容，那是任何学历拢会使，免经验，工作轻松。薪水高，还有奖金，这一定是诈骗。若是要叫你提供个人的银行户头，更加不合情理。尤其是用 LINE 等等的通信软体做联络的窗口，这款工作的机会，请一定要提高警觉。天底下无遐尼好康的代志，千万莫予诈骗集团骗去。若有任何怀疑的时阵，请你赶紧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
0: 是吼，还哎，这个165反诈骗专线呢，哈，这个是你随时打电话，拢有人跟你讲吼啊，你这个情形到底是不是诈骗的手法了哈？好，所以说我们还是一样，还有就是我们的打诈仪表板，好，打诈仪表板，那大家哈，大家可以看买下来哈，一挂故事啦哈，啊，拢有一挂案例啊，好，咱小看咧，怎样子咧，哈，学子咧，好，但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脑海里面，当做我们的防诈知识库哈。啊，若拄着像差不多同款的情形，咱就知影讲哦，啊，这诈骗的啦哈，阿麦个相信哦，哈，呵呵呵，来，咱来就听上个关键哈，就是有台语的关键来谢金燕的比武博，哎，那我们跟诈骗集团要怎么样比智慧哈？我们更加了解他们的话术哈，就不会受骗啦哈。来，听上的是谢金燕比武博。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是哈，行人过马路呢，哈，务必呢要走行人穿越道哦，哈，这样是对自己的比较安全。好，8:58，早安花东，我是敏玲，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你们的收听跟陪伴，开车路上注意安全。好，5566所唱的 Open Arms， 打开你的双臂，我们拥抱美好的一天。

0: Open Arms 啊，这是五五六六所唱的英文歌曲。时间8:59:54，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点对时。感谢您的收听，好，大家行车平安。时间一
1: 如往常的绕一圈。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的大湾到仁德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到新竹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6公里到325公里之间，过乌山头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64公里，在大溪交流道前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北上土城到中和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往西3公里顶金系统前，两台大货车、大客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开放中线通行，后方车速低于2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5: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

0: 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1: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2: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0: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地方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台东，早安台东，早安花东，今天早安花东，好，明天陪伴花东地区的朋友们，好，来欣赏歌曲，安心雅所唱的《超完美极品》。

县政贺四斌县政府团队呢，好为我们的朋友们就生活的各个面向啊、哦、来做这些服务。那么希望说能够在我们的这所有的相近的生活里面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哈这种福利上的照顾。好，那么在开始之前呢，哈，我想呢还是要先提醒一

0: 像我们花东地区的朋友要注意的这个路况情形哦，就是呢，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台八线中横公路这边呢，就是现在在官员和派出所跟天祥太鲁阁这边的施工都是双向管制，10点到10点05分才会开放5分钟。台九线的苏花公路的部分呢，在和平火车站前跟大清水明隧道，还有惠德隧道南端口跟德惠桥这边的施工，大部分都是机动性的管制了，请大家能够这个留意一下就可以了。台九丁线的部分，就苏花公路这边在屋檐角观景区的这个沿线下边波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37.6到37.8号观音路段这边的施工一样的整点放行10分钟，同样的台30线的4公里的地方南安瀑布路段这边的边波工程一样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朋友们，那花莲地区的路况情形以上提供。那另外呢，在台东地区的话呢，就是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413公里大鸟路段的施工，以及406公里大溪路段这边也有施工，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另外，南横公路今天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喽。好的，好，那另外呢，155公里丽园路段的施工，待会儿9点半会开放到10点30分。天龙饭店跟碧山隧道这边的施工，好，那么到现在呢，又开始呢双向管制通行喽，好，一直要到10点的时候才会再开放10分钟，好，请大家能够留意一下。池上大桥的施工，好，请大家一样的，好，就是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以上路况提供，好，花东地区的朋友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也可以互相通报哦，好，0800-000-123，0800-000-123，好，拨通之后按7是花莲分台，按8是台东分台接听。我是用感谢蓝色为何朋友。好，我们现在呢还有一个即时的这个路况情形，大武台九线的406公里到407公里，好，这边一样的，好，我们这边的施工，好，请大家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好，南向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好，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哦，大家行车平安。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来宾，我们的县政和出逼今天的来宾呢，是我们台东县政府，我们的动物防疫所的第二课的这个课长，好，我们陈威林陈课长，您好，早安。
1: 各位听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要谢谢科长哦，真的是，我觉得科长他们真的不容易，因为以前呢，我们像这种比如说呢，这个动物防疫所这边大部分的工作呢，就是我们把这些相关的业务内容做好就好。啊，现在呢，要为了动保法的关系我们就要四处去跟大家做宣导，辛苦你。
1: 喂，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可以跟各位听众说一下动保法的一些
0: 相关的规定，
1: 相关大家应该要注意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也很需要，很需要。对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可以发现到说，我们在家户里面饲养就是猫猫狗狗的这个比例变高了，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尤其呢现在越来越重视他们的照护照顾的部分，这也是我们要动保法推广的一个原因嘛。
1: 是是，
0: 对对对。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先来这个说明的呢，就关于动保法的规定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犬猫现在最好就是就是绝育，对，那对他们的这个年老后的身体其实也是比较健康比较帮助嘛，对不对？应该是说比较不会有其他的这些疾病啦，相关的疾病。那我们关于这方面呢是不是也请这个我们的科长告诉我们。
1: 因为我们要特别讲犬猫，是因为真的是在动保法它就帮我们规定好，它就是要绝育的动物。不绝育就会有罚则，这个就是要先跟大家讲到。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它就是规定了啦，就是你只要是家户饲养的话，你是已经有登记了，对不对？
1: 有登记
0: 有饲主的，那就一定要先做绝育了。
1: 是是是。
0: OK。
1: 那当然有例外啦，就是说你真的是希望他 再生 一胎让你有做陪伴还是怎么样，或者是说你是分开饲养的，这种公母分开饲养的这种状况的话，他你还是可以到我们防疫所来做，先做一个申报，
0: 是是是，
1: 这样就可以有一个例外的单书给大家，
0: 还是有啦，就真的有需要的话，
1: 是是是
0: OK OK，
1: 但是一定要先来申请啊。
0: 哦，对对对对对，你不能说哎呀我就是这样，不是，是你要先说。

0: 哈，你要先申请，然后你才可以像刚刚说的哈，可能就是公母有分开啊，哈，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有其他特例哈，想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计划的时候呢，这个可以申请哈，就是特例不用做绝育哈。好，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宠物登记一定要嘛？
1: 对，我们犬猫现在犬猫。本来是只有狗狗要登记，那现在连猫我们在2013年就已经有规定，也是要做一个晶片的植入，
0: 是，
1: 然后上这个登记系统，把它归到我们的这个家庭饲养的这个管理上。
0: 对对对，而且呢，哈，就是我们也是每一年都规定要注射这个狂犬疫苗，对不对？
1: 是的，犬猫的狂犬病疫苗哈，我们就是也是法令规定，
0: 一定要的，
1: 一定要。
0: 而且我觉得啊，你们也很细心啊。以前呢，其实我家里面呢，哈，也有狗狗哈，然后也是一样，都是合法，都是登记嘛，哈。那然后也都会收到你们的通知，收到你们通知说
1: 通知，
0: 要记得对对对，当然我们因为有合作的或者是有就是比较信任的我们的这个动物医院啦那所以说固定都会我们固定都会去做这个是应该的，我们既然是把它这个就饲养在我们的身边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的嘛对不对，还是要照顾好它呀。
1: 是是是，那因为比较特别的是说猫的部分在去年7月开始中央有一个比较弹性的政策啦，
0: 是
1: 就是你如果说猫单纯的饲养在屋内就是你四面有墙壁有屋顶的这种屋内饲养的话，就是不跑出去或者是出去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提笼箱子什么的把它完整的保护好，它的头脚四肢尾巴不会露到外面跟一般外面的动物接触到的这种状况的话猫可以不用打狂犬病疫苗。
0: 哦，那如何证明？
1: 不用不用，就是你只要出去的时候保护好就好了。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如何证明说你是饲养在室内的？要拍照吗？
1: 不用不用，自由行政是，但是我们稽查的时候你如果说在外面让我们稽查到他是在你就是没有用箱笼装着他就是让他在走路什么像遛狗一样就用牵绳的这种那我们去看的时候你又没有打针那就危险了，
0: 就是，你就是违规了啦就违法规定了
1: 对对 对, 對、
0: 欸，那因为我会问这个是原因是因为说真的有朋友是这样
1: 是，
0: 他为了保护好他的那个猫咪對對對對他真的就是从小就是在特别还帮他们建了一个玻璃屋在室内然后他就是建了一个这个处所让他们在里面生活这样子，所以我才问说那你怎么知道说他是不是可是他们还是一样啦，他们当然是每一年都会都会去注射这个狂犬疫苗
1: 因为这个政策一部分是考量说猫在跟我们现有的这个野生动物忧患的这个感染上是会比较几率比较低
0: 对呀，
1: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狂犬病疫苗我们一般是比较便宜的疫苗是它有加一个佐剂的，那可能有的猫它的个体的体质比较会有过敏的现象
0: 是
1: 所以是避免掉这个因素这样子
0: 好啊好啊，
1: 那但是还是希望各位爱猫的饲主就是管好自己的猫啦，因为猫真的很会跳出去
0: 他们跳跃力超强的好不好真的
1: 對，
0: 你看你很难想象说他们这样子从这样平地他们不用助跑对不对马上就可以跳跃上去很高的
1: 照围墙都跳
0: 得上去对对对对对那这样就是保护好他们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判断这个世界哪边好危险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好 OK 那这是呢关于呢我们说的就是动保法现在规定就是一定要绝育咯就是犬猫的部分那另外也希望说一样的要配合就是每年要注射这个狂犬疫苗
1: 是
0: 好那另外呢我们这边是不是也有开放所谓的大家领养犬猫
1: 有有在我们台东县的动物收容中心在中华路四段丽丽酒店的那个附近。
0: 附近
1: 我们台东县的收容中心在那边那边就有很多的狗狗猫猫可以让大家去领养。
0: 是是。
1: 那就是我们在中央它也有建立一个领养的系统。
0: 所以可以先看上去看吗？
1: 是是，收容系统我们都可以看到里面的资讯每一只动物的照片都有您可以就是先上。

0: 网看看喜欢的，有没有看到喜欢的，然后再过去，也避免大家舟车劳顿这样子。
1: 哦，对对对，哎，那请问一下哈，就是你刚刚讲那个先上去看那个系统，那我们可以先搜寻什么？
0: 就是全国动物收容系统。
1: 哦，全国动物收容系统。
0: 是。
1: 好 ，OK。好了，那这样子呢，我们听到的朋友们哈，如果说您真的哎心里面呢有想要说，嗯，我真的也想要有这个全那个狗狗猫猫哈，然后在我身边，然后想要去领养的话呢，可以透过全国就是动物收容系统哈，可以看到，首先看到呢，不管你在哪一个县市，都有那个县市的哈，这个动物收容中心哈，都可以看，对不对哈 ？OK OK， 好，太棒了，好。那另外呢哈，还有其他的这个部分要跟大家做宣导的。
0: 在刚才我们讲到应该要绝育的这个部分哈，我们今年县政府也有体恤大家，有争取到一笔这个补助绝育的经费。
1: 哦，
0: 那已经开始办理了，
1: 是是是，
0: 大家可以到我们防疫所的官网或者是脸书的那个专页哈，
1: 是
0: 啊，看一下有合作的几家动物医院
1: 哦，
0: 就是赶快办理补助，因为数量也不多
1: 哦，对啦，
0: 因为今年中央的预算都还没有审过
1: 哦，是哦，
0: 所以我们县府已经先帮大家争取到一些县府的经费，先做一些这样子，
1: 嗯，
0: 但是数量真的不多啊，请大家赶快把握机会。
1: 好的哈，就像我们科长刚刚说的，好，就是先上去呢看一下，然后有一些相关的我们的比较常去
0: 合作的
1: 医院呢，
0: 啊，
1: 都可以去哦，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绝育的补助。好，那另外有关于呢我们说的其他的这个动保法呢，还有包含了所谓的动物展演的部分，是不是
0: 啊？是，动保法我们真的是包山包海，什么
1: 动物都包
0: 括，现在不对，脊椎动物以上都归动保法管理，所以很多从鱼类开始就有
1: 鱼类也是，
0: 所以不要说养鱼啊，我要挖个池子就不用管它，它除了是畜牧也是动保法
1: 哦，
0: 所以
1: 了解，哇，真的管得蛮多的，
0: 30立方公尺以上的这个水池，在你若是会给外面的游客啦什么的看到的话，这个都属于动物展演了。
1: 这个
0: 是很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一点啊。小水池还好，就是30立方公尺，也算是有一个规模了啦。
1: 对对对对对，我看到有些哈，就是我们有些旅宿业者有没有哈，他们自家庭院这样建得很漂亮，有没有？
0: 是，
1: 也是有这样的大水池啊，然后有一个养鱼啊，有没有？哎，那像这，如果你刚刚讲超过30立方公尺，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就可能哈，就是
0: 对，可能就要跟我们做一个申请的这个动作，然后我们再去做现场的这个检视这样。
1: 好好，那但是呢哈，我们还是比如说像这样子，如果有申报了哈，然后我们去勘察了之后觉得合格，对不对哈？可以的话，我们是有可以是允许的，对不对哈？像这样的展演，
0: 就是要申请一个动物展演的这个许可证就对了。
1: 好，
0: 那台东目前就是有三家合格的业者，然后就出入牧场，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个蛮大的一个牧场，我们进去看蛮多种动物了。
1: 对啊，比如说我们要这个望洋牧牛啊，对不对？
0: 那有一家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蛇类的啊，有蛇咖啡啊，它是专门做这个蛇类的介绍。
1: 是
0: 啊，是这个经营者是一个应该是教授退休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他的这个知识非常的丰富啊，也欢迎大家跟他预约时间过去做这个现场
1: 蛇类的哈。
0: 课程体验这样子。
1: 对，因为哈，我这个有一些那个朋友，他们就是带着孩子去那边体验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说孩子刚刚开始接触哈，因为那个蛇类，因为当然这个蛇类呢哈，在我们的这个他的那个处所，那个咖啡处所那边的话是公开的哈，那可是呢，就是当他们去触摸的时候，会教他怎么样的哈，能够让他趴在身上啦哈，然后不会有危险啦哈，等等的认识他们啦，对不
0: 对
1: 哈？那其实呢，这个大家就放心了。那我看到朋友们他们传的那个照片呢，觉得孩子们跟他们这样跟那个蛇类攀在身上很开心哎，吼，就说一般怕蛇的人可能会很难想象哈，但是这个就是在台东我们很特别的一家哈，就是有蛇咖啡哈，好 ，OK， 那你刚刚讲的哈，除了蛇类啦哈，还有出入牧场的这些呢，还另外还有梅花鹿啊，
0: 对，在鹿野乡我们有一个梅花鹿公园啊，它是梅花鹿。非常的亲人啊，然后进去就是可以跟梅花鹿做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子，对。
1: 好好

0: 好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在动物展演的部分呢，台东县现在允许的三家，OK， 好，那另外呢，还有其他的这个重要的那个观念动保法的部分呢，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吗？
1: 那另外比较有一些要跟大家做说明的就是在使用兽夹的部分，或者是我们一般的那个钢绳的那种山猪吊
0: 哦，是哦，
1: 那种都是在动保法上是违法的那不能使用
0: 哦，
1: 在捕捉动物的部分都不能用这些会伤害到动物的这个器具。
0: OK， 好，那你刚讲的就是我们知道的说这个动保法里面呢，就是捕捉动物呢不能使用你刚刚讲的捕兽夹嘛
1: 是，
0: 还有就是那个刚讲的山猪吊之类的
1: 山猪吊
0: 对，还有也不能投毒对不对，
1: 对，毒物啦然后一些枪械这种都不行啊！最近有一个台东有一个案例是用那个什么箭射伤那个猫的，这个对，这个都是违法的，
0: 违法的。好，特别的注意好，那么另外呢就是有关于我们说的这个这个宠物生命纪念这个部分是怎么样？就是说呢，台东县现在的民间业者可以代收到其他县市处理是吗？
1: 是，因为有些民众他会对于这个宠物的最后临终的这个部分他比较重视的话因为如果是在我们台东县本地的话，就只有我们动物收容中心那边有接受这个委托焚化的这个处理那像有一些如果比较有礼仪生命礼仪的这个部分，我们可能就比较没有再做处理所以可能就会请这个民间业者，但是因为民间业者的话在台东还没有合法的这个焚化厂的这个部分，所以他可能还是要代收到这个其他县市
0: 去处理
1: 对，
0: 好，那么但是动物收容中心这边是有接受所谓的焚化处理是吗
1: 是，就是单纯的焚化处理这样子
0: 对好 OK， 好，那这是以上的说明咯希望朋友们大家多多了解一下，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动物的这个食品的部分也是就是有一些这个动物的标示要清楚动物食品的地方标示要清楚
1: 对不对，是，因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动物每天都要吃的东西农业部有订的相关的办法首先是宠物食品你的你想要制造啦什么的进口的话都是采一个申报的先做申报的这个办法那申报之后我们就是在市面上就由我们防疫所啦各处的动保单位到市面上我们就去抽验然后检视它的包装到底标示的合不合法
0: 这样子
1: 对
0: OK 好，今天呢就是针对我们说的动保法的一些相关的重要的观念呢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咯非常感谢我们台东县政府动物防疫所第二科科长呢陈威林陈科长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说明，感谢您辛苦你了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 OK 好拜拜好时间9:29:30我们准备9:30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早安台灯，我是敏玲，大家开车路上要注意行车安全遵守现场一些交管措施，感谢您，大家行车平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东紧张局势升温，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不过台股今天回神，指数开盘涨117点，在电子权值股带动下，随后进一步走阳上涨1000多点，最高来到43547点，挑战43696点

0: 反压，台积电上涨50元，来到2370元。登革热目前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国卫院与成大医学院合作，发现双特异性抗体可以精准抑制登革热引发的细胞激素风暴重症，未来有望作为全新的治疗药物。记者杨欣报道。
1: 全球每年有将近4亿人感染登革热，其中部分患者可能恶化为重症，出现细胞激素风暴以及休克等致命并发症。国卫院免疫医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谢世良表示，最新研究首度证实，登革病毒感染所诱发的重症发炎反应，并非由单一免疫受体所驱动，而是由两个先天免疫受体 CLK5A 及 TLR2 共同形成促进发炎的关键讯号轴。
2: 他得到很清楚的结论说，这个阻断双特异性抗体确实是对各种登革病毒的细胞激素风暴有效。那我想这也奠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从过去实验室的发现一步一步的能够证明说它是具有潜力用到治疗病人的身上。
1: 成大医学院特聘教授王真仁指出，未来将持续进行动物模式及临床前研究，进一步评估双特异性抗体的安全性与治疗效果。未来除了可以应用在登革热治疗外，也可能进一步应用在 COVID-19、 兹卡病毒及日本脑炎等的广效抗发炎生物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对退休夫妻误信假投资诈骗，损失282万元，到派出所报案，坦承两个月前不听警察的劝说，直到最近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一对退休夫妻五月份到农会提领新台币120万元现金，因为说是家里要修缮，发觉跟诈骗集团惯用说辞，想通报警方。高雄说也举例分析诈骗手法。
4: 我顶礼拜拄到一个假警察，假伊讲爱汇钱，伊走四号金，阿妈就赶快拢讲讲存款，拢讲朋友。
3: 没想到他们却认为警察在骚扰他们。
5: 柬埔寨抓人抓回来了，因为机场放掉了，你为什么不判他5年10年？结果人家巡回到警在领钱，你们来骚扰。
6: 我在骚扰你是不是？业绩看你是干苦钱，甲你讲，甲你苦扛，惊你哄骗。
3: 最近这对夫妻主动前往派出所报案，坦承在脸书认识自称投顾老师的诈骗集团成员，开始投入资金，依照对方指示向银行跟警察谎称是支付房屋修缮工程款，并被反复叮咛对不能透露实情，直到后来要提领获利却始终无法出金，对方不断要求汇款才惊觉遭到诈骗。辛苦大半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台币282万元被骗光，悔不当。警广记者徐雄报道。
0: 原民会宣布歌舞更靠近三大活动正式启动，来自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表演者轮番上阵，邀请民众共襄盛举，从新北屏东体验三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记者李一晨报道。
7: 加油台湾，谢谢。
8: 具有阿美族身份的美国职棒大联盟球员费仔以祝福影片助阵。原民会今年规划办大原住民族乐舞盛宴，包括7月31号到8月2号在新北市市民广场登场的我在阿罗哈台下文化节，9月5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马达莉莉音乐节，以及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台东森林公园举办帕西瓦利原住民族国际音乐节。原民会主委曾志勇表示，今年原民会成立30周年，将以具备文化自信姿态走向国际。
7: 我们连续举办这样的文化飨宴，是要让台湾，是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可以打开我们所有跟我们原住民的朋友来做世界交流的一个平台。
8: 原民会邀请全台民众一起感受跨越太平洋的文化嘉年华，体验最美丽、具包容力的台湾多元族群价值。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

好的，我被想想是哦，这是孙淑妹收音机关机哦，欢迎继续收听《早安花东》。好，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好 ，OK， 行车平安。

我被先先批在孙淑妹陈妍泉挂 Q 哇，孙淑妹呢，现在啊，就是啊，已经变成另外哈，就是大家印象当中跟比较不一样的哈，以前情歌，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动感呢，哈，动感歌后了。好的，来，朋友们呢，我们开车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好行车安全最重要了哈。来来来，先跟朋友们呢，来提醒一下，华东地区要注意的路况情形。

好，刚刚呢先确认了哈一个路况情形，好的 ，OK， 来接下来跟朋友们先说一下哈，在台东地区呢。在台十线海岸线的部分，这边的区间测速呢是在小马路段哦，东河的小马这边，台十一线129.6公里到126.1公里，好，这边限速60公里哦，千万不要超速了哦，超速呢会罚款的哟。好，那么台九线的纵谷线在池上大桥，在池上路段304公里，关山路段320公里都有施工，还有龙过脉的342公里这边的施工，好，都是单线双向哈。好，那但是呢，池上大桥这边是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南回公路的话呢，在413公里大鸟路段呢，北上施工，好，北上施工，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406公里大溪路段南下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南横公路的部分呢，今天是管制路段有管制，所以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不能够到高雄端。另外155公里的丽园路段这边呢，目前是在开放当中哈，开放一个小时到10:30。好，另外呢，我们看到的碧山隧道天龙饭店这边的施工呢，好，下一个开放时间是10:00到10:10。至于花莲地区的一个交通管制的提醒的部分呢，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这边呢，哈，是10:00到10:10哈，10:00到10:05会开放5分钟，好，天祥大路阁，好，这边还有官员合欢派出所。再来台九线的苏花公路这边，和平火车站前、大清水明隧道，还有惠德隧道南端口跟德惠桥这边的施工呢，哈，都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哦。台九定线呢，就松花公路这边在屋檐角观景区沿线的工程是整点放行10分钟，观音路段这边边波刷波的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南安瀑布路段呢边波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

好的，以上的部分呢，就是关于在花东地区要注意的一些施工的地点的提醒哦。好，我们的驾驶朋友辛苦了哈，天气很热，要多喝水，多喝水。好，那么户外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哦。OK， 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应急三，拨通之后呢，按七就是花莲分台接听，按八就是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咱所有好朋友，行车顺遂平安哦。来安排一首歌曲，欣赏歌曲《库隆二人组新世界》，一首韩语歌曲。

好的，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啊。好，关于这个2026的自然行漫活季呢，会在台东森林公园好来举行哦，就这个礼拜六日了哈。2026的自然行漫活季哈，就是这次的活动是夏日疗愈季，祭典的祭。好，原来是7月11号、12号要举办，但是因为那时候呢受到八位台风的影响，就顺便不是顺便是顺延了。好，然后因为呢这还是担心台风的影响。好，那么在台东森林公园这个大片的这个森林公园里头的参与两天的活动呢，全程都是免费入场，好，免费的。那这里面呢你看这么大的地方，两天的活动，那它有三大主题，也就是说呢舒压舞台，好，就是专门做舒压的一些的这个活动的，另外有疗愈的舞台，好，那疗愈的舞台呢大概有些不同的这种音乐疗愈啦，或者是说其他的颂钵疗愈啊等等，那还有疗愈市集，好，这些市集呢可能有香气的啦，好，然后有一些的这个比如说手动的啦，好，等等哦，还有艺术的展演哦。很特别的就是说这次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域呢，当然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舞台啦，或者是一些集中的角落啊，还有市集活动，有将近50个摊位的特色市集。好，就是这里面的这个市集活动啊，比如说你可能要找一些对自己身体呢可能有疗愈的比如说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啦，好，或是教你做精油啦，好，或者教你做按摩啦，生活当中一些疗愈的小物啊，好，还有可以聆听音乐啊等等。哇，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都是跟身心的疗愈有关系的，身心的放松有关系的。好，那这个比如说第一天呢可能也是有手碟的演奏啊，好，水彩的即兴创作，这都是属于我们刚刚讲的艺术疗愈其中之一。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互动的共同创作的这个课程，好，有现场可以参与。那另外像比如说是狂喜舞蹈啦，肢体流动啊，刚刚讲的还有哇，还有猫小孩的瑜伽，好，跟猫小孩一起做瑜伽，好特别哦。好，那另外第二天呢有说你的身体来自月球的一个主题工作坊，还有呢这个牛角脸部的波筋的这个工作坊，都是让你呢透过身体的感知然后重新认识自己到底哪边比较疲累啦，怎么样的平常呢怎么样保护护养自己啊等等。还有爵士回响野餐派对，自由笔墨等等等等，好，自由创作的啦，还有就是在森林草地上打造兼具艺术还有就生活疗愈的一些时光，好的安排哦。这个市集活动还有地方美食啊，对真的有吃，然后呢有玩有看的有体验的完全非常台东味的然后就是好相关的这些活动呢就可以透过脸书搜寻自然醒隧道自然醒的自然醒，然后慢活季慢慢的生活在台东的慢活季的活动，好，欢迎我们

花莲地区的朋友哈，哎，有空啊哈，就是搭个火车啦哈，哎，就可以来参与，然后搭个火车又可以回去休息啊，带着哈我们一起的花东的自然疗愈哦。好的，说到森林疗愈，来来来，我们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刘文正所唱的《森林的恋曲》。走入森林，好，在大草原享受这种舒服的感觉，好，应该有很多朋友会准备好野餐垫了吧。

好的，好，这边呢，好，不好意思啊，先插播一个哈，就是在安朔路段这边台九线的北上426公里吧，然后这边有一辆小客车的故障哈，占用外侧车道哦，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哦，好好，那这边请注意留意一下，预计呢11点哈才会做这个哈处理完成哦。好，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哈，接近节目接近尾声哈，那么待会儿呢，我们把节目交给石莲布兰奇艳光继续陪伴大家，感谢您哦，祝福大家身心平安，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明天跟您空中再相会，那么明天呢就是蓝奇也会跟我们花莲地区的朋友相会哦，再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1，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

南下181.5到181.6公里之间，过南屯的内线和中线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和北上的五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一到大溪也是车多，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345公里过新化系统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北上196.2公里在彰化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和美方向的匝道上也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2.8到181.5公里之间，福兴前有铁杆掉在内线车道。台88线往东17.8公里过万丹的内线有篮子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6: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4: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5: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6: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4: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5: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那么我们在这里呢，要来叮咛我们所有的听众好朋友，现在开始到傍晚的五点，我们花莲分台的五赫转播站呢，正在进行天线检测的作业啊。那么从现在开始到傍晚的五点，这个期间遇到了瑞穗玉里全国网 FM106.5 的频道呢，将会暂停的播出。那么这个时段的瑞穗玉里地区的这个朋友呢，建议可以改以手机下载警政 APP 那么警政服务 APP 来收听，或者是透过网络广播来收听。那么造成您的收听不方便也敬请见谅，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天线的检测作业。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听到的话，那就是一定是透过网络广播或者是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嘛那如果一般的手机一般的收音机哪里有你就准备丢啊所以来全国网跟地区台都听不到，你要找什么问哎，给你哦！警政服务 APP 跟手机跟下载瑞奇阿个网络广播这个透过网络的这个收听的方式呢，都可以听到咱的 UBS。Melody 跟声音啦好的，来，时间到傍晚的五点，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节目一开始我们UBS Melody 跟声音好，这个事情声音没努力是有啦声音也是可以啦好的，来，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就是针对万里溪堰塞湖目前已经降级为一级警戒啊，那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这其中包含了台九线的万里溪桥、193线道，还有凤林镇的建英大桥以及中兴大桥。那么后续的状况也会依照公告来调整。那么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万里溪桥白天通行，晚上的话就会实施这个道路封闭啊，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状况哦。好，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哦，我们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我们在这要提醒你，德惠桥在 165.3 这里有一个桥梁检测的作业哦，那么县政热情展开中，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遵循着现场的指挥哦，因为会采取单线双向轮放通行的交管措施。那另外呢，在我们惠德隧道的南端口呢，今天同样的一如昨天一样的这个交通隧道已经撤开了，双向道路都是恢复正常的。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大家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小心开车进入到隧道里面了。你在外靠阳光普照吧，机会就惨吧，进入到隧道里面，你会突然之间刚刚哎呦这个干净啊，那乌暗一片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减速是最重要的啊，但你也不要速度太慢了，因为如果在隧道里面呢成了一个这个路队长的话，速度太慢，那怎么办？会被罚钱，会收到红单。

单的啊、好的，我们在这要做一个预告啊，在我们的苏花路廊中仁隧道的南下线，在7月2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的晚上9点到隔天凌晨1点，南下要进行交控系统的维修，到时候会改道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那里待被刷天淮公楼中横东段仍然有多处的这个施工啊，那么也提醒你，在这个路段有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泾河隧道西畔以及宁安桥的西端口呢，这里都有灾后复建的工区哦。那么也提醒朋友呢，当放行的时候，虽然大家都可以走，不过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来，中横东段呢，白天有5个时段的放行，从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那时间分别是早上6点半、10点、中午12点，以及下午3点、傍晚5点到6点。那么之后呢，只出不进，6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开放通行为止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至于在我们海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持续改建中，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是双向通行的。台三十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的花东公路啊，瑞北台铁的高架桥路段有一个台铁施工指标在251到253，那另外夜间施工的部分呢，则是集中在瑞北部落的联络道路，一直来到的北港大桥，它是台九线的这个250到251啊，所以也提醒朋友啊。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南下车道封闭，北上采取单线双向通车。那么如果你夜间要走这一段道路的朋友，也请大家能够注意自身安全，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车间距啊，千万不要齁这个你知道吗，困起啦。你想说凌晨1、2点说现在天气抓说还可以，可是我跟你说人家要困的时候齁，那个周公来找你要下棋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呢啊，这开着开着觉得呢哦，心凉鼻套亏，精神放轻松，你的交感跟副交感神经它达到了一定平衡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哎，会睡着哎，吼，所以也提醒一下，那样回家的时候呢，那睡着了，哎呦，我觉得自己有那种疲惫感，突然之间呢，困意上涌现的时候，请你赶快找个地方稍事休息一下下了哈，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啊。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11号，星期二。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的现况。它昨天的蓄水量已经达到了570万立方公尺，水位的高程达到了1089公尺，满库了，已经100%的满库，但是没有出现溢流的状况。林保署花莲分署也指出呢，昨天在中午过后的空拍后发现没有溢流的现象，未来3天因为降雨减少，所以在晴天模式之下的渗漏水对于下游的影响局限在河道内，因此指挥官纪连成也才是将这个堰塞湖的这个有关于铁公路的部分呢，都已经恢复了一般的警戒，但是万里溪河道仍然维持红色警戒，禁止人员进入的啊。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呢，林保署花莲分署分署长黄群策也表示啊，昨天的空拍跟前天比较起来，湖水又比较靠近溢流口，那么坝体渗漏量的水也有加大的趋势，但是并没有发生溢流，坝体也没有立刻被破坏的现象。那么它的边坡比较陡峭，土石仍然发生崩塌，往内下的边坡方向来滑动，怀疑是坝体增高的原因。那么上游的入水量减去了渗流量，蓄水的体积仍然在稳定的升高当中。那么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和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上游的山区天气还算是稳定，堰塞湖的水位变化也比较平缓。那目前呢，这个坝顶的高度呢，跟蓄水水平距离大概13到14公尺，溃决的时间仍然需要要看累积雨量，还有上游的入流量、渗水量跟残坝材料而定，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是在好好听也是中快先，那么防灾团队以目前的趋势来研磨分析，在没有好大雨的情况之下，即使堰塞湖因为溢流而发生溃决，它的警戒范围应该也是局限在河道的堤防内，所以交通以及公共设施的防灾措施仍然需要维持高度的警戒。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万里溪河道目前仍然维持红色警戒，是禁止进入的，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尤其是在这个河道里面，见溪龟有溪龟残的这些农民朋友，千万不能进去。

针对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也表示呢，自从这个堰塞湖形成以来，指挥官纪连成说，中央各部会、花莲县政府以及凤林镇万荣乡公所持续的投入监测以及防灾工作，尤其是居民的配合疏散撤离，还有收容安置，共同守护生命安全。那么指挥官纪连成表示呢，历经灾害的应变经验，中央对于万里溪堰塞湖始终采取从严戒备、从宽处置的原则，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哈，在交通管制的部分，虽然现在呢这个管制已经恢复到一般主了河道仍属于这个红色的警戒之外，那么在交通管制的部分呢，指挥官纪连成也表示，晚上十点开始，一直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在花莲的五座桥梁会实施预防性的封闭。这五座桥分别是西堡大桥、铁路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以及中兴大桥。这个是在桥梁的管制部分，每天晚上十点开始到隔天早上六点钟会实施预防性的桥梁封闭。那么后续也会依照天气以及现地的状况来进行滚动式的调整。那另外万里溪堰塞湖从20号的红色警戒逐步调降为一般的警戒，但是河道仍然维持红色警戒，禁止人员进出。凤林镇长呢也非常担心下游的西瓜田因为红色警戒没有办法去灌水，你知道吗？于是为西瓜农呢向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来请命，希望能不能有什么变通的方式。那么经由县政府出面缓颊，那么纪连成决定要参考建议，才是农业部未来从优从宽，用从优从宽的专案来办理农损的补助啊。所以针对这个农民朋友哈，也就是说的种西瓜啦，我跟你讲哈，他们河床里面种西瓜，这是

合法的哦，但是河道列为红色警戒，对瓜农来讲很困扰，因为瓜苗如果那欠水哈，又接近枯萎临界点，那么想要灌浇灌瓜苗，就遭警察制止，那么就会影响生计哈。希望中央能不能变通？那后来呢？哎，这个也达到了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既然河川已经化为红色警戒，就地规范处理，那么在耕作期间一旦发生危险，很难保证安全。好，那么在行水区域里面见溪龟哦，这显然不一样无危险。所以呢，最后我们的指挥官纪连成就裁示农业部未来依照地方政府建议办理相关的农损损失哈、哦。那如此一来，也可以让西瓜农的这个农民朋友灾害降到最低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邮政推出寿险指定联络人服务，65岁以上要保人可以指定家属担任联络人。未来办理具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中华邮政将主动通知指定联络人，希望透过家属及时提醒，降低高龄保护受骗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2: 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要保人在契约有效期间内可以随时会同指定联络人携带双方身份证到各地邮局办理。指定联络人以一人为限，并且限配偶、父母、子女、祖孙或兄弟姐妹等亲属，并需要提供手机号码以利同步电话及简讯通知。
3: 那要保人只要你是有指定联络人的一个设定的话，只要年满65岁，他在办理一些比较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譬如说保单借款部分提领，还有终止契约或开启保单非临柜借款的功能，这些风险性的寿险业务时，我们邮政公司会主动跟联络人来联络，并同步传示一些简讯，然后透过家属及时的关怀跟提醒，达到劝阻效果，降低年长者遭诈骗风险，强化高龄保护的风险防护网。
2: 蔡文庆表示，

0: 如果要保人日后变更联络人，将依对新申请资料办理，不会另行通知原指定联络人。另外，如果要保人与指定联络人意见不同时，中华邮政会先请双方沟通，但若还是没有共识，仍将尊重要保人的决定，以要保人的意见为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何姓男子吸毒之后骑车载友人穿梭新北街头，遭树林警方盘查。何姓驾驶为了避免自己无照以及阳性友人通气身份曝光，蓄意拒检并加速逃逸，但仍被优势警力逮捕，除了将面临刑罚，更将收到30张违规罚单，最高新台币20万元的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积极扫荡酒毒驾，案发当时甘源派出所员警巡逻时，眼尖发现一辆双载机车左摇右晃，警方立即上前关心，44岁何姓驾驶加速拒检逃逸，员警立即通报线上实施拦截围捕，不慎在行经三峡区学城路一带时，巡逻车碰撞路边临停的自小客车，所幸未酿人员伤亡。警方后续为了避免高速弃捕酿事故，运用科技设备掌握何嫌相关资料，顺利在案发2个小时内将何姓以及阳性男子逮捕。甘源派出所所长陈登进说，
3: 查获阳性男子为毒品通缉犯，何姓驾驶涉嫌毒驾，前案讯后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函送地检署侦办。
2: 据了解，两名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前科，后续员警也将依道交条例对何嫌寄出30张罚单。树林警分局长汪子雄也痛斥，毒驾以及在道路上乱窜拒检都是危害社会行为，警方对此绝不姑息，将严正执法捍卫市民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将在9月6号登场，今年结合匹克球、无人机足球、街舞、花式跳绳等新兴运动项目，鼓励亲子同乐，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吴英妮报道。
4: 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
5: 由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主办的2026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9月6号将在华山文创园区热闹登场。今年以运动生活 play 一下为主题，将运动带进日常，不论是否有运动习惯，年龄大小都能在现场找到运动的乐趣。体总会长叶正彦说，
6: 舞动全能体育嘉年华它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动全员运动，促进亲子的共融，那么希望运动不只是在竞技场域，而且希望运动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5: 今年现场也推出即将闯关活动，邀请大小朋友放下手中的3C， 体验街舞、花式跳绳、竞技叠杯、滑板等运动项目，完成就能兑换限定纪念品，即日起开放免费报名。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台湾西南风是逐渐的减弱，今天至上午在嘉义以南是有短暂阵雨的出现，不过在白天开始整个雨势是明显的趋缓哦。像各地都是为晴朗稳定的天气，为晴到多云。那午后留意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局部可能会有大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哦，白天普遍来到32至35度，那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放暑假咯，
9: 卢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0: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9: 鲁夫等6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0: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

0: 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1: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0: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1: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0: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1: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0: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4: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1: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0: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4: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1: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0: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4: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1: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5: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5: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5: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极具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6: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7: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早上10:41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我们再次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万里溪堰塞湖啊已经降级为一般警戒了，而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不过呢，花莲的五座桥梁晚上10:00到隔天早上6:00，还包括万里溪桥都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哦。那么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下哦。那另外呢，在我们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00。那么同时在苏花路廊，我们要对中仁隧道的交控系统的维修要做一

个预告哦，也就是这个礼拜四晚上的九点到隔天凌晨一点钟会实施交控系统的维修作业。那到时候呢，南下车道封闭，所有的车辆必须要改走台九丁。那么另外白天的德惠桥 165.3 有一个桥梁检测的工程，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的，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啊。

在这里呢，我们要来叮咛好朋友，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降级为一般警戒，河道仍然是采取红色警戒禁止进入的啊。那么我们要叮咛一下啊，在这附近啊的这个五座桥梁，每天晚上会实施预防性的封闭，从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这五座桥分别是西堡大桥、铁路桥、万里溪桥、建英大桥以及中兴大桥，总计有五座桥梁晚上10点过后实施夜间预防性的桥梁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如果说你要往中区的朋友呢，可能要注意一下哈，这个桥梁的封闭影响你的行车哈，所以也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喽。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亲土亲，青菜希望大行亲，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饭菜。哎、欸，你知道吗？我前几天呢、啊、一直在看呢，有一个网红呢，他就说他要用水煮油的方式哈，就是锅子里面放一点油，然后呢，各式各样的蔬菜就放在盘子里面。那个你知道那个炒锅平底锅里面呢，就

你有听过吗？你有看过那个影片吗？它就是一般的白饭，然后再放一点点的，就是为了让那个白饭看起来很漂亮嘛，哈，然后就放一点点的红米，哈，就是红糯米，然后呢，再把就是白饭跟糯米有一点点，那你知道那个饭吃起来是很 Q 很香。我跟你讲，花莲最大的特产就是米，我觉得花莲的米真的很好吃，真的是哈，但是呢，没有办法吃太多，会太晕。以前白饭可以一口气吃五碗，现在没有办法，只能30克。我可以干炖白饭就好。我可以不用吃菜，我只要白饭就好。腰也都把疼，我的脚盖一扁起。哎，我跟你讲，花莲的饭真的可以好好的吃一吃哈，你知道吗？你就饭碗了，他那个拌饭碗是怎么做？他就是把饭煮熟了，那有一些菜不是都炒过吗？就把它放在一起，那这个嗲嗲呗哈，放一点胡椒盐啊，抓一抓就是一个饭碗啦。而且呢，我觉得现在的好朋友哈，大家也开始在学日本呐、啊，或者是韩国的料理，就是你自己呢，早上先把你的菜都煮好，但是你那个前提是要早起，你把饭都煮好，对不对？那你就把它捏在你的便当盒里面。那中午呢，你就吃的就是常温饭。不过像现在这种天气那么热，很怕腿超酸了哈。那你可以试看看。那总而言之呢，我都觉得吃饭这件事情啊，只要你好好的喂养你的胃，好好的温养你的胃，你就会发现。你吃下去的食物啊，它会在你的身体啊啊、来做一个验证，你知道吗？你吃了好啊，不好？我说现在人喜欢吃的是原形原味，然后吃的比较粗糙，不要吃的太精致哦。那这样吃起来呢，你就会发现久了之后，你的身体给你的反刍就会很棒，你就会觉得身体很轻盈哦。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凉拌菜，叫做凉拌皮蛋小黄瓜。我告诉你，我最近啊。我这样回家晚了，我最快的方式就是青椒炒皮蛋，然后呢再会给我一碗面，面再穿烫之后呢把它拌下去，你就会发现哎，青椒皮蛋面很快，我告诉你这做法很快，不到20分钟，就好像你去外面撒米一罐的概念啊，你去买米的时候不是要站在门口靠蛋啊，蛋人家米做的就是那个煮米的时间，你在煮米的时间你已经可以把你的菜什么都准备好，等到你的面熟的时候，你的菜一炒下去它很快嘛，然后再把你的面呢哎，这个放下去里面拌拌，但面要先洗过，就不会有那个啾啾哈，我跟你讲你一道菜就很快，大概20分钟就可以决定好了，很好吃。那另外呢，凉拌皮蛋小黄瓜呢，顾名思义就是有小黄瓜的皮蛋。最近小黄瓜比较贵哈，但如果你真的跟我一样爱吃，那我们就买吧哈。然后呢，再准备好蒜头、辣椒、酱油，再一点点的醋跟胡椒粉。这做法非常非常的简单，那么你就先把这个小黄瓜齁先把它洗干净，用刀把它拍碎。我的小黄瓜洗法呢，我就说过我喜欢用面粉，用面粉给它敲哦，慢慢敲敲干，小黄瓜的那骨流细弯好了，表示说你有把小黄瓜洗清洗掉，那请你用刀子把它剁碎，然后呢一个小黄瓜一剪大概把它切个3-4段齁，那如此一来呢，你就把它撒盐。那有人是说放在密封盒里面，我没有，我喜欢用塑胶袋，你就塑胶袋啊，那你就把它吹一点空气下去啊，板板的就把它切切个哈。我跟你讲，很快的，它就可以帮你去那个小黄瓜那些菜皮这样哈啊，摇一摇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洗掉。洗掉之后呢，冲个冷水洗掉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拌啊，就把我刚刚说的小黄瓜跟皮蛋啊、辣椒啊、酱油啊、醋啊、胡椒粉拌一拌，蒜头也放下去，给它拌一拌，腌一腌。我跟你讲哈，你大概放在冰箱5到10分钟，你就可以吃。但是我哈，通常很快马上吃，为什么？你只要口味重一点，一个加丢啊，你不要把那个酱油太多放在你的碗里面。我跟你讲，很快的，我就可以吃到这道菜了哈。所以这个凉拌哈皮蛋小黄瓜，我就觉得这个很好吃。那如果说你觉得那我不想吃皮蛋，那你可以拌尾鱼啊，尾鱼罐头。现在我跟你讲，有一道罐头我也很喜欢，就是那个水煮尾鱼的那种罐头。那个你在减肥的时候吃那个水煮尾鱼，真的很好吃。你买过吗？就是用水煮的那个尾鱼啊，我将它拿来吼来做这个凉拌菜，很好吃。你只要准备好芝麻酱，然后呢放一点芝麻粒，然后再准备好鸡蛋跟小黄瓜，还有红萝卜，还有一点点的太白粉水就行了啊。那么我们先把这个蛋跟太白粉水给空沤起来，空沤起来，你去整天两下两夹起来才会流修啊哈。把它煎一个薄薄的蛋皮，那你就不就有蛋皮丝了吗？然后你的红萝卜就把它切细丝，小黄瓜也把它切成细丝，全部都是丝，然后再跟这个鲔鱼罐头拿出来，把水。

水分挤掉，然后跟蔬菜稍微拌里，把它调一下，然后放一点芝麻酱把它调味，然后再撒上一点芝麻，我告诉你这凉拌菜就有啦。好，所以你在家里呢，如果你买了那个冷冻水饺，对不对？那你在蒸水饺的同时你有一道菜可以吃。那我就说嘛，我们自己怎么样的去做菜，你怎么样的喂养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到最后它就会用用它的健康来感谢亲爱的主人对它的照顾哦。来吧，这两道菜很简单，希望你喜欢。

大家好，我是9M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一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一下36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有大货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低于40。国道一号北上366.3公里过高雄，有连接车故障在路间。就是往北到357.2公里男子交流道前，路间也有极小客车抛锚。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6到375公里之间，过中寮隧道的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125公里，在大山前有大客车停在路间，就是往前100公尺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1.4公里新庄一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0.9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2: 那有可能，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够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3: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2: 老宅延寿？
3: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2: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诶。
1: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2: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3: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1: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3: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6: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7: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5: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7: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1: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5: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7: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1: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5: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8: 时间已经来到每晚台11:07，这是警察广播电台第一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9:03。目前咱东部地区对外交通状况，咱再一次来听。

家的好朋友哦，今仔日的交通总好一切拢顺畅的哈。阿里西安呢，DJ 的万里溪堰塞湖，这个县境内这周遭的五座桥梁哈，白天都是正常通行。这五座桥梁分别是西堡大桥、铁路桥、万里溪桥、建英跟中兴大桥，白天是正常通行，到了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会实施预防性的桥梁封闭，所以也提醒朋友呢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开车时间啊，不要说咱住中南区的啦，暗时要回去想说哇桥封起来所以没路好走，你可能要坐很远大家时间稍窄一下啦。好，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稍注意一下，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三十南岸瀑布呢4公里处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那么另外也要提醒您，今天晚上十点到隔天早上六点钟，在花东公路的250到251，也就是瑞北部落的联络道路一直来到北港大桥的这个地方，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南下车道封闭，北上采取单线双向通行，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而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德惠桥还在进行桥梁的检测作业啊，那么现场采取单线双向轮放通行，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一直到下午的1点钟，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咯。欢迎收听一连串好听的台语歌曲，要来送给我们的乡亲胡乐兄弟姐妹，我们的好朋友咯，首先带来这首歌曲《时光册店》。

嘿，来，各位亲爱的乡亲伙伴，因为如果你是透过网络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而同时你也不是属于南部地区的朋友呢，而是在中北部地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要告诉你，城镇韧性演习即将在8月10号开始登场。那今年呢很特别，第一次纳入了行动网络受阻演练，包含中北部14个县市实施30分钟的行动通讯降速，南部没有列入这一次的城镇韧性演习。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南部地区没有啊？14个县市，中北部，那南部呢？那么 NCC 也说了，哎，是这样的，因为很怕影响到股市交易。这一次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纳入行动通讯降速演练，那中部地区是在8月10号的下午2:30到3:00实施，受影响的县份包括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市。北部地区实施的演练时间是在8月13号的下午2:30到3:00，涵盖的地区是双北、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市以及宜兰县。那么这一次 NCC 说呢，演练的主要目的是要验证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之下，行动通讯系统的应变能力，并不是真正让你发生断网。那大家的手机还是可以正常的拨打电话，正常的传送简讯，那到时候行动网络的速度会受到限制，部分需要网络连线的服务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但是呢家里的固网服务是不在演练范围内的。那么为什么只选定中北部县市来实施呢？ NCC 说啊，这个南部地区的演习恐怕就会被安排在早上10:00，那考量到当时民众可能会透过手机来进行股票交易啦，那如果实施的行动网络降速，那就会影响投资人的操作，甚至会引发民怨，所以南部地区不进行这一次的行动降速的演练。所以因此也提醒中北部的朋友，8月10号、8月13号中部地区率先来实施强城镇的韧性演习，时间是下午的2:30到3:00，好，同样的时间，好，那么8月13号则是北部地区，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咯。

你知影无？咱花莲未来哦，电压卡要来扣税哦。地方税务局说哈，这类房屋的骑楼，也就是咱讲的电压卡，你那是有给公众使用哈，大概当然咧，经过这个电压卡行来行去，那这个骑楼面积就可以免征房屋税。但是有当下你要讲为着未来增加你的房屋的使用空间啊，把骑楼封闭哈，那么譬如讲你那是楼梯门啊，作为住家使用，或者是哎摆摊啊哈，来做行李耶。那么就会依照实际的使用情形来课征房屋税哦。所以地方税务局表示，骑楼如果只是在部分时间封闭，其他时间都提供给公共使用，那是仍然是不符合免税条件的。那另外，如果骑楼堆积了杂物阻碍通行，也不能免征房屋税。所以地方税务局也提醒民众，经由课征房屋税的骑楼如今已经恢复公共通行的话，那么在每年的3月22号以前主动向所属地方稽征机关来申请申报使用情形的变更，就可以保障使用免缴房屋税的权益了。那当然，如果你对房屋税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地方税务局免费服务专线，电话是0800-386-969，或者是税务专线03-8226-121，那会有专人来为您服务。总的来说，就是要提醒你，咱的电话卡，你若是无予人行的所在，啊，就要甲你扣税哦。

在家嘛要提醒你好朋友吼，讲真的啊，即马大家要出外真方便，尤其是即马热天人啊，放暑假吼，啊，你讲要坐高铁要注意哦。哎、欸，你搭乘高铁，那你一下站之后就要赶快离开，好，离开这个搭车的月台。啊，那不假，你如果没有先出站，啊，那不假，超过时间哎，得给了钱哟。你知道有个女的哈，有个小贼啦，哎的哈，坐些高铁到了目的地之后，她没有出站，伊想讲伊要等伊的朋友嘛，啊，也是一样，她就坐在这个候车的地方呢，就等她的朋友来，就没想一等就等了。三个小时半，就后来两个人准备离开的时候，哎、欸，爱爷兵又也当出战，他被闸门没有办法通过哈，就被扣起来。然后站务人员就告诉他，嗯，你要支付2500的滞纳金哦。他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出战呐、啊。哦，他说可是我在等朋友啊，我没有出战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朋友。待会就到站啦，可是你等太久咯，你一等就等了3.5小时哦。那朋友到准备离开的时候，就对不起了，你要付2500块钱的滞留金哦。所以我不晓得各位，你知道吗？进了高铁哈，进了高铁站，然后呢，你如果没有立刻出站，在里面待太久的话，是会被罚钱呢。那你知道吗？不是只有高铁会收滞纳金，不是罚钱啦，滞留金。台铁跟北捷。站内停留时间也是有限制，像台铁的月台票，你进站之后一个小时之内有效，超过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他就要你补收1139块，超过三个小时补收911块。那北捷呢？规定哦，同站进出最长停留15分钟，不同站进出最长2个小时。那么如果过时的话呢，还要必须要加收最低单程票价全票20块哈。所以不仅是高铁，台铁也赶快啊，捷运嘛赶快哈。你只要一到站就赶快出去哈，啊不要在里面等，啊一等的话等太久的话，哎哎哎会收纳滞留金哦。哎、欸，这嘛是咱第一次听到哈，我就想起好多年前我陪我爸妈去新店，不过还好我们是离站，你知道，我就在站外，我就真的等他们等了很久很久啊，但是也出来外面走，没有在站内啦齁，也是赶快在车头里面，在高铁站里面，在新竹车站里面，但是我有出站，哦，我不知道呢，我那当初如果是没有出站，就在那里乖乖等你齁，哇，我看我的滞留金应该也是会不少钱，所以呢，在这提醒一下齁，现在暑假期间，大家如果想要来游山玩水，要坐高铁，坐台铁，还是说要坐捷运哦，哎，记得哦，到站赶快离站，赶快出站。好，你可以出站之后，在站体外面，在车站里面晃来晃去，都不要在月台里面了哈。阿拉伯家，哎，会收滞留金哦。

0: 我即看淡，仿佛置身事外，把情绪泛滥，会变成这样都是自己太过浪漫。
1: 怨叹咱内部就是我较狠吧。
2: 时间给了个紧哈，已经来到了11:30了，我们一块关心当台湾新闻，待会回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1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19岁的吴姓男子，凌晨与家人在外饮酒后，听见有人议论他像吸毒者，双方争吵后，吴姓男子赤裸上身在街头咆哮狂奔，警方获报到场，仍劝阻无效，为免事态扩大，将他上铐管束。吴姓男子的哥哥干扰远警执法，带回法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男子情绪失控，在街头咆哮狂奔，远警劝阻不成，只好上前压制管束，随后被上铐带回。根据了解，凌晨3点多钟，19岁的吴姓男子跟家人在外饮酒之后，于花莲市中正路听到有路人批评他像个吸毒者，双方发生口角，并疑似有肢体冲突。吴姓男子随后打着赤膊大声咆哮，并且在大马路上狂奔，扰乱安宁。警方获报到场，劝导无效，未免造成吴姓男子人身安全问题或事态扩大，又是警力将他控制带回，连同在一旁干扰警方执法的吴姓男子哥哥也一并带回侦办，并持续查缉跟吴姓男子发生纠纷的另两名涉案者到案说明。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3: 发现两名疑似酒醉男子情绪激动，并于道路上奔跑咆哮，不听劝阻，遂将两名男子予控制管束。两名男子疑似与警方到场前曾与另两名男子发生肢体冲突，目前已锁定另两名男子身份，后续将通知到案说明，全案将相关人等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予以裁处。
2: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任何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人身安全的案件，必定严查严办，并持续强化夜间巡逻以及治安维护工作，呼吁民众理性处理纠纷，以免触法遭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退休记者庄哲全与艺坛新秀陈银珍在台东波浪屋3楼举办《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庄哲全以镜头捕捉

0: 海鸟真实自然的瞬间，陈盈娟则运用环氧树脂，将海洋色彩与情感融入创作，展现了大海的流动变幻。欢迎民众前往观赏，请听以下的报道。退休记者庄哲全出生于嘉义，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媒体业，摄影不只是职业，也是爱好，而灵动的飞羽则是一生追寻的目标，因此也自称为鸟记者。三年前退休后决定长居台东，退休的日子不是在拍鸟，就是在访鸟的路上。他说，
1: 我喜欢拍有故事的鸟啊，像这个就是海狒的黑尾鸥，被那个海狒污染，脖子上套了一个垃圾，就变成一个枷锁。
0: 同是记者的陈盈娟，大学毕业后接触流动画，五年前开始进行流动画创作以及教学，为了累积创作能量，这两年修完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硕士学位，继毕业展后，这次展出带来环氧树脂系列的全新作品。
2: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海浪的部分呢，其实是用嘴吹的，就是拿吸管吹，所以很考验肺活量。那希望可以就是营造这个海洋有比较自然的感觉。
0: 海洋孕育飞鸟，飞鸟见证海洋，海与鸟看似不同的存在，却彼此相存。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展期至9月30号为止。有兴趣的民众可前往欣赏。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原住民族纪念日成果发表，即日起到22号在兰阳原创馆举办，展出族语绘本以及泰雅族南湖大山知识影集。透过绘本创作和影集教学资源的建构，落实原住民文化的传承扎根。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3: 宜兰县原住民族教育资源中心从109年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在地族语绘本编撰，目前已经完成涵盖8种语言，共24本绘本。今年更同步发表南湖大山泰雅族知识影集，涵盖族语及传统技能等8大领域，透过系统化建构知识体系，实质协助各级学校推动原住民族本位课程，并精进教师的教学智能。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在今天发布以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是基本族语的这样子的一个绘本，那今天发布在7本，所以就会到了24本8种语言，让大家透过这样子的绘本来了解原住民族的文化以及它的语言。
3: 这次活动以北斗七星汇聚南湖为题，展场规划绘本插画原稿展示，有声族语播放区及影集小型剧院。宜兰县政府教育处邀请师生与社会大众踊跃前往兰阳原创馆参观，体验原住民族深厚的文化智慧，共同营造族群文化共享的友善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微弱西南风影响，上午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在今天帕奎醒来堂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两则新闻。第一则新闻呢，发生地是在高雄，有一位64岁的大姐，她透过了交友网站结识一个自称在海外钻井平台工作的男子，那对方长期以甜言蜜语来迷惑这位大姐，而且也获得了她的信任啊，彼此就互称为对方宝贝哦，跟他透过手机俩呢，透过这类网络呢，宝贝来宝贝去啊。结果呢，这个因为尼古鬼清亮熬，这个男子都给神给打工吼，哎呦，他在海上没有办法购买点数卡啊，要求他先帮忙购买10000块的点数卡，如果成功兑换的话，就可以购买更多的点数啊，进而兑换成美金来赚价差。结果呢，哎呦，就宝贝都叫久啦，怎么好意思呢？对不对？而且既然是宝贝，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自己脑海当中编织的情网。结果呢，这个宝贝不疑有他，就到了左营的一家超商，准备要买这个10000块的点数卡啊，刚好就遇到这个。我跟你讲，这真正吼，也是拄到桂林，你知道？拄到那个保大迅雷中队的小队长。跟远景在巡逻，那在巡逻超商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虎林郎那块的警察的行人慌慌张张啦，啊，警方经查有意，就赶快跟店员了解状况，研判这就是爱情诈骗结合点数卡啊，警方耐心的劝说，才有办法成功的来帮他拦阻了这一次的诈骗，也帮这个老大姐成功的保住了他的荷包。想讲嘛奇怪啦，啊！以前看到警察会惊，伊讲唔是啦，我唔是看到警察带领你会惊啦，我是吼唔知讲哦，这点数卡的流程是要哪背啦，所以唔知会到超商去问啦。啊，还好吼，这个巡逻员警吼又搞多看两眼，啊，发现这很奇怪，我唔是讲看到警察会惊啦，是我搞不清楚是要哪背啦，我就不会买海什么什么点数卡，我哪知道是啥东西呀？那于是呢，巡逻员警呢就这样小以大意的，不断的提出一些类似的案例说明，然后呢，这个老道基亚才发现说，哦，嗯，对哦，他就成功了，保住了他的钱呐。结果后来呢，那个对话才是更加奇卡，对方甲讲，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是不想帮我，你早该告诉我你不信任我，而不是告诉我你爱我，你信任我。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他们就是要带你爱我信任我，你不爱我你不信任我，就是要再这样子。然后那个老道竟然可以婚姻准，你应该也听到了，你看来你看看呀。好了，还有一个更夸张，这个真的是很夸张，这件事发生在台南，这是透过那个条码，你知道吗？这个案子呢发生在几天前，有一名女子呢到台南的安平一家银行向柜台表示要在网络上买一块自己盖的土地，那临柜要提领55万的现金，那行员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就多问了几句，立刻察觉这笔交易大有问题，于是就通报他们附近的派出所员警到场来处理。那么行员

好，跟看到这个远景到了银行之后，就赶快跟这个客户说，好，就直接拿出了过去针对这一类的诈骗案的法院判决书，一次一次的解释给这个女子听。然后女子看完之后恍然大悟，知道自己遇到骗子，赶快立刻放弃提款55万。好了，过没几天呢，有个女子是在直播上看到一个里长就跟卖家讲好了价格，跑到邮局准备被来汇狗班。那由银行的邮局发现，哎，这个交易模式很反常，于是就拿起了手机条码啊来做低调的求助。那派出所呢，等人哦，赶快收定啊，进来啊，马上到了这个现场。然后向这个女子分析，这就是诈团惯用的手法，于是呢就顺利的劝阻汇款的这个购买扣位动作。所以你就发现，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案子就是很特别，他说的料你听有、哦啊、听有料他就赶快能够收起他的荷包。那你还记不记得几天前我们有说一对夫妻，昨天嘛，我们不是说一对夫妻两百几万团的不了了第一届百几万啦，人家就说、哦、会行银行行员也跟他说，警察代理也跟他说，说哎呦你不能遇到那诈骗集团拿了很多案例，说没啦，我们家要装潢啦，你敢跟他这要创啊，有没有不听？为什么？因为投资人那个诈骗集团教他你要怎么讲装潢啦，买厝啦，三米啦，你就要听我们的，你有没有听那些警察的啊？你怎么头脑就去用洗干呢？跟几位呢过没多久又去派出所报案，说啊，拍摄啦，迄当阵恁无听，阮就敢那了百几啦。啊，即卖吼，啊哒哒哒哒哒，钱特别转来啊。啊，恁了偌济？了282万，你还记无？咱怎不是安尼讲？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去思考过，什么样的人容易被骗？其实诈骗它不只带来财务的损失，往往也会伴随着情绪的打击，还有信任危机，有没有？不太再敢相信人，甚至也让人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产生了不安全感。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从个人到社会层面，诈骗事件真的带给我们很多值得深入讨论跟省思的方向。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诈骗集团它往往不是比什么聪明，而是他懂人性弱点，他知道你的贪，他知道你的焦虑，他知道你的善意，他知道你的同理心，他也会有当下给你吓一下，透过权威或是假亲密感来得逞。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在诈骗事件里面，当我们遇到类似只要让你把荷包的钱拿出来，叫你到这个 ATM 转账的时候把这个密码交出来，好，叫你把账钱转到哪里的时候，只要你的钱要掏出来之前，请你一定要停看听，强制自己一定要寻求第三方验证。再来，你知道现在身位技术很恐怖耶，现在的 AI 啊，你认识的家人什么跟你视讯，你以为那真的全假的，你以为你的亲朋好友给你借钱，错，才不是呢，这是假的、哦、所以我们要怎么说呢？什么样的人容易被骗？立功情绪不稳定，好，很容易焦虑啊，贪念啊，爱情啊，为爱啊，还有诈骗啊，还有网购啊，还有假买家假卖家也是都会被骗。但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去注意到一件事情，这也就是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深思，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什么，然后就想诈骗，然后你就在想一件，你就在思考一件事，我要讲诈骗，然后就找出今天最新的热腾腾的新闻跟大家分享。但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什么样的人容易被骗？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去思考过， 我觉得啦，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喜欢推卸责任的人会不会容易被骗呢？表面上来看，喜欢推卸责任的人好像很精明，他很懂得保护自己，因为他永远会把错推卸给别人或者是环境。但是在心理机制上，卸责跟容易被骗，其实他们也共享了很多的认知盲点，因为什么？他缺乏了深度的反省跟批判思考，所以他常常为什么要推卸责任，就是委屈嘛，那有受害者之资嘛，因为有受害者

心态，反而更容易被诈骗集团给操弄，然后被骗了以后呢，继续推卸责任，不是你想的那样，真的，我没有被骗，这是投资，就这样的，他脑袋里面呢

死不愿意承认。有一个知名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丁格，他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他说有一天他就带着一群学生实地去观察一群宗教狂热分子，而这个教派的创办人宣称他们收到世界灭亡的讯息，不久之后世界会被洪水淹没，只有信奉他们教派的信徒才会被飞碟营救到天堂，甚至有一些某狂热的信徒深深的相信世界即将毁灭，所以就把家里的这个家产全部都贱卖掉。那到最后呢，他们没有等到飞碟，可是这群狂热分子仍然不放弃希望，仍然坚持在现场不肯离开，一直到创办人宣布因为大家的诚意感动了神，神已经出手化解这场灾难，不过从今天开始大家要更努力的宣扬神的神迹了。好了，到底有没有世界毁灭这件事情？没有啊，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一些常见的案例。很多发生在长辈身上的诈骗案，从接电话开始，虽然完全不认识的电话当中的另外一头陌生人，可是对方啊，那公家是吹个转坡哦。啊，有些老者呢，退休无代志好做，啊，用懵用啊，不懵听啊，懵听啊，像怎样讲，懵听啊，懵听啊，三房两厅啊，听啊，故动作是真的。最后呢，被说服到银行去领钱。那对于好意关心的行员，甚至前来的员警都完全不理会。等到大笔的钱转出去，确定被骗了，钱拿不回来了。那你知道吗？连警察都来查案了，这个长辈还坚持我没有，我不是被骗。我只是暂时的钱没有拿回来而已，有没有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好像他被催眠、被洗脑，这很有可能跟认知失调有关哦。好啦，有没有告诉你有飞碟？好，会把你带去天堂，会载你来天堂。那这些贱卖家产的信徒啊，他们没有等到飞碟，他们。有没有抗议创办人？也没有，反而更努力的去宣扬神的神迹。为什么？因为他认知失调了。好啦，就像被骗老者被骗钱、哦、一样的，人说不怕鬼干口口怕、哦、反而还怪警察，完全不觉得他的钱是被骗，他是投资。如果他承认自己受骗上当，就会引起心理强烈的冲突跟不安。为了消除那个紧张，所以人往往在必要的时候会拒绝相信真相，会选择自我催眠，宁愿装傻也不愿意接受被骗的事实。这就是我们刚说的认知失调。所以啊，认知失调的情况有些程度就像被洗脑啊，我们要怎么样去避免呢？就是那些容易洗脑我们的讯息，其实都跟个人的内心自我价值或者是非常重视的事情有关啊。像比方说长辈重视健康，就容易被陷入保健品推销骗局，女子喜欢看外表就容易被骗，好，这个医美话术给骗到。如果你现在手头紧，就容易去误信那些会教你发大财快速获利的投资骗局。所以呢，要怎么样做呢？很简单，电信业者他们会有这个帮你好在上网的时候挡下网络上的这个有毒的讯息，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从其中有那么多人被骗，我们就说短短的几个月，全台湾被骗了215亿耶！我的妈呀，昨天不讲吗？对不对？被骗了200多亿，你人生能不能赚到1000？有可能啊，哈！啊，你能不能赚到1亿？有啦，还是有少数人呐，哈！但是200多亿耶，我的妈呀！这其中我想也许我们也可以深深的思考一件事情，对呀、啊、我们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还是我们是千错万错别人错的人？如果是，哎，那你要小心呢、啊、你可能会有吸引力法则。那诈骗集团会不会也是容易卸责的人？也是啊，要不然的话他们怎么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啊？要不然怎么会黑吃黑？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不又是另外一个吸引力法则吗？就是一群容易推卸责任的人，一群容易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人，然后于是呢大家就聚在一起写出了一个很荒唐的剧本，于是人财两失。所以我们今天用

用另类的方式跟所有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主扎的概念，那就是来好好的面对自己，关照自己的心。那当然如果被骗了要如何释怀，要如何支持身边被骗的受害者呢？有时候我们就说哈，我们也曾经跟你分享过嘛，过度的反思其实是在否定自己。那事情发生了怎么办？命还在，一切都有可能翻转啊。

0: 情梦。
1: 十二点整，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喽。
2: 现在时间中午十二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米萨拉马布，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38.5公里，在斗南交流道前中线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63公里过台中系统的中线和路肩有轮胎，北上123.6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外线有大客车抛锚，北上大叶隧道前有机车停在路肩，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16.5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双向109公里后龙路段有大量的塑胶片掉在机车道，台61线南下188.7公里过汉堡有木头掉在路肩，继续往南到210.7公里过大城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上，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你知道吗？环境部

0: 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3: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3: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0: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5: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2: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0: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5: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0: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2: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0: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1: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0: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1: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2: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9咯，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哎呦我的妈呀，我刚刚才看到微微的讯息，因为你知道吗，我们的粉专啊，如果讯息没有回复的话，它会直接自动电脑会帮我们看看一下，还会自动帮我回答，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想找微微，微微你还好吗？哎呀，我真的好难过，你五月份有发讯息给我，那么这个月的月初7月9号也发讯息给我，我现在才看到，我只是每天眼睛都目光直视林高良，对，林高良如果没有回他，他会干干叫。哎呦，我的微微啊，你现在还好吗？对啊，那你有什么需要我的，你赶快听到广播跟我说一声，微微对不起，我现在才看到你发的私讯，哎呦我好难过好难过，来，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赶快说一声，我还能做什么的，我一定做好不好，因为你发的私讯我完全没看到。对，微微如果有听广播赶快告诉我，对，你不要以为姐姐没有理你，姐姐是没有看讯息，因为我平常不再看简讯，不再看 LINE， 也不再看私讯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眼睛不舒服。对，所以微微有听到广播赶快跟我联络一下。好的，我们再次来会诊一下我们的讯息啊。目前万里西堰社湖已经降级为一般警戒，道路也恢复正常通行。白天在台九线的这个五座桥梁这个地方分别是西堡大桥、铁路桥、万里西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白天都是正常通行的。那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这五座桥梁会实施预防性的桥梁封闭，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大家总是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那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等一下，我看一下，台11线大坑道海洋公园8:02到9:01，这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北上车道是封闭的，南下双向通行。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花东公路在瑞北部落联络道一直来到北岗大桥，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呢，会实施南下桥梁的封闭，北上采双向通行。那么在台9线的苏花路廊，我们要做一个预告这个礼拜四的中仁隧道，晚上的9点到隔天凌晨1点有交通系统的维修作业，那么德惠桥有一个桥梁改检测的作业呢，现场是单线双向轮放管制的。那么另外在我们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这个地方同样的现在正在放行中，它白天有5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点半、10点、中午的12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中，那么也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现在正值放行时间，请大家好好的这个把握时间，尤其现在暑假期间，大家好，那边楼上安电管哈，生料北卖西尊哈，那么也请大家呢，这个要注意一下放行时间。哇，微微真的有在听广播，哎呀，微微我好难过，你还好吗？好，我找牛哥。好的，那你现在呢？你自己还好吗，微微？你自己现在还好吗？你现在的现况是怎么样？跟姐姐讲一下，姐姐会担心，对不起，我真的没有看到你的讯息，我只是每天我的眼睛都在目这个林高良每次都用那个好吃的饭给我看，真的对不起，微微，你现在

现在状况如何，有需要姐姐有需要姐姐的跟姐姐说一声哈，我绝对哈会全力以赴，这样好不好？哎呦，我好难过，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看到你的私讯竟然已经这么久了，我现在才看到，真的很抱歉。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啊，微微你自己要努力哈，真的自己要努力哦哈，我可以的，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你，好不好？谢谢我们的玉平兄、精彩老板，谢谢我们的李俊哥，还有我们的宝林哥，以及我们的碧玲小姐，还有我们的小俊。小俊，你猴子没有，现在改猪是吗？气死我了！谢谢我们的狗粮哎，好的，也谢谢。再看一下哈，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好朋友在哪里？如果我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都来包涵哦。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还有哪些朋友。谢谢我们的木莲，好久不见。谢谢我们的洪大侠、气质宝宝小玉，也谢谢我们的李俊，谢谢金环姐姐，谢谢文龙兄，谢谢玉平哥啊。如果没念到名字的地方，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来包涵。台湾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我们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

刚刚提到微微，让我想起了在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应该也有快十年了吧，还是已经超过十年，还是已经十年了呢？当时我们正在推行景广一车队的时候，那么我们跟着我们的总台，当时的总台现在的台本部啊，在我们前汤明珠总台长的这个规划之下，我们成立了全省景广，成立了景广一车队。那么当时我们花莲分台非常非常感谢那一群一车队的好朋友们，有中美车行的陶给陶给牛吼率领着这个中美车行的车队，还有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我们的战友。那其中呢，微微就是其中一位。那当时我们有牛哥，有微微，还有小乖、小呆，还有孟学，还有金车，好，金车的这个主任吼，对。我们有这么多的好朋友，我不是每一个都记得住，你知道现在脑袋真的是吼，对，那无论如何都要非常谢谢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车队，那么大家呢非常非常努力的提供最及时的道路资讯。那么也随着这许多年的科技的变化，我们陆陆续续的在我们的车队的原址那个设立的那个 LINE 群不变的情况之下，我们增添了非常非常多的，从警方一直来到我们的公路养护单位，还有我们县政府建设处团队，那大家呢通通都进入，还包括我们的各方媒体，大家都进驻，那么让我们的路况能够在及时第一时间透过我们的广播节目，让所有的用路人可以知道，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期盼能够有一条安全的指引陪伴所有的朋友在路上。

开车平安。那其中呢，微微是我们其中一车队的一员哈，还有当时的回天，哎，不是回天使，当时的史莱姆哦，史莱姆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当时他都会带着他的翅膀，然后走苏花这样全程走一趟，让我们知道苏花的这个及时的路况。那当时的微微呢，也是我们的一车队成员，那后来因为到北部工作的时候发生一起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车祸事故，那那个时候在我们的前总台长的这个一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马上到林口的这个慈济吧，如果没记错的话，马上去医院探望哈。那那个时候，让我们觉得我们和一车队的所有的队友们呢，大家就有一种，你知道吗？那种那是一种同舟共济的那种精神，我们都是战友。那那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担心微微啊，好不容易的微微也走出来，那么顺利的身体也健康了。那谁知道，在今年他刚告诉我的，许多年过去了，那他。我才知道说，哎，原来我没有看人家的，我没有看那个简讯，因为群组会自动，这个 LINE 粉丝专页会自动帮你回复哈，所以我到底有多少东西没看，我不知道哈。那刚才知道说，原来五月的，原来他也有，他也又受伤了，又被因为一台车子呢起步不慎呢又被撞伤了哈。那现在呢，身体呢还在逐渐的康复当中，微微加油哈。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微微回到花莲的时候，那时候我如果没记错哈，当时我们的分台长是现在正任职台中分台的刘丽金分台长。我们那个时候当微微回到花莲来静养的时候，我们是几乎景广的团队都到了这个微微的家里哈，那个地方是光复啊，然后去探望微微，然后也去看他的妈妈。这个妈妈真的好伟大哈，妈妈就这样一个人带着微微这样子长大，但现在妈妈身体也微恙了哈，我不晓得妈妈的状况是如何。微微你放心，我跟牛哥联络上之后，我一定会再去看一下你妈妈。但无论如何，现在想起来也很想跟当时陪着我们一起努力，当时我们花莲一车队的成立，时任是现在我们景广的这个秘书，当时是施雅珍分台长，好，任内我们一起成立的这个一车队，也非常感谢经过了时光的这个荏苒，那大家也许我们也已经大家各走各的路，但是邵文还在，一直都在这里。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失散的队友们，每一年我们都会群聚在一起，我们好久没有聚在一起了，虽然我仍然还在这里哦，但是我相信大家的心是不变的。对，我们应该找个时间来聚聚，把我们那个多年的缘分，那兄弟姐妹的情感再找回来。但无论如何啊，今天如果没有再看到微微的讯息，我真的不知道他受伤，也不知道家里的状况。那么也趁这个机会，跟当时陪着我们一起创立了景广花莲分台的 LINE 群组的一车队的好伙伴们，大家平安吗？大家都要平安，大家休休就问一下啦，哦，我们聚一聚，这样子才会知道，你才会知道我有多胖。那大家聚在一起，我们那个过去的革命情感，过去的我们的那些辉煌的努力，对呀，我们应该聚一聚了。

时间过得好快哦，今天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节目近尾声了。最后仍然是那句话，就打一些电影空板思路，以开车专心，随时听景广。一点钟过后，严玲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咱们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我想起来了，我们还有沙洞博哈，对。我们该聚一聚了，啥都不阿力是结婚了呗，啊，我们该聚一聚了，谢谢大家，明天见喽，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中联油品最终确认19批检验合格，相关产品可重新上架。台经院估今年 GDP 破10%，AI 红利持续到2028年。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中联独优波及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最终确认19批检验合格，相关油品和产品即日起可重新上架，另外8批不合格一律不得上架，并启动销毁程序。记者尤如纯报道。
1: 上属召开食品风险评估咨议会，经综合检验结果上下游产品流向核对以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采纳咨议会议的建议，公布中联4到6月生产的30批大豆沙拉油中，其中19批油品以及相关的产品已经检验并确认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自即日起可以重新上架。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2: 只有这19批的相关批号可以重新上架，那么要麻烦我们地方卫生局的同仁呢，开始来协助这些产品的上架事宜，也要确保都是符合这个规定，那么才可以重新上架。
1: 消署表示，7批不合格油品和1批没有检体的油品维持一律不得上架，并启动销毁程序。另外有3批尚未出货的原油持续管制，不在这次重新上架的范围。消署强调，产品是否重新上架都经过咨议会讨论，以科学检验结果及风险评估为判断依据，确认违反规定者维持下架管制，不得重新上架。金广记者尤如纯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恭贺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就职，他期待台英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贸易、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坚实伙伴关系，并拓展更多合作。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英国新任首相伯南20号在唐宁街发表就职演说，他表示将提出10年计划，引领英国迈向不分党派、无论出身背景差异的民众都会期待的未来。赖清德总统透过社群平台发文恭贺伯南就任英国首相，并指出台湾支持英国长期坚定支持台海和平与稳定，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贸易、能源、投资等领域的坚实伙伴关系，并拓展更多合作。针对伯南就职，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期盼持续和英国新政府密切合作，进一步深化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
4: 外交部要诚挚的祝贺，就是英国新任的首相伯南就任。那么我们也期待呢，与英国的新政府能够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之上，

0: 去持续深化台英关系。那么英国也是台湾重要的理念相近伙伴，我相信说我们都知道双方共享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的这个普世价值。
1: 周公伟指出，近年台英两国在经贸、投资、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密切，期盼继续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繁荣。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英国新任首相伯南就任后，也与美国总统川普展开首次通话，表明维护英国及其盟邦的安全将是施政首要任务，强调对于国防与安全的承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公开祝贺伯南，并感谢伯南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国内第一个民间经济智库台湾经济研究院迎来创立50周年，总统赖清德亲临恭贺，感谢帮助台湾一路产业升级。台经院也乐观预测今年 GDP 能突破10%， AI 商机有望持续到2028年。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湾经济研究院50周年高峰论坛以迈向韧性生活与产业时代为主题，新经济、新基建、新韧性为三大架构，邀请产官学领袖跨界对话。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
4: 祝福台经院50岁生日快乐，也要代表国家衷心感谢50年前辜振甫先生的远见啊，创立的台经院对政府提供更多、更好、更大的帮助。
3: 台经院院长张建义指出，由于今年台湾出口表现极为强劲 ，GDP 有望破10%，
5: 因为出口实在太强哦，出口真的远超于中研院主计总处还有那个我们央行的预估哦，所以因为未来 AI 的商机至少到2028年都没有问题。所以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率10%，那明年应该也会有不错成绩。
3: 张建义表示， AI 是一个大趋势，加上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取得优于各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具有对民主供应链如欧盟、日本的贸易机会，台湾的红利至少持续到2028年。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随着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温，美军正增派军机前往中东地区。今年3月，中东爆发战火，美军部署94架空中加油机，之后一度降到40架，但是从上周以来再度增加。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川普总统并未完全排除透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可能性，重返谈判桌的大门仍然敞开。针对近期毒油争议，消基会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对中联等4间相关企业的团体诉讼程序，民众可到消基会网站填写表单，完成意愿调查，也呼吁政府未来应建立第三方检验机构，强制通报法律制度。记者李一晨报道。
1: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维中宣布，正式依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代表所有购买、食用及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向中联油品、泰山、福茂油脂及福寿等业者请求损害赔偿，要求各被告就污染油品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消费者健康风险及权益受损，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6: 就是我们建议主管机关应该是编列预算啊，引进第三方的一个啊检验的一个机构，那同时如果有发现了这个超标的一个制品的话，应该是赋予他强制通报的一个法律责任。
1: 消基会秘书长陈亚平强调，本案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于确认消费者健康权是否应受到完整司法保障。
7: 就是不是只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哈，我们还会依照消保法51条规定，根据过失或者是故意的程度，会请求1到5倍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好，这是我们这次诉讼中也会去提的。
1: 企业责任更应该包括健康权及身体安全受到侵害，因暴露于致癌风险所生精神焦虑及不安，及未来健康监测及医疗追踪必要成本等，期盼让企业不能再以尚未发生疾病作为免责理由。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30分钟演习期间，手机的 4G 及 5G 网络将会降速，但不会影响通话及简讯功能。8月10号及13号分别针对中部跟北部地区进行演习。记者吴依妮报道。
3: 2026城镇韧性演习率先针对人口密集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当天下午2点半到3点，4G 及 5G 公众行动网络速度下降，建议民众暂停网络下单。

0: 传证件或即时金融交易，不过手机的通话及简讯功能不受影响，而室内电话、家用固网和 WiFi、ATM、交通号志等其他网络运作也不会中断。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
1: 这不是台湾首创的，包括像是日本、南韩、还有新加坡、欧盟民主国家都有这些情况来做演练模拟。那至于为什么会特别针对中部跟北部，主要是考虑到中部北部呢人口有占73%，手机的使用也密度最高。”
0: 郭雅慧补充，城镇韧性演习的目的是模拟台湾遭遇突发天然灾害或大规模网络攻击备援系统的切换与应变，未来将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县市办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检署侦结台湾首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图外流中国案，追查发现台积电诚信副理设有擅自重置取得国安隐秘之事，依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量处7年徒刑。记者任南星报道。
3: 高检署侦办港籍人士丁小虎在台发展共谍组织案，追查发现台积电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非法重置公司机密，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营业秘密法起诉，并请求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检调查出，丁小虎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多次以商务或观光名义来台，除发展组织也积极搜集刺探与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相关资讯，并透过黄姓人士接触陈姓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与丁小虎共谋在中国筹设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规划蓝海计划，企图挖角台湾半导体人才赴中发展。为了取得中方投资人及技术专家信任，陈姓男子经擅自重置台积公司国安与一般营业秘密共21件，且携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所幸台积电及时发现异状，经内部调查取回全部文件。检调在2026年5月搜索约谈后，陈姓前副理遭羁押禁见至今，丁姓男子则因死亡另为不起诉处分。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越南籍范姓女子在脸书上请人帮忙换汇，并依约面交新台币16万元给一名李姓男子，不料李姓男子拿到钱之后随即跟另一名陈姓男子骑车逃逸。新北市中和警方巡线侦办，案发半小时后将两名嫌犯逮捕。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接获报案，一名越南籍配偶范姓女子日前在网络寻找地下汇兑，希望能够将新台币16万元寄回老家。随后，一名23岁李姓男子回应网络贴文，声称能够以1:810越南盾的价格交易。范姓女子不疑有他，便将款项以面交方式交予李姓男子，却在点收完现金之际，李姓男子突然拔腿狂奔，随后跳上一辆机车逃逸。专案小组获报之后，随即调阅路口监视器，以车追人，锁定两名涉案人，并在案发半个小时内，在板桥县民大道3段及双十路口，以现行犯将李姓以及接应的陈姓犯嫌逮捕。中原派出所所长谢承轩说：“
5: 查获赃款及依脱迷时烟弹等证物，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新北警也呼吁，网络地下汇兑暗藏风险，民众如果有换汇需求，应该透过合法金融机构办理。汇兑大额现金时，也应该提高警觉，避免成为歹徒犯案目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河尾派出所员警晚间巡逻时，拦查一名涉嫌毒驾的王姓男子，同时查获2把手枪、子弹及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6: 警方盘查男子企图逃逸，但很快就被压制逮捕。南京五分局河尾派出所员警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王姓男子骑乘微型电动二轮车，未依规定开启车灯，上前拦查，一举查获男子涉嫌毒驾外，还在他身上找到了枪支、子弹跟毒品。五分局副分局长陈博宇说：“
7: 发现王嫌驾驶微电车，后灯未亮，故尾随至五圣路将其拦停。经其同意搜索后，查获手枪2把及大量毒品。侦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送办。”
6: 警方在机车车厢内起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5包、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5包、毒品吸食器跟疑似制式克拉克手枪1把、改造金牛座手枪1把、改造子弹1批、空弹壳跟1批疑似改造枪械使用的工具，依法移送。警方呼吁民众切勿持有非法枪械或施用毒品，如发现

0: 可疑人事物，可立即拨打110报案。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新北市花莲县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气温达36度以上。另外，菲律宾东方沿海目前有热带扰动发展当中，本周末可能会增强为台风。虽然预报显示直接侵台的几率相对较低，但外围水汽仍可能影响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带来局部降雨。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6.1公里，桃园前则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南下297.1公里，下营信统前有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8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公里，福信前中线车道有木块掉落。台82线西向的14公里，过了祥和，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全指股强力领军下大涨超过1600点，重返43000以及44000点关卡，低阶资金快速涌入先前超跌的半导体供应链族群，目前指数上涨1614点，来到44103点。记者维尼报道。
4: 台股经历717史诗级暴跌与周一续跌之后，市场筹码与断头卖压基本出清，反弹阻力变小，加上美股费城半导体指数逆势反弹，台积电 ADR 也在经历连七跌后止跌重返400美元大关，提振台股的低阶信心。大盘跳空开高，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回测季线，主要全指股全面反弹，中小型股也回测半年线。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张建一分析，这次股灾是正常的涨多回档，对南韩会造成那么严重的影响，是因为错误的政策。
5: 现在股市目前是属于涨多回档，这个都是正常的。反而你直接涨上去，那泡沫很快就出现。韩国讲真的就是在赌博，单股的 ETF， 然后还是2倍的，3倍以上，因为错误的政策造成投资人损失巨大。台湾金管会已经讲，他不会允许我们的金融机构发行这样的一个资产。
4: 张建一表示，2000年的网络泡沫造成许多新创公司倒闭，但留下真正有实力的公司，像 Google 或亚马逊。而现在 AI 投资比当年网络泡沫初期的投资规模更大，真正的瓶颈是产能不足。随着未来产能开出 ，AI 应用的甜蜜点就会到来。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记者李一成报道。
6: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络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才是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7: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6: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

0: 地面接收战机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蓝海地产集团在105年至107年期间，以泰国曼谷酒店会所投资案为名，非法吸金超过 4.78 亿元。最高法院判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威廷10年半，执行长李进伦12年，前法务幕僚黄耀正3年10个月徒刑，全案定验，并已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台湾蓝海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威廷、执行长兼副总经理李进伦以及幕僚长兼法务黄耀正共同以公司名义推行泰国曼谷媚能湾景酒店会所 HVR 投资案，透过网络宣传、文宣、投资说明会、现地考察及业务员销售等方式，向不特定民众招揽投资。蓝海公司宣称，酒店完工前可享年利率5%到7%，完工后年利率提高到6%到7%，投资期满还可领回100%、105%或高达112%的本金，总共吸引了78名投资人参与，违法吸收资金泰铢5亿220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4亿7804万元。立审认定李进伦与刘威廷共同主导非法吸金，其中李进伦具主导地位，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没收犯罪所得226万元；刘威廷判刑10年6个月，没收犯罪所得250万元。黄耀正因听命行事，未积极招揽投资人，犯�罪情节及危害较低，判刑3年10个月，没收犯罪所得906666元。全案经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定验，并已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一名廖姓妇人上网观看翡翠直播，私讯卖家表达购买意愿，对方以限时保留为由催促汇款28万元到指定账户，所幸他在银行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宣导防诈，才惊觉差点落入假直播购物的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3: 一名66岁廖姓妇人在脸书粉丝专页观看某珠宝店家直播贩售翡翠，遭中国卖家以限时保留、错过不在等话术，要求当日汇款新台币28万元。他已指示前往银行时，正巧遇到台中市东市警分局副分局长陈进忠实施防诈宣导，成功保住积蓄。东市警分局东市派出所副所长陈义富说：“
4: 警方听闻向廖女说明此为常见的假直播购物诈骗手段，并现场播放近期翡翠直播诈骗案例新闻。诈骗集团常假冒知名珠宝商家，盗用店家照片、地址、电话，甚至伪造保证书及鉴定证明，以博取被害人信任。待民众汇款后，收到的往往是劣质品、假货，甚至直接遭对方封锁失联。”
3: 东市警分局提醒民众，透过网络直播购物，如遇要求需先汇款到个人或指定账户，催促立即付款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拦阻了2件诈骗案，保住民众的6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南警第四分局推动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及时通报系统展现成效，从16号到20号5天内阻止2件诈骗案。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6: 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5: 第一起案件，女子前往安平区银行要提领55万元现金，声称进行网络看中的土地交易，行员关怀提问，察觉有意，立刻通知华平所员警到场，成功拦阻55万元。另一件是女子在直播社团中看中了玉器，准备汇款5万元，一样是邮局行员察觉反常，扫描了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低调通报警方，成功阻止汇款。警方表示，这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可以让行员或超商店员在不惊动现场或嫌犯的情况下，及时将案件资讯传送警方，有效缩短报案时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坊间热门的战斗陀螺成了诈骗集团的新诱饵。彰化县警察局目前已经受理25件相关报案，才损达184万元。记者黄俊伟报道。
7: 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公布最新的诈骗手法，近期不法集团常在社群平台及

0: 夜市广告，以限时特惠低价贩售热门的战斗陀螺稀有版或套组，诱骗家长和玩家。
1: 当你跟他联系啊，他就会要求你啊离开平台啊来做私下的交易，那并且会要求你点击啊这个不明的连结啊来做实名的认证。那其实这个都是要来骗取你的个资，那甚至会以好三方的交易啊啊来做诈骗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彰化县那迄今已经受理了25件啊。

0: 收到幽灵包裹列指仿冒品，请务必保留包裹外箱、托运单及对话截图，货到付款应立即联系物流或超商客服申请止付退款，并且到派出所报案。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投县信义警分局侦办一起疑似酒驾肇事案件，新中横台21线发生自小客车跟游览车对撞事故，小客车驾驶疑似跨越双黄线超车，又涉嫌酒后驾车，造成自己受伤送医。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南投县信义警分局表示，事故发生在7月18号下午2:30左右，地点位于台21线101公里100公尺处。原警获报后立即到场实施交通疏导及现场勘查。经查，由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事故地点时，疑似为了超车跨越双黄线，与对向由简姓男子驾驶的游览车发生对撞。信义警分局和社派出所所长胡慧荣表示，金姓驾驶涉嫌酒后驾车，警方将依公共危险罪等相关规定依法侦办，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3: 金姓驾驶受伤送往竹山秀传医院就医，经双方实施酒测，金姓驾驶超过法定标准值，后续将依法侦办。
2: 信义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行经山区道路更应遵守交通规则，切勿任意跨越双黄线超车，以免酿成重大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在易肇事路段加强酒驾取缔，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1: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敬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记者杨欣报道。
4: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5: 在长辈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啊，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五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4: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退休记者庄哲全与艺坛新秀陈英珍在台东波浪屋举办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记者王玉芬报道。
6: 退休记者庄哲全出生于嘉义，大学毕业后投身于媒体业，摄影不只是职业也是爱好，而灵动的飞羽则是一生追寻的目标，因此也自称为鸟记者。3年前退休后决定长居台东，退休的日子不是在拍鸟就是在访鸟的路上。他说，
7: 我喜欢拍有故事的鸟啊，像这个就是海狒的黑尾鸥，被那个海狒污染，脖子上套了一个特色，就变成一个枷锁。
6: 同是记者的陈盈珍，大学毕业后接触流动画，5年前开始进行流动画创作以及教学。为了累积创作能量，这2年修完国立台东大学美术产业学系硕士学位，继毕业展后，这次展出带来环氧树脂系列的全新作品。
8: 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海浪的部分呢，其实是用嘴吹的，就是拿吸管吹，所以很考验肺活量。那希望可以就是营造这个海洋有比较自然的感觉。
6: 海洋孕育飞鸟，飞鸟见证海洋，海与鸟看似不同的存在，却彼此相存。海与鸟的对话双人联展展期至9月30号为止，有兴趣的民众可前往欣赏。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 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80.6 公里，南屯前内线车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南下的 297.1 公里，下营系统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7.8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到平林车速都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三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79公里，福信前先前在中线的木块已经排除。继续往南，在 188.7 公里过了汉堡，路肩的木头也接获排除消息。台88线西向的 14.8 公里过了万丹，两线车道之间有塑胶带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2: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1: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2: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3: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

0: 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1: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2: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0: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1: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2: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下午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炎热的天气，欢迎您持续在下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在景广，我是炎玲，陪伴大家。今天啊，在台东地区，哇，来到36、37，逼近38度，来到37.7度，所以体感肯定是超过38的。最近当然不止台湾，在欧洲好多地方也都是非常热。这种天气外出，大家记得多喝点水喽。

在今天花莲对外的交通的部分，台九线的苏花路廊没问题，从花莲开始往北的话，在德惠桥这里，目前165这里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方式，而162惠德隧道的南口这里也是一样。再来再往北一点，在台九苏花的159还159.2还有159.4，这里也都是有机动管制的方式。除此之外，再往北，在中仁隧道的部分会在后天晚上的时候，因为有这个交控设备，所以晚上后天23号的晚上会有要求大家改走台九丁线，所以这几天大家走苏花的话就请您留意一下。除此之外，在花莲的万里新堰色湖的状况目前已经降级为一般警戒了，那道路的部分也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唯独在溪流的部分大家还是要远离。那至于道路恢复正常的，包括台九线的227.9、万里西桥，还有193线，还有凤林的，像是金银大桥、中兴大桥这部分，通通都 OK， 让大家可以行驶了。然而晚上的部分，像昨天晚上在万里西桥、仍然有所顾虑哦，所以昨天晚上10点以后还是会有所交管的。因此，朋友们，如果晚上你要走台九线凤林到光复这一段的话，尤其是10点钟以后到隔天早上6点的话，这几天可能还是要留意公路单位还有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经过各种考量之后所做的决定，所以晚上10点钟以后还是会有几率会采取交管措施的。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开这样的交管，甚至最高程度它可能会采取封闭状态，因此会建议大家凤林到光复这一段，也许如果你是晚上要通行的话，尽量也许在晚上10点钟之前先行通过。当然一般他们也都会在傍晚的时候就会先公布到底夜晚有没有要做夜间的封闭，晚上要走花东公路这一段的朋友就请您多留意一下咯。当然随时锁定警广，有任何交管措施我们也会立刻告诉大家。

今天星期二要跟大家讲一个活动的讯息，这个礼拜六如果时间可以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来到丰滨这里，这里有一个奇拉雅山，这是阿美族很重要的圣山，奇拉雅山，我努力学一下哈，好像叫做希拉阿桑。那这个阿美族的圣山，即将在这个周末有一项的阿美族圣山祈福及文化叙事传承活动，礼拜六从早上的9:30到下午的1:00，就在丰滨河滨公园这里要来举行。

整个活动现场会有一些庄严隆重的一些祈福的祭仪之外，另外还有传统歌舞的展演。而这一座之所以叫做阿美族的圣山，它是阿美族文化很重要的起源地，承载着有很多的历史记忆啦，还有祖灵的信仰、文化的精神。而今年特别盛大也在于，今年会邀请来自于各地阿美族部落的头目、耆老，还有族人，大家齐聚在丰滨，要来面对共同的面向圣山，来举行一个祈福的祭仪。希望族群平安，文化永续传承。所以今年在7月25号这个礼拜六的这个活动很有意义，里面还包括了一些文化的讲述，甚至还打造了一个立体的历史展示廊道，另外还有一些珍贵的老照片，还有文化故事的展览，都希望能够带领大家好好的来认识这一座阿美族的圣山文化的历史脉络。所以啊，喜欢原住民文化或者喜爱部落文化的朋友，就在这个礼拜六的早上9点半可以来到丰滨的河滨公园，一起来参与这项难得很盛大的阿美族圣山的祈福文化叙事的传承活动。而这座圣山，也许有一些朋友，如果比如说你曾经透过这个爬山走路的走步道的方式来过这，也许你曾经进入到里面，因为一般啊，这就叫做八里湾部落哦。这边有一个步道，大概5公里多，也是要3-4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进到这里面的一个步道。当然，这个地方八里湾山哦，这是丰滨跟瑞穗交界的地方。这座阿美族圣山奇拉雅山，它算是海岸山脉北段最高峰的地方，海拔大概是926公尺。

哦，我看过一些有一些探访这里的一些进去的这个走步道的人的照片，哎，很好看哎，在这里面整个生态也是很好，而且视野的部分也很好。如果朋友们有兴趣要来参加这个礼拜六的活动的话，礼拜六就直接来到丰滨河滨公园来参与，这是丰滨乡公所所主办的阿美族圣山祈福文化叙事传承活动。

好，这是来自于大亨所演唱的阿美族语的一首歌曲。OK，在亚美族而言呢，像舒米恩的歌曲应该是很多朋友也很熟悉的。那像花莲的部分，像萨布嘎照哈，这同样也是在花莲，也算大家很容易可以听得到的一个团体，他们所演唱的曲子喽。好，在今天的交通状况啊，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要从太鲁阁要进去的话，请你把握时间，1天5次的放行，3点会是第四次。待会每个半点，尽管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喽。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记得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日前受八威台风豪雨影响，新竹县尖石乡一星桥附近道路发生路基掏空，目前施工管制，请用路人行经此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以免发生交通事故。记者徐海伦报道。
2: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恒山分局表示，施工点在县道120线约 25.9 公里处，也就是过一星大桥后往尖石方向，因为现场实施单向管制通行，近日接连发生用路人碰撞护栏的交通事故。恒山分局尖石分驻所所长唐明福说，
3: 现由县政府公务处进行道路抢修作业，施工期间采单向管制通行，于本月18日及20日均有民众行经该路段时不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请用路人行经该路段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
2: 恒山分局再次呼吁，山区道路多是路幅狭小弯曲，用路人务必减速慢行，小心驾驶，若遇施工点务必提高警觉，注意道路状况及管制措施。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台南市政府携手银行建制 AI 防诈平台，成功阻诈。新化警分局科技联防在超商拦阻贷款诈骗，保住女子近3万块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哦，所以用一杯列考者阿丽亚说啊，我里面还有钱呢。
5: 对啊，我说我里面还有钱，那我
4: 又把
6: 女子在超商内拿着3张金融卡，警方上前关心。今年台南市政府携手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导入全新 AI 影像分析技术，扩大辨识异常提款行为，针对一人持多卡提领的典型诈骗车手提领行为，侦后机台除了自动发出语音跟画面警示之外，系统更同步自动发送无声简讯通报警方。20号这套联防平台系统精准的侦测到新化区超商 ATM 前有一个人持多卡提领状况，立刻发送简讯通报新化警分局。新化分局侦查队巡官梁家豪说，
7: 发现被害人正坐在超商内等待诈骗集团下一步指示，准备要将金融卡送出之前，经员警上前关怀提问，及时揭穿假贷款真骗卡的陷阱。本案是智能 ATM 上线后首度于超商现场及时成功拦阻诈骗。
6: 经了解，女子因为有资金借贷需求，对方假借审核的名义指示她将卡片内金钱全数领出并寄出卡片，警方当场分析这是假贷款真骗卡的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间凉面店将骑楼封闭作为内用区，照片曝光后引发网友热烈讨论，市府查证后确认属违章建筑，已排定8月13号起拆除。记者黄怡豪报道。
8: 不少民众认为骑楼遭到封闭后，不仅影响市容，也压缩了行人通行的空间，因此将照片分享到社群平台，引发大量的网友讨论，质疑店家是否违法占用骑楼营业。高雄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大队接获反应后，前往会勘，确认店家将原本开放的骑楼封闭，已违反相关的建筑管理规定，依法立管处理，并且排定排除作业。违章建筑处理大队长陈硕甫说，
9: 有关本市三民区和江街某建物骑楼违建一案，那这个案子公务局违建处理大队于今年的7月份有接获检举，并已完成相关行政程序，排定于8月中旬进行拆除。

0: 违章建筑处理大队也提醒，其楼属于公共通行空间，若未依法申请许可，擅自增建、封闭或变更使用，都可能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呼吁民众及店家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遭到拆除或者是受罚。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暑假喽！
1: 鲁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2: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1: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2: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1: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3: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2: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1: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3: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3: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

1:42，欢迎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今天在天气上，气象署就是发布了高温资讯，并没有什么特别会下雨的状况啊。大家在驾车部分，好，至少在下雨的状况，有，我看现在才刚刚哈，刚刚才有公布，在今天下午还是有可能会有这种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那花莲部分，特别就是在山区，有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一点的雨。如果往北移动的话，宜兰这里有也是有可能会下雨的。再来北部部分呢，像是新北啦、桃竹苗一路沿着中央山脉一直到高雄，都是在中央山脉，等于中央山脉的两侧哦，山区的部分都可能会有下雨的状态。像南投啦、高雄啦、嘉义，同样也都是特别山区会下雨。当然，现在暑假期间，朋友们如果外出旅游的话，也就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除此之外，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现在已经是一般警戒了。道路的部分现在恢复正常通行，包括台九线的万里溪桥、193线、凤林的金大桥、中心大桥，白天通通没问题，可以正常通行的。

则今天星期二，私人来一点，一点多和您分享，是我这两天看到啊，这种日本他们现在会在咖啡厅里头让大家近距离接触的宠物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可爱，是土拨

鼠哎、欸。你对土拨鼠了解多少嘞？因为这次特别要了解，多了解一点土拨鼠，我才发现，台湾还有这种爱鼠协会，很有趣，对不对？其实这种土拨鼠，一般啦，有的人说，它不是，就算是一种叫旱赖，旱是干旱的旱，赖呢是犬字旁再一个赖皮的赖。一般大家讲的土拨鼠，其实它算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称呼，因为旱赖鼠的这些这个犬鼠类的蛮多的，土拨鼠只算是一种通称。土拨鼠其实看起来很可爱，它们不时的会站起来，然后它的大小会依照品种有所不同，有的大只一点，有的就小只一点。小只一点说真的看起来很萌，然后你有时候会看到很多的什么漫画插画，就是以土拨鼠它的表情为主，尤其它前面那个小牙齿啊，还有有点大大的鼻子，然后眼睛长的位置你认真看，也很不太一样哎。所以啊，土拨鼠以不同品种有分大小，大的土拨鼠有点让你感觉比较豪气一点，然而也有那种比较小型一点，就真的是那种蛮秀气可爱的。而这样子的土拨鼠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像是有的北美洲啦，很多地方现在甚至你看日本连在咖啡厅里面都会饲养这种土拨鼠，让大家来近距离观看它。我也看到曾经在台湾也有人自己饲养，他就说养在家里好萌啊。但是说真的，台湾的天气真的没那么适合。土拨鼠比较大只一点的话，有的甚至大概是1公斤都快要到2公斤哦。有时候它们甚至毛色会因为季节变化有所不同。之所以说在家庭里面当宠物来饲养不太合适，正是因为土拨鼠它算是这种比较群居式的，它们比较家庭式的聚在一块。然而它可以跟人比较接近，也在于它主要就是在晨昏的时候来做移动做活动，所以跟我们的作息是比较相似的。如果你跟我一样家里养过老鼠的话，你就知道晚上不睡觉的啦。这些老公公鼠们，这些老鼠们晚上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那个滚轮啊，如果你受不了它的声音的话，你就会很疲劳。而这样的土拨鼠基本上很多他们是需要有一些的环境上的要求，希望会有洞穴，所以有的人会帮他如果饲养的话，哇，会帮他必须要弄一个豪宅。甚至有的土拨鼠他甚至还会喜欢这种冬眠的状态。冬眠挺好的，问题是台湾这么热，你要让它冬眠的话，你得要给它很舒服的环境哦。土拨鼠的繁殖一般也都在冬眠之后，甚至真的它很认真的在做繁殖的时候，每一胎可以差不多生出大概2只甚至到6、7只的土拨鼠都是有可能，所以如果自己饲养照顾，到时候数量太大的话，就会知道困扰喽。有机会你到网络上看看这种宠物型的土拨鼠，真的还蛮可爱的，说也难怪日本餐厅。

FIR 第一代所演唱的歌曲也很特别，这样的一个乐团，他们可以不断不断的更换成员，然后还继续的维持着他们的团名哦。这也是现在后来陆续的看到蛮多个乐团，他们会用这样的模式在进行。1:58。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要走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的话，8-9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哦，路基的工程北上的部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南下采取单线双向通车，车道足够，大家小心通过就好啦。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咯。2:00整点对时路况整理再回来。

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时间。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平镇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8公里过五堵交流道，有铁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35.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往西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10号往东，先前在顶金系统出口匝道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3: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火星人布鲁诺的歌曲。好，道路情形要提醒大家，谢谢我们的张记者告诉我们说，在台九线木瓜溪桥在北上的部分，现在一下桥的部分呢，在内侧车道有路面开挖，现场有三角锥，但是如果你开的是在内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地点就在下桥处，所以请朋友们一定要减速，这是在木瓜溪桥北上一下桥的地方，内侧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哦。好，谢谢义军告诉我们的交通状况。在今天星期二这一小段时间，聪明消费多一点，透过跟我们校际会的律师们、专家们、学者们来告诉大家消费者的一些权益问题哦。今天在电话线的那一头是校际会的义务律师李依婷李律师。Hello， 李律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律师和大家今天要谈到的就是现在大家生活当中用网络购物的机会很多哦，但是呢在网站下单之后，哎，对我们而言，我就会觉得说，哎，下了单啊，不就是交易成立了吗？哦，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各式各样的什么购物节啦，尤其这种节庆，我都觉得那种单的数量那么多，很惊人呐。所以今天就和大家好好来聊一下对于我们消费者的权益的部分啊。那首先是不是律师就和大家谈到，哎，透过一个个案来跟大家聊一下，就之前有民众在所谓的购物节期间下了单抢到东西，结果后来有一些消费上的争议，这个状况也许也可以凸显很多，也许我们消费者朋友你可能在这种哇大型购物节用抢单的时候，这种你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呢。是律师。
1: 好，那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案例的一个事实。那基本上就是有消费者他在虾皮的购物平台，他想要购买一只手机，那他就在双十一购物节当天，然后有完成下单跟付款。那事后因为卖家有跟消费者说，因为他的商品已经都卖完了，然后加上如果他要去负担这个20%的一个虾币的优惠回馈，可能会导致卖家卖一只手机就亏损5000块，所以后来卖家就把这个订单取消。
0: 嗯呀，哎，这对于消费者而言，真的确实会觉得有点过不去哦。就是你既然提出这样的优惠啊，我也已经抢到了，结果最后我们的处理方式如何呢？
1: 嗯，那这个案子主要是涉及到说消费者他的一个网络上的下单跟付款的行为怎么去定性。那后续消基会受理了这个案子之后，因为我们也有去了解一下虾皮购物平台它上面的一个服务条款，那服务条款那上面其实有特别的去约定说，买家下单之后，卖家应该依照平台提供的一个确认机制来确认是否接受订单。那换句话说，其实卖家是有保留一个要不要确认接受订单的权利，所以会变成说不一定消费者他这边有完成下单或付款就可以直接去视为这个契约已经成立。
0: 嗯，原来好，当然这不全然只是单一的消费平台哦，这种购物平台，相信很多朋友也许你自己的习惯可能不止特定一个平台。的确，其实就像我在下单的时候，有的就会上面就会写说，哎，这个甚至就是像这一次我们发现业者也有反映说，他在上面有标示说下单前请先私讯卖家聊聊哦，所以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这个陷阱还是自我保护的一个条款吗？那消费者朋友们对于下单这件事情，所以大家是真的要怎么样去确认到底我现在下了这个单订了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被成立呢？是
1: 好，如果是要从网络的一个购物平台去确认说我们的下单行为是否有获得卖家这边的接受，其实要去看系统有没有事后发出一个确认信。那他那个确认信其实是很明确的去表达说，例如卖家他这边已经确认接受此笔订单，那有一个取件编号或者是寄件编号，那有很明确的告诉你这个部分已经出货。那如果你有收到系统这边发出的这样的一个确认订单成立的信件函，那基本上卖家就不能在事后随随便便的再把订单取消了。
0: 嗯，好，所以有确认函才代表这笔交易这个单是成立的，是不是？嗯，
1: 对不对？基本上因为现在的网络购物平台，它其实如果像比较大型的像虾皮或者是像之前那个雅虎奇摩，那他们的一个服务条款其实都很明确的会去告诉消费者说，哎，你现在在平台上面的一个下单行为其实不等于说

0: 约已经成立，也不等于说卖家有出货的义务，那只是这个东西常常隐藏在这个服务条款里面，所以不一定每个消费者都会去注意到这个机制。那变成说如果是事后你可能已经付款了，然后但是啊卖家这边突然取消订单，当然对消费者来说有时候要准备的一个礼物，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时效性的一个赠礼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呢那这个部分就是涉及到说我们的法院他也认定说，如果是在网络的消费交易上，那卖家呢他在网络标价，那这个标价的行为就是标卖他售价行为，其实他其实只是一个要约的引诱，他只是在邀请消费者购买，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消费者的下单其实是一个要约的行为，那他必须配合业者就是卖家接受这个订单才会等于承诺，那这个时候契约才会成立。所以要特别的注意说，其实在我们目前的法院的实务上，如果要在网络上购物，有时候消费者不能够单凭说哎，我们已经付款喽，所以卖家一定要出货，这个部分有时候可能是站不住脚的。
1: 哦，原来好，所以你不要想说哎，我已经下了单了，保证我东西一定就可以收得到，所以也就是说卖家他还有他要决定这个单子要不要成立。那相对的其实像我自己也有过经验，就是转了账好，已经付款了，然后后续说就是有一些的条件，哎，什么颜色不对啊，那你还要吗？啊，我不要的话那怎么办？尤其有的是刷卡啦等等，你就会觉得很麻烦哦。这种包括退款的机制等等，哎，这个对于消费者朋友，大家可能真的就要多留意。或者最后律师是不是提醒大家，像这样网络购物，那这样消费者会变成说，哎，那我是不是在付款这件事情，或者是确认订单的部分，有没有什么自己怎么样更保障自己权益可以做的事呢？是，
0: 基本上现在在网络购物的话，像虾皮有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卖家这边的评价，那我会觉得说哎，评价这个部分某个程度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标准。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其实有一些私讯的联系方式，卖家他其实是可以接受买家和消费者事先跟他做一些询问，那会建议其实这样的询问本身其实也是可以让消费者可以事先的确认说，哎，他要的这个商品型号是否有可能在短期内可以去出货。但是在网络交易的一个机制或这个世界里面呢，刚刚律师提供的这两个都只是一个参考，也就是尽量的去避免事后产生争议的参考。那万一真的还是被拒单的话，那这个部分就变成说一个不可预测的风险，那只能要特别的提醒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多方询问。那当然最保险的方法还是实体购物的机制啦，因为在实体购物机制里是比较不可能发生像这样的一个争议事件的。
1: 好，对，我也曾经遇过那种赶时间，比如说赶过年前要订一个东西，然后想说哎，一直等，结果呢 对方根本出不了货等等，这真的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的确就像律师提醒的，哎，这部分大家要多留意一下，先私讯问一下，这样子呢，哎，确实就是 double check 一下的意思。 OK， 好，今天有关于这样的个案提醒大家。好，最后律师还有什么要特别提醒的吗？
0: 那基本上就是祝福大家在网络交易的世界里都可以开心的买到自己的商品，那多方的查证，那这个部分是最基本的态度。谢谢。
1: 是，好，也要小心不要被诈骗啦哈。好，非常谢谢电话那一头我们消基会的李怡婷李律师，谢谢李律师，谢谢您，拜拜。
0: 谢谢，拜拜。

这是张宇所演唱的歌曲。好，2:22，在刚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哎，这种大家现在生活当中利用购物方式的频率还蛮高的哦。我有时候经过那种取货的地方，我都觉得哇，好热闹啊。好，但是购物的过程要记得多看一下评价，而且如果你付了钱，哎，对方一告诉你说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要你要重新汇钱，或者有什么设定没有取消，甚至要你去操作 ATM， 甚至等等要求你的一些个资等等，切记哦，不要轻易上当。很多诈骗都是从买东西开始，一旦他发现哎你很乖很听话哦，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接下来洞就会越来越大，开始会诱引你去做其他事情。所以网络购物的时候，一切务必要很谨慎的。当然，如果在生活当中像这样的消费你遇到，哎，可能有可能自己好像已经快被诈骗的边缘了，还有疑似的状况，赶快打电话165专线来询问一下。

这首歌曲来自于浅提，这个四个人的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很好听的一首歌，就是他们经常在很多音乐节当中会出现来做演唱。虽然他们团体的作品并没有太多，现在差不多是两三张的专辑，但是经常也用单曲的方式跟大家多接近。

今天的交通状况，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现在道路的部分完全恢复正常通行，但是夜晚的状态就要晚一点，依照堰塞湖的状态再做另外的公布，因为昨天从晚上的10点是采取夜间封闭的哦。今天会不会有管制，晚一点才会另行公布。好，刚刚告诉大家，在台九线木瓜溪桥北上一下桥的地方，好，这边是有台电的施工，请用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小心通行。有现场有摆设的三角锥，公路单位也说好，特别通知施工的单位把这种交通维护的措施弄得更明显，让大家更安全哦。好，谢谢公路单位，还有谢谢提供状况给我们的张记者啦。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警营联防在发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的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连续阻止两件诈骗案，保住民众60万元。南警第四分局推动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及时通报系统展现成效，从16号到20号五天内阻止两件诈骗案。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1: 第一起案件，女子前往安平区银行要提领55万元现金，声称进行网络看中的土地交易，行员关怀提问，察觉有意，立刻通知华坪所员警到场，成功拦阻55万元。另一件是女子在直播社团中看中了玉器，准备汇款5万元，一样是邮局行员察觉反常，扫描了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低调通报警方，成功阻止汇款。警方表示，这次发挥关键作用的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可以让行员或超商店员在不惊动现场或嫌犯的情况下，及时将案件资讯传送警方，有效缩短报案时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高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将风靡青少年圈的战斗陀螺拍成反毒架宣导为电影，巧妙的以失控的陀螺比喻因为毒品而偏离轨道的人生，获得强烈的共鸣。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跟伙伴们发射战斗陀螺是青少年成长过程热血的回忆。影片中除了有充满童趣的战斗陀螺对决，更深刻描绘出吸毒和毒驾对个人、无辜用路人及家庭带来的巨大伤痛。
5: 战斗陀螺停了，可以重新发射，但吸毒的人生一旦失控，就再也没有重来的机会。
4: 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陈仁正队长呼吁，
6: 毒品害人害己，千万别碰，吸毒危害健康，又失去了判断力，又造成另外一个家庭的破碎，未来全面提高毒驾刑度，可能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罚金最高50万，还要吊扣驾照牌照，要是置人于死，最高判12年，累犯还要面临无期徒刑，别心存侥幸，毒驾零容忍。
4: 战斗陀螺反毒驾为电影，由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同仁一手包办，期盼透过贴近大众软性却震撼的方式，将法治观念潜移默化，深植人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骑楼竟然变餐厅，高雄一间凉面店将骑楼封闭作为内用区，照片曝光之后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市府查证后确认属于违章建筑，已经排定8月13号起拆除。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7: 不少民众认为骑楼遭到封闭后，不仅影响市容，也压缩了行人通行的空间，因此将照片分享到社群平台，引发大量的网友讨论，质疑店家是否违法占用骑楼营业。高雄市政府违章建筑处理大队接获反应后前往会勘，确认店家将原本开放的骑楼封闭，以违反相关的建筑管理规定，依法立管处理，并且排定排除作业。违章建筑处理大队长陈硕甫说，
8: 有关本市三民区和江街某建物骑楼违建一案，那这个案子公路局违建处理大队于今年的7月份有接获检举，并已完成相关行政程序，排定于8月中旬进行拆除。
7: 违章建筑处理大队也提醒，骑楼属于公共通行空间，若未依法申请许可，擅自增建、封闭或变更使用，都可能违反建筑法的相关规定，呼吁民众及店家切勿心存侥幸，以免遭到拆除或者是受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3: 屏东旅游购物节如火如荼的进行中，首位百万汽车得主现身领车，透过公开直播抽出本月的幸运得主，县府表示带动的经济效益持续扩大。
0: 警广气象站，
3: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

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南部26到35度，北部同样26到35度，中部地区一样26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围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90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流年四十，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包括花莲、宜兰、台东在山区的部分，今天下午都可能会下大雨哦。

气象署发布的大雨特报，包括除了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啊，如果你继续往北走，台北市新北桃竹苗一路台中南投云林，一直到高雄地区靠近中央山脉的整个山区的部分，都会是大雨特报的范围。朋友们，如果你有短时间之内要到这儿的话，请您特别留意咯。

今天星期二，两点多的时间，美味多一点。前面刚结束的周末，跟朋友去了一家小餐馆，这个时候一定要卷舌，为什么呢？因为吃到一道很特别的料理，看到它在菜单上面，光是这三个字就觉得一定要点来吃吃看。它就叫炒傀儡。这所谓的傀儡，没错，就是你想象的那两个字。那两个字很久没有写，很少写，对不对？傀儡怎么写呢？来，先用脑筋想一下，傀，人字旁哦，然后再一个神鬼的鬼，垒的部分呢？这个字真的很少用，好像在这个词之外，我几乎是很少会写到这个字，也不常看到它。好，垒的部分就是一个人字旁，三个田叠在一块儿。这一道所谓的炒傀儡，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菜呢？那时候我们要点的时候就问说，请问它是一道会很辣的菜吗？你知道，就好像那种猜猜看一样，很大范围。结果店家直接告诉你说，它就是一个主食，你可以让把它拿来配菜吃。主食。于是就决定不点白饭，直接来上一盆一盘的炒傀儡。当然端上桌来一样是一脸困惑哦。炒傀儡，我觉得那个长相怎么说呢，就有点像那个爆米花再小一点，然后它是一个咸的熟食。当然好奇的问一下店家就知道，原来它就是用马铃薯先拿去蒸熟之后，再把它压成泥，后面再加上面粉揉成面团之后，再搓成小块，再把它蒸熟，因为有面粉嘛，再蒸熟，然后再来就是下锅来炒咯。这个炒的过程你可以把它当作已经，它就好像有点像是白饭的概念，只是它在成分上它就是马铃薯加上面粉。后面的炒你可以很单独的把它下锅来做翻炒，用一点油直接这样翻炒它，或者有的呢还会加一些

什么鸡蛋啦、豆芽啦、肉丝，或者是葱末这些，有没有？就好像炒饭的概念。好，当然如果你要它口味清淡一点，甚至可以搭配其他菜来食用的话，它就是直接单独的拿来炒，哎，那个口感上很微妙哎。后来我也看到，哦，原来在像河北啦、山西这一带，他们有时候会把这种炒葵类的原料，除了是马铃薯之外，有的甚至如果当地有产蛮多的，像是山药这一类，有没有？哎，想想它的成分上是不是也蛮接近的？所以都是类似的处理方式，都是要先把它蒸熟，然后呢再抓一点像面粉的东西，然后再把它蒸熟弄散之后，哎，就好像一颗一颗不规则状的，再来它就像是个白饭的概念，然后就可以把它拿来炒来吃啦，甚至呢下锅之后简单的料理之后，同样也是可以看你爱怎么吃它啊，单独的炒的香香的也是可以，或者你要把它弄得像是把它炒饭一样加很多的料，同样也是 OK 的，所以后续要处理的方式就可以是蛮多的。好，这就是我在这个周末特别吃到的所谓的炒葵类，这样听起来，哎，好像自己有机会也可以试试看，看是用马铃薯或者是用山药来做，似乎都可以，吃起来很香哦。

刚看到窗外有一点点云，但是整个现在这个时候在花莲市，在美仑地区电台这儿，天气还是很好的，依然是有阳光。这几天我都还蛮认真，晚上都会浇水，帮我的植物们浇水，就觉得很热啊。2:59，道路晴晴，走东海岸公路8到9K 大坑这里，车道缩减，单线双向通车，有的朋友们小心行驶咯。待会儿3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5分钟，新闻特写再回来。前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维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61.7公里中立前中线车道两部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55.8公里中立服务区前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台北到圆山，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4: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3: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4: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3: 依托咪酯已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

0: 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1: 在刑责的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如果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0: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使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1: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etamine 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0: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荣、徐海伦编辑制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4: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3: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5: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4: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5: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3: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7: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这首歌曲来自于艾黛尔所演唱，3:14，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下午的时间。
1: 大家爱吃汉堡包，
0: 你开始烦恼晚餐要吃什么了吗？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它叫做国际垃圾食物日。

呀，对你而言，什么样是垃圾食物呢？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垃圾食物日啊，它很难定义啊，反而主要就是现在很多人，你经常要做饮控嘛，对不对？饮食控制、计算热量，然后你很难给自己放纵。对你而言的垃圾食物，也许在别人眼中或是别人的生活当中，不见得绝对一致。也许有的人觉得，哎，对他而言，甜食是一种很奢侈的垃圾食物，但是有的人 OK 呀、啊，而有的人觉得，哇，这个炸鸡、汉堡、披萨，啊，我个人觉得洋芋片还蛮恶魔的，还就是平常你真的没有办法去吃它的。今天7月21号，所谓的国际垃圾食物日，其实反倒要倡议的就是，你可以对于这种平常自己没有办法下手的食物，在这样的日子，稍微让自己放纵一下，享受一下，犒赏自己一下，不要去管它的热量。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英国的基因乐团所演唱的《汉堡之歌》。如果要问我什么样的食物算是那种就是会很纠结，像这首歌《可乐与披萨》，可乐跟炸鸡，个人觉得是蛮恶魔的。

所以你说垃圾食物该怎么界定呢？你看巴菲特啊，投资之神巴菲特超爱喝可乐的，对不对？虽然很多人说可乐对身体是否有一些顾虑，但是他一样，你看现在的年纪，身体的状态，不止他，还包括美国总统，好像也蛮喜欢喝的啊。好啦，提醒大家，目前气象署发布了豪大雨特报，在宜兰花莲台东的山区都会有可能会下大雨，而新北跟桃园的山区目前都已经是豪雨等级哦，不止大雨，更升一级来到豪雨等级，朋友们在移动过程一切小心哦。

3:29，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歌曲。大家来到落大雨的所在，开车一切设计速度控制一下。当然人家说一直强调天雨路滑，在行经雨区你就不要这样随便一直换车道，都会造成你更多可能无法掌握的状态。好的，目前在台九线199.6还有199.5，木瓜溪桥以及吉安乡的吉丰五路，这里呢都有台电的施工，大家来到这也请您小心行驶，依照指示来通行，因为都会有车道缩减的状态。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有何当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飞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应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

0: 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路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路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裁示，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1: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0: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路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路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65岁的古姓男子因为火车坐过站跳下轨道试图转乘，所幸站务人员及时发现拉伤月台，没有造成意外，铁路警察依法函送裁罚。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20号晚间7:50接获台铁新左营站通报，有人跳下月台穿越轨道，左营分驻所员警随即赶赴现场处理。周伟正所长说，
4: 有一名约60男性民众因搭车过站，竟至2月台跳下，攀越至3月台转车。本分局左营所员警赶赴现场前，已由站方站务员将其拉上月台。本分局制作行为人违反铁路法57条第2项反弹记录，函转交通部依法裁罚。
3: 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呼吁旅客千万不可侵入轨道，危害自身及影响列车运行，以共同维护旅运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35岁林姓男子因机车载运货物超过车身，一路蛇行，遭警方拦查。不仅毒品快筛呈阳性，更查出是毒品通缉犯，全案依法接送归案。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普通重机载运货物超过车身，且一路左摇右晃，不断穿梭车阵当中。警方立即按喇叭示意停车，但驾驶仍持续行驶，直到行经路口停等红灯时，员警才顺利将人车拦下。35岁林姓男子一下车便频频向警方致歉，还假装折返寻找拖鞋，企图拖延时间。经员警识破并查证身份之后，赫然发现他是新北地院以及新北地检发布的毒品通缉犯。警方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也呈现阳性反应。巡官刘成伟说，
6: 全案讯后依毒品通缉解送新北地院地检归案，并公共危险毒驾部分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警方后续会依道交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1项第2款，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驾照1到2年。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不仅违法，更可能危及无辜用路人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来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请注意，为了保障高龄者和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实施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新制。
1: 只要您收到监理机关的通知，请务必依照年龄规定办理换照。
2: 70岁以上的驾驶人收到通知后，请牢记两个步骤。第一步，先到指定医疗院所完成体格检查。第二步，体检合格后，接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完成这两项即可顺利换发新照。
0: 那如果是75岁以上长者，规定更严格更谨慎咯。
1: 对，75岁以上的长者有两个换照条件。第一个，必须先完成体格检查。第二个，必须额外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检附医疗证明文件，确认没有中度以上的失智症。
2: 75岁以上的长辈，您只要体格检查没问题，认知功能测验合格，而且没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并完成2小时高龄换照讲习，才能换发新驾照。
0: 为守护交通安全，请70岁以上的长辈收到通知后，赶快依照规定办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去参加过演唱会，你就知道当所有人大家一起跳动的时候，那个震动力很惊人，对不对？然而这一次在世界杯足球赛，哇，看到说在西班牙比赛的时候，那个夺冠军的那一刻，当裁判哨声这个响起吹响的时候，哇，哨音响起的时候不得了啊，整个西班牙封王拿下冠军的那一刻，哎，整个西班牙他们是有侦测到好多人的跳动，而造成了像是这种共振的地震的效果。科学家也说，哎，这是所谓的人为诱发的地震。没错，在西班牙巴塞隆纳这里，他们好多个地点的一个侦测显示，整个吻合到这种非常异常的地震讯号，结果竟然发现原来是因为大家太嗨太兴奋了而共同跳起造成的地震效果。人的能力也是很大哦。

这个歌是陈依婷所演唱的歌曲，今天你有空哦，在省道台九线的部分，当然今天花莲往北移动的过程里头，从花莲一进到德惠桥165这里啊，4点钟之前是轮流放行的方式，过了4点大家就不用管制了。而惠德隧道162这里的机动管制要到5点钟，再往北来到159 13号桥这里呢，晚上8点到隔天的5点会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放行，稍等一下就可以顺利通过。而159大清水的明隧道的施工到4点机动管制也就告一个段落了。而在花莲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145公里，秀林和平克尼布东路这里呢，一号服务中心这里，在明天会有道路刨除的工程，到时候就会大家来到这里，会有车道缩减的现象，也请您小心通行。当然，有看到任何路况，也都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而今天在台九线花东公路万里溪堰塞湖的目前整个周边的道路大致上都是正常通行了，包括台九线万里溪桥，还有193线凤林镇建英大桥，通通在白天的部分都是正常通行的。

0: 目前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而且有些地方会有雷雨哦，包括新北、桃园、台北市、南投、云林、嘉义、彰化。
1: 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

0: 你说。
1: 哦啊，时间过得好快哦，下午三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而提醒大家，如果你开车不时的会切换到我们的全国网的话，今天在傍晚五点钟之前，景广的五鹤转播站，因为这里有天线的检测作业，所以傍晚五点钟之前，我们的全国网 FM106.5 将会暂停播出，所以这段时间就请您稍微看是不是用网络广播的方式，或者下载手机的这个警政服务 APP 来做收听也是可以。好，当然收听景广的方式有蛮多的，不管也许你现在在车上就用车上的收音机来收听，或者是手机警政服务 APP 也可以听得到，还有啊一些线上收听的方式，包括在景广的官网上头透过网络你一样可以听得到，或者有很多广播的 APP 里面就有所有各个电台，甚至国外的电台也都有哈。当然很多种方式你都可以收听到景广，只是今天我们在景广的全国网的部分，在玉里跟瑞穗这里平常是用 FM106.5 的频道来做收听，但是今天因为天线的检修的关系，所以会有一小段时间暂时没有办法让您用收音机106.5的频道来做聆听。当然你可以锁定在我们的交通网的部分也是可以的，或者待会五点钟以后一切就收听正常咯。

今天节目到这，想要听到这首歌，这是郭婷云所演唱的《人生人生》。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再会，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7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连接车停放，北上平镇系统到。

0: 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12.5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1: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3: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1: 阿哥，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3: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1: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3: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5: 耶、yeah, ！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祥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21号，今天呢是礼拜二了。好，在今天花莲的地方大小事里头呢，湘怡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高温炎热哦，那恐怕呢在山区会有大雨的情况。那当然呢还有我们所关心的就是万里溪堰塞湖的持续的这个观察，还有呢也就是相关的交通管制。

是的，气象局这里哦，那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高温的橙色的灯号哦。那花莲呢，从白天开始哦，就出现了连续36度的高温。那所以呢，相宜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哦，严防呢热伤害，也要多补充水分。那至于呢，在山区的部分哦，午后呢这个对流相当的旺盛哦，那恐怕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所以呢也要注意这个强降雨还有呢溪水的暴涨。好，至于呢在万里溪堰塞湖的部分哦，在万荣乡的万荣村，还有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还有凤信里、大荣里哦，

那保全户的部分呢，也是持续的在关怀当中哦。那我们要做这个相关的就是防灾跟疏散的措施都还在进行当中。 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万里溪的部分，万里溪的部分哦，那除了呢昨天下午解除了黄色警戒，调降为呢一般的警戒之外，那在撤离的居民的部分哦，已经是全数的平安回到家里。那尽管呢，现在这个水流持续呢是从坝体之间顺流，但是呢，可以放心的是呢，结构是稳定的。那 所以目前在万里溪河道这里呢，在行水区的部分哦，那当然哦，还是呢要禁止民众还有机具的进入。那在此影响之下呢，下游的水闸门都已经封闭了。那部分的农田呢是面临到了缺水的问题哦。那这相关的水情的资讯呢，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心，共同 来了解的。好，那在这样的一个下午哦，还是呢祝福大家心想事成。那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王品君所带来的，那歌名呢就叫做《心想事成》，我们共同来欣赏。

好，在这节的路况会诊里头呢，香怡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部分哦，那现在呢就在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 159.4 公里的地方呢，有隧道里头的复建施工要到晚上的六点钟哦。那现在呢这里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哦，小心的通过。那同时呢南下来到了惠德隧道南口的地方，指标是162.8公里呢，上边坡的施工也在进行当中，那目前这里呢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好，至于呢看到的部分哦，也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虽然呢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哦，那不过呢就是这几天，在这几天呢德惠桥指标是165.3公里哦，那要进行桥梁的检测还有维护的工程，所以呢早上的9点过后到下午的4点钟呢，现场也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那所以您经过如果刚好呢遇到这个管制情形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这是在德惠桥的部分。来到呢马滩西便桥这里啊，指标在231.6公里到233.7公里呢，现在双向呢都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啊，那不过呢请您要减速慢行哦，这里呢有限速40公里。好，至于呢我们看到的哦，那也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了，那现在指标也就是8公里的地方有管线的迁移还有相含的埋设施工，那单线双向的通行状况也请驾驶朋友多加配合。好，至于在观音路段呢，指标在37.6公里有边坡的这个挂网的施工，那这个路段呢就要特别注意了，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哦，来到了大坑还有呢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8.2公里的地方哦，那由于呢北上的部分是封闭在进行路面的施工，所以呢南下的部分哦是单线双向来做通行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变换车道。再来是台八线的中横哦，那官员派出所这里呢4点半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咯，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哦，那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段了，那所以往东的驾驶朋友呢请您务必把握时间，最晚5点必须抵达天祥，那以免呢错过了这个最后的放行时段了。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您按分机号码7，警广谢谢您。

是的，最近呢，花莲的放暑假相当相当的热烈哦。那不管呢是大人，不管是小孩，哇，真的来到花莲呢就是快乐天堂。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余耀祖所带来的《心中的小恐龙》。好，那当然呢，我们的鲤鱼潭呢还有一个千阳号哦。好，那当然呢，我们的芝卡轩呢还有很好玩的水上活动，来再次的花莲放暑假。

是的，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啊7月21号了。那其实呢，放暑假说着说着呢，我们也过了3个礼拜了哦。好，在花莲呢，那当然花莲放暑假呢是一直呢都是呢玩好玩满哦。好，泰鲁阁台地这里呢，也就是我们的宝和系列活动啊，自然保健去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那在泰鲁阁台地游客中心这里呢，热闹的登场了。那其实呢，目前在中横的部分哦、啊，我们行车呢就是一般的哦、啊，一般的车辆呢，包括客运车只能到泰鲁阁台地的游客中心哦、啊。那游客中心这里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哦，现在的班次呢，因为就是在这个天后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班次是有调整的，那有些车呢提早收班了，那所以呢就不要像香姨一样哦，还傻傻的等在那边以为还有车哦，当然呢还有车还会更晚哦，那所以呢这个班次的问题呢来到游客中心这里还是呢先斟酌一下哦。好，那说到呢这个自然保健区这样的一个活动哦，好，那就是从我们的老师们呢会带着小朋友们，带着游客们呢，从自己的自然观察这个历程呢来做出发，同时呢也可以分享培养观察力哦，鼓励大家呢从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开始，那慢慢的来累积属于自己的自然知识，那透过呢一次一次的发现和探索，那也可以呢培养对自然的好奇心。那其实呢，香姨每次到泰鲁阁的时候呢，我都是带着敬畏的心情哦，因为呢，这就是一座呢天然的自然教室，

项活动呢，哎，说着说着呢，我要先有个诱因哈。我那天去的时候，我看到大家都在准备呢领礼物，而且礼物很棒哎，是绘本哎，还有书耶。好，这个呢，有钱真的有些是买不到的哦，因为呢，这是从泰管处所出版的书啊、哦。好，说在呢，也就是活动结束之后就可以哎送礼物哈。好，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这里呢，就是带着大家到户外啊、哦、来做这个活动。那希望呢，大家沿着呢游客中心这附近周边的步道呢放慢。

步仔细的搜寻呢每一个角落，来寻找呢其中的这个秘密哦。那当然呢，就是有人发现了新宝藏的时候呢，可以一起观察，一起拍照，一起分享。那所以呢，哦，我这个局外人哈，看起来呢，就是觉得平常到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环境哦。那不过呢，就在大家的一个发现和一个分享当中哦，那我觉得看起来都是呢一件一件哦，等待着被发现的自然的宝藏。所以非常感动的是呢，来到这里哦，那不论是大朋友是小朋友，都展现了满满的好奇心和观察力。那有人呢就认真的记录哈，有人还不断的发问，那有人呢就是因为呢以前都没看过哈，那不是跟象意一样吗？所以呢就处处充满着好奇心哦，而且呢看到这些小生物哦，那原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只要放慢脚步，用心的观察，那其实呢尤其来到泰鲁阁的话呢，处处啊都是呢有值得的惊喜和喜悦。是的，再来再来呢，当然哦，周末假期哦，来到泰鲁阁呢，来听听哦，我们在这里的导览人员的解说，那同时呢，也参与这个活动哦，那走一趟哦，走一趟泰鲁阁，我觉得呢，真的是分享了自然观察的技巧，那同时呢，也可以找到呢，属于自己心目当中的泰鲁阁的而且是限量版的哈，限量版的自然的这个天然的宝贝。好，那当然呢，这个宝贝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而且要把它记录下来。那我相信呢，大家哦都是呢童心未泯，而且呢也都是收获满满。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

0: 我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六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2: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0: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2: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0: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花莲放水假啊，那到处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喽。好，那由于呢现在万里溪堰塞湖啊调降为呢一般警戒了，那道路呢大部分也都恢复了正常通行哦。那后续的状况呢，那节目当中哦也将会依照这个公告的事项哦来做调整。那现在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花莲地区哦那非常的高温炎热，那山区的部分呢恐怕有大雨的情况哦。那所以雷也就提醒听众朋友要注意防晒，多喝水哦。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4:28了，接下来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陪伴大家。
5: 台北行李存，身体跟着转。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检署侦结台湾首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意外外流中国案，追查发现台积电诚信副理设有擅自重置取得国安营密之事，并且违反了国安法等罪嫌起诉，并建请法院量处7年徒刑。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高检署侦办港籍人士丁小虎在台发展共谍组织案，追查发现台积电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非法重置公司机密，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及营业秘密法起诉，并请求法院判处7年有期徒刑。检调查出，丁小虎受中共军委政治部联络局南宁工作站指示，多次以商务或观光名义来台，除发展组织也积极搜集刺探与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相关资讯，并透过黄姓人士接触陈姓前副理。陈姓男子涉嫌与丁小虎共谋在中国筹设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规划蓝海计划，企图挖

0: 叫台湾半导体人才附中发展。为了取得中方投资人及技术专家信任，陈姓男子经擅自重置台积公司国安与一般营业秘密共21件，且携回家中研读，意图在中国使用。所幸台积电及时发现异状，经内部调查取回全部文件。检调在2026年5月搜索约谈后，陈姓前副理遭羁押禁检至今，丁姓男子则因死亡另为不起诉处分。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携手进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推动公车友善新运动，教导长者掌握四大乘车的关键，包括安全等车、不着急上下车、站稳扶好手以及下车要确认来车等事情。记者杨欣的报道。
2: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长者成为公共运输重要的使用族群。活动透过实车情境体验，提升长者安全搭乘公车的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服务首都客运26年的退休资深驾驶长林贵土也分享第一线经验，提醒长者千万不要为了赶时间追公车。
3: 家长带上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抓好扶手，然后再去找位置，有位置就先坐下，不用刻意的要找你适合的位置。你要换位置，你等到停红灯的时候啊，你再一步去换个位置。那个我们市区的公车发车的比例几乎是每五分钟就一班，所以提醒长辈们，我看到很多看到车来就是哦，赶快跳下人行道，这样子很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那个要靠边的那个动作。然后你下车之后，你一定要先离开车身的距离大约30公分比较安全。
2: 公车友善新运动未来将持续前进台北市健康中心及长者机构巡回宣导，也将走入14间国小校园推广乘车安全，希望不分年龄都能养成安全搭乘公车的习惯。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有一名七旬妇人骑车拜访亲友，却因为大雨迷失了方向。所幸处理车祸的员警发现他，协助查证身份，联系家属前来接回。家属对于警方的热心感谢不已。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巡佐林建志及警员杨凯军在小港区松华路和松平街口处理交通事故时，发现一名老妇人大雨当中穿着雨衣牵着机车停靠路边，神情彷徨无助，于是上前关怀。老妇人说，她是从前镇区拜访亲友后要回古山住处，却因为大雨迷失方向。
5: 因为我真的这边你骑无伊啊，安尼一直骑，啊，即马看到高雄路你左转。啊、所以我正甲你讲啥路，你嘛听无啊？哦，你若袂啊，你莫卖乌白骑啦，你安这恐怖呢？
4: 远景看到妇人的反应，担心她自己骑车很可能再次迷路。高松所陈家和所长说，
6: 警方考量当时下雨视线不佳，如果只是单纯帮老妇人指路，老妇人极可能再次迷航发生危险，因此远景主动将她带回派出所安置。并耐心从他片段的话语中拼凑线索，最后顺利联系上家属，将老妇人平安接回。
4: 家属看到70多岁的母亲平安无恙，对于警方不畏风雨又不舍让长辈独自找路，考量周全的热心作为，深表感激。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高压的影响，水汽又在减少，清晨南部会有些零星的阵雨几率，不过到白天开始各地都是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午后局部会有短暂的雷阵雨，特别还是要注意山区雨势较明显，仍然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那伴随雷击跟强阵风，仍然是要注意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所以下午出门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而气温方面，各地白天高温来到32至35度，尤其大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大多来到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没有下雨之前呢，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7: 好，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啦，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啦。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人讲一支千三皮，爱吃困难么？
6: 哎，天子炎在台湾没合法，炎有含有可能浓烟依托米子，白白祖马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7: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肝炎，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合的健康同未来。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8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由湘怡呢在空中陪伴大家。

在万里溪堰塞湖这里哦，那昨天下午呢已经解除了黄色警戒，同时呢调降为一般警戒哦。那当然呢，这个水流的部分哦是持续的从坝体间隙来渗流。那还好的是呢，现在整个坝体的结构是稳定的。那目前万里溪河道的这个水区呢是维持着呢正常的状况，但是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啊，那禁止进入，那同时呢下游的水闸门已经封闭了。那虽然说部分的农田面临到缺水的问题啊，那目前的状况呢就是希望呢能够在水利署水情的监测的资料当中呢，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呢才会做开放。在道路的部分哦，那现在呢台九线的万里溪桥，还有我们的县道193，再来呢凤林镇的建营大桥、中兴大桥呢都恢复了正常通行哦。那近期的状况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依据呢实际的状况，或许哦那安全的考量之间呢，那夜间呢将会实施交通管制的哦。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随时的来掌握最新的状况，提醒听众朋友作为行车的参考。

是的，这首歌呢，美美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湘怡呢就觉得有一份的啊这种亲切感哦。打最鼓不是那衰哈，这就是很纯粹的、很道地的客家话的幽默啊。就是我们就聊聊天嘛，没有那么严重的。而且呢，打最鼓又不是要去缴税哈，没有那么严重的啦。那当然呢，我们的堰塞湖的部分呢，就不可以掉以轻心哦。打最鼓，打最鼓，还是呢要来关心我们天气的概况。所以开车的驾驶朋友啊，不管您是车况路况身

气的状况，哎呦，最近呢这个天气的状况也是特别特别要来注意的。好，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跟天气有关了啊，是我们的好日乐团带来的 Yang Dan Nitel。 好，那也就是呢太阳照着大地哦 ，Yang Dan 哈 ，Yang Dan 就是被太阳照着啊、哦。那希望呢，我们都是好天气啊、哦。那这首歌呢，共同来收听 Yang Dan Nitel，Nitel 呢就是客家话的太阳。好，太阳出来喽。

0: 鲁阁牌楼是中横公路东段的地标，真想去看看呢。
1: 那里的景文桥上风光也很棒啊，桥梁横跨利物溪，满月的夜晚，月光映照在利物溪口，真浪漫啊。
2: 我想去长春祠，山壁涌出来的泉水直泻而下，形成长春瀑布，看得让人美不胜收。
0: 那我也要提一提鬼斧神工的九曲洞景观了，公路蜿蜒在山壁之间，就像是从画布里走出来的山路呢。
2: 不过自从0403地震之后，太管处和太鲁阁公务段仍在马不停蹄的复建，目前太鲁阁到天祥还有交通管制，沿线的风景游憩区暂时没有开放哦。
0: 没关系啊，开车行驶在峡谷之间一样可以欣赏到沿线壮丽的景色，只要预先掌握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行程， OK 的啦。
1: 到时候可以拨打电话0386107755询问太鲁阁公务段预先掌握管制措施，
2: 沿途还有几处灾害重建的施工路段，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才行了。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47了啊，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那5点到6点哦、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最后的放行时间哦、啊。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那6点以后呢，车辆就是只出不进了。那6点半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呢，是实施夜间封闭，夜间封闭哦、啊。那明天早上的6点半到8点呢，是第一个放行时间，第一个放行时间。

在礼拜六的时候呢，相宜哦，也就是呢有一点冒险，好，但是呢这一个月一次的约会呢，只要相宜在花莲的话呢，这个一定要去的哦。那也就是呢在富里的瑞武丹大戏院呢，一个月一次的放映时间呢就在礼拜六哦。那但是呢我在礼拜五下班的时候才发现哦，哎呦，火车开不开呢？那我要怎么到玉里呢？那到富里呢？然后呢，如果即使这个11点看完电影呢，下午大概1点回程的时候呢，那我要搭火车比较好呢，还是呢走客运呢？那当然呢，说到这里大家应该知道哈，当时的状况是蛮紧急的哦。那也就是我们的堰塞湖呢，到底呀，我们的万里溪桥可不可以走啊？那我们的铁路呢，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所以呢，原本啊，我是想带着我的爱车，去搭火车的哈，这个是本来我想了很久要做的，但是那一天呢，我就想说我能够来去呢就已经是很不错了哈，千万呢不能再把我的爱车也拖下水了哈。那所以呢那天呢我就真的就没有按照我本来想的就是把车呢带上火车哈。不过呢我很幸运的是呢，火车一路来到了玉里之后哇，就看到我们的女王号了那当然呢，我就在下一站，也就是在富里的时候呢，确定那我们的富里的乡亲好朋友们真的好认真就在呢富里火车站前的广场呢搭起的市集，然后呢准备的这个农特产品在欢迎我们这些呢搭火车搭着女王号火车来的这些贵宾们来到富里。好，可惜的是呢，火车要11点20才会到富里哈。可是我的电影呢，11点就要播映了，所以嘞，我就放弃了。不过呢，我还是有去那个市集呢，去塞塞嘞、捞捞嘞哈。好，我还买了2个客家粽子，还有呢，我还买了竹筒饭，哈哈哈。好，那当然烧烤的部分呢，那我就保留了哈。好，那当时呢，还是觉得很棒的，而且呢，我还在这个市集的旁边呢，看到叶日松老师的一首诗。好，那我们先听这个邱连青带来这首歌曲《铁路便当》之后呢，我们要来看看就是叶日松老师所写的火

火车站的集锦，那当然呢也看出了在地方上哦，那当年呢这个火车所带来的这个地方哦的一个便利，还有呢就是游子的心情。

深深入耳来。作者叶日松。梦里我依稀听到了童年的汽笛声，在故乡的天空来回穿梭，而平行的铁轨也不断地将我年少的豪情推向远方。等火车，目送火车的日子里，总有我追逐流云、卧看蓝天的功课。只是不同等级的火车就有不同等级的待遇，乘车的滋味呢，无人计较，因为能搭上车厢比什么都重要。曾经背熟了的地名早已经被人遗忘了，而在此留下的足迹的人生过客也都已追随历史归去。站牌不见了，信号被拆了，站员呢也塌掉了，那遗址呢被淹没了，只是三台的人念念不忘，赴北的人记忆犹新，万宁的人拥抱遗憾，安通的心恍如昨日。

尽管载我的火车远了，尽管车站的遗址不见了，而我依稀在记忆的宝盒里珍藏着一帧一帧童年时冒烟的火车。

就在铁轨上奔驰的温暖的场景。是的，就在

好，不要忘记，如果呢有到富里的朋友呢，去看看这首诗哦，想象呢当年的这一些就是读书的孩子，还有呢归乡的游子啊、哦，那走过了这个火车站，那同时呢也在这个火车当中呢带来的梦想，带来了实现的力量。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呢就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喽。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

0: 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最近高温炎热，户外工作活动时应留意身体状况。一名54岁的邓姓工人进行民宅修缮工程时，疑似因为高温导致身体不适，从1.5公尺高的鹰架失足坠落，头部受伤流血，所幸送医之后没有生命危险。花莲前警分局大中午获报，花莲县吉安乡庆丰七街一处工地发生坠落意外。经查，邓姓男子当时站在以梯架搭设的鹰架上进行住宅修缮作业，疑似因为天气酷热引发中暑或身体不适跌落地面，头部撕裂伤并大量出血。消防救护人员到场进行伤口止血跟包扎处置，将伤者送医院治疗。经诊治之后，伤势稳定。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初步认定是职业安全意外，已经通知劳资处依相关规定展开后续调查，以厘清事故原因以及作业是否符合安全规范。
1: 经警方到场了解，邓姓男子于施工鹰架作业时，疑似因为身体不适而不慎坠落。消防救护人员抵达现场时，伤者的意识清楚，头部有外伤，经送往医院治疗后幸无大碍。因本案属公安意外，本分局已经移请劳资处依权责处理。
0: 吉安警分局提醒，近日天气持续高温，体感温度高达36度，从事户外或高处作业人员应防范中暑，适时补充水分以及电解质，出现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止工作，并移至阴凉处休息，以降低意外风险。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于是在午秋分，花莲一名60岁廖姓男子追逐并拦车打伤两名共乘机车的女子，被害人趁隙逃往临近的派出所求助。值班员警、机警的联合侦查队警令，将尾随在后的廖姓男子控制逮捕，依妨害自由、伤害等罪嫌移送侦办。这是20号上午，两名共乘机车的女子仓皇的到吉安警分局人力派出所报案，指称被一名60岁的廖姓男子拦车殴打成伤，两人趁隙骑机车逃离现场，直奔派出所报案。廖姓男子仍尾随在后。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所幸现场值班的员警跟侦查队警力及时反应，将廖姓嫌犯控制住，避免造成进一步的危害。而根据了解，双方有债务纠纷，在吉安乡中正路跟海路口偶遇，衍生了这一起驾车追逐的暴力事件。其案警询之后，依妨害自由、伤害的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接获两名女子骑乘机车至所内报案，涉案的廖姓男子随后亦驾乘自小客车根至所外，现场值班员警及侦查队警力见状立即向前制止及控制廖贤。经了解，廖贤先前依债务问题于吉安乡中正路拦停被害人机车，并徒手施暴致伤，被害人随后骑乘机车前往派出所求助报案，警方当场逮捕廖贤，全案依刑法妨害自由、伤害罪移请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2: 吉安警分局呼吁民众，如果有债务或是感情纠纷，应透过合法及理性的途径解决，不要因一时冲动采取暴力或者是违法手段。警方对于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绝不宽待，必将严正执法，依法就办，以维护社会治安跟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台东一名吕姓女子欠缴3年牌照税以及公路养管费50000多元，多次催缴都置之不理，直到7月中旬，名下的高级轿车被行政执行署 AI 行动神捕锁定，依法查封并移至保管，吕姓女子才在1小时内缴清欠款，领回爱车。
0: 家住在台东市的30多岁吕姓女子，因为积欠113、114、115年度的牌照税，以及113年跟114年度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等，累计新台币53000多元。从去年1月起，经各主管机关移送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之后，多次通知吕姓女子缴纳，不过她都置之不理。由于吕姓女子的金融账户内只征得4900多元，行政执行署跟台东县税务局合作，运用 AI 行动神捕，成功将吕姓女子名下名车依法查封并移至保管。主任执行官邱俊玉表示， AI 行动神捕只要侦测到欠税人的车牌号码，立即触发警示通知，大幅提升追欠效率。
3: 升级版的 AI 行动神捕，它也可以在机车上，甚至可以手持的方式辨识停放在路上的这些车辆，它是不是就是我们要去追查的这些义务人的车

0: 有些女子在得知爱车被查封之后，不到一小时内将所欠的税费一次缴清，领回爱车。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呼吁，致欠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者，应紧速自动缴纳；如有困难，应主动洽询分期缴纳事宜，以免爱车被当场查扣，造成不便。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另一名19岁的无姓男子凌晨跟家人在外饮酒之后，听见有人议论他像是个吸毒者，双方争吵之后，无姓男子赤裸上身在街头咆哮狂奔，警方获报到场仍劝阻无效，未免事态扩大，将他上铐管束。无姓男子的哥哥干扰远警执法，也被带回法办。
0: 男子情绪失控，在街头咆哮狂奔，远警劝阻不成，只好上前压制管束，随后被上铐带回。根据了解，凌晨3点多钟，19岁的无姓男子跟家人在外饮酒之后，于花莲市中正路听到有路人批评他像个吸毒者，双方发生口角，并疑似有肢体冲突。无姓男子随后打着赤膊大声咆哮，并且在大马路上狂奔，扰乱安宁。警方获报到场劝导无效，未免造成无姓男子人身安全问题或事态扩大，又是警力将他控制带回，连同在一旁干扰警方执法的无姓男子哥哥也一并带回侦办，并持续查缉跟无姓男子发生纠纷的另两名涉案者到案说明。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发现两名疑似酒醉男子情绪激动，并于道路上奔跑咆哮，不听劝阻，遂将两名男子予以控制管束。两名男子疑似于警方到场前曾与另两名男子发生肢体冲突，目前已锁定另两名男子身份，后续将通知到案说明，全案将相关人等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予以裁处。
0: 花莲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任何影响公共秩序或危害人身安全的案件，必定严查严办，并持续强化夜间巡逻以及治安维护工作，呼吁民众理性处理纠纷，以免触法遭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立花莲高工电子科教师王巧云长期投入技职教育，秉持因材施教跟实作导向理念，透过专题研究、竞赛培训以及跨域学习，引领学生发掘潜能，建立自信，在教育现场生根有成，获教育部遴选为115年度师铎奖得主。花莲高工校方表示，王巧云老师投入教职以来，始终坚持技职教育学以致用精神，以探索跟实践作为教学主轴，带领学生从问题发掘、创意发想、设计规划到成果制作，培养自主学习、团队合作跟解决问题能力。面对师铎奖的殊荣，王巧云谦虚地表示，一路以来许多老师投入课程设计、训练以及竞赛准备，彼此扶持互相合作，才能够让学生在各项竞赛当中展现亮丽的成果。这份荣耀不属于他自己，更属于整个教师团队、默默支持的家人，还有每一位愿意努力、勇于挑战的学生。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

0: 满70岁75岁以下两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1: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0: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3了，在回家的路上啊，那我相信呢，现在在我们市区里头呢，也就是车多人多，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重要路口呢，请您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啊。那提醒开车的朋友呢，下班的时候，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呢，注意行车安全。那至于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哦，那现在双向行车的状况是正常的，只是部分的隧道里头呢车辆多了一些哦，那请您耐心的驾驶。那再来呢，也就是天后的关系哦，那提醒听经过呢山区或者是隧道的驾驶朋友呢，除了注意行车安全，也请您呢开启头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4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任贤齐啊所带来的《心太软》。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是的，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目前呢，台九线的部分哦，来到万里溪桥，还有呢，线到193，再来是凤林镇的建营大桥、中兴大桥呢，现在是恢复正常通行的哦。那至于呢，看天后的状况哦，后续的情形呢，也会依照公告的事项来做调整。那当然呢，烧完以后哦，可能会依照实际的状况呢，来做这个调整的部分，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啊，注意相关的管制措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现在哦，也就是在大清水民隧道呢，指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6点钟以前呢，这里仍然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变换车道，同时呢，也请您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

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也就是明天开始哦，在奥花隧道南下的部分呢，也就是往花莲这个方向哦，指标是51.9公里到52.3公里呢，有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的作业。明天早上10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南下的部分会封闭哦，那所以呢，只能利用北上线呢来做单线双向轮流放行。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配合现场的引导。那这是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再次的提醒驾驶朋友，台八线的部分哦，那现在呢5点过后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现在交通状况相当良好哦，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事故。那当然呢，重要路口相宜呢，再次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小心，那同时呢也多加礼让。

您今天心情好吗？那当然呢，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形哦，我们都希望呢，像王洪恩一样，就是回到部落，而且呢，找到那棵会走路的树，让心中呢充满感动，那所以呢，心情也就好起来喽。好，王洪恩所带来的歌声

是的，不管任何时刻呢，都要让自己保持好的心情哦。那我相信呢，有好的心情呢，世界就是美好的。而且呢，你看世界的美好呢，那你。

你的心情呢也是美丽的。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7了。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啊，那湘怡呢也是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就是呢非常的经典哦，而且呢也就是非常的直白的描述了害怕受伤哦，那也期盼呢这个世界能够接纳，而且呢是被接住的。那这是一首呢包含了一个保留，而且呢是一个坚定，而且呢是一个被接住的一个希望。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咯。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近期接连拦阻两起疑似投资诈骗案，民众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询问。经员警到场查证后，及时保住新台币合计215万元。陈云涵报道。
2: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3: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2: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交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特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日前八威台风重创苗

0: 62线苗栗县政府规划危险路段改善工程，守护原乡交通命脉。另外，雪霸大陆林道东线也受台风侵扰，沿线多处坍方，水管处预计25号全线抢通。请听报道。八位台风重创苗62线通往泰安温泉区，沿途多处坍方。苗栗县政府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在5.2公里及6.2公里处施作免隧道，并向中央争取危险路段截弯取直。经协调后，公路局先进行土石易崩落路段边坡保护及架设安全防护网。公共工程委员会允诺拨补规划设计费，后续再完整评估。县长钟东锦说。
1: 这条路其实它已经不是交通了，是泰安的整个 生命的命脉，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叶子，还有族人的农产品的运输，包括就业就学的这个交通。接下来我们苗栗县政府会招标，然后来开这个设计规划标，我想我们会尽速来完成这一条路，让它族人有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0: 另外，雪霸关雾山区道路也受到台风影响，灾情严重，其中通往大霸尖山的大陆林道东线沿途大规模坍方、倒木、砂石淤积及路面掏空，合计共34处。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已调派机具进驻，预计7月25号全线抢通并评估开放。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为了提升山林油气品质，完善公共设施安全，新竹县政府竹北市公所办理风起步道整建工程，未来将以更安全、更具生态品质的步道环境迎接游客。徐海伦报道。
2: 凤旗步道拥有丰富自然生态和辽阔视野，可远眺台湾海峡、凤山溪流域和竹北市，是许多民众健行和欣赏夕阳的热门去处。竹北市公所自筹1767万元启动全面整建工程。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3: 但是这个步道已经很久了，再加上日前受到八威台风的侵袭，有一些设施哦严重受损，树木也倾倒砸坏掉了这个步道。那这一次我们除了步道结构补强、路面改善之外，同步也翻新了厕所、还有凉亭、体健设施、还有牛骨岭广场等等。
2: 竹北市公所表示，凤旗步道整建工程工期预计150个日历天完工，未来将以更安全、更具生态品质的步道环境迎接全台喜爱休闲健行的游客。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放暑假喽，
6: 卢夫、乔巴、千阳号来到花莲鲤鱼潭喽。
7: 花莲县政府今年首度跨界结合全球超人气国际 IP 航海王，将风景秀丽的寿丰乡鲤鱼潭化身为动漫中的热血航海冒险世界。
6: 全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惊喜现身花莲，
7: 鲁夫等六大经典角色出现在花莲不同的知名景点，让游客们能够寻宝拍照。
6: 无论是白天或是晚上，千阳号的震撼气势以及水舞灯光科技秀的视觉飨宴，可以让所有的游客和亲子合家一起享受航海冒险的乐趣。
8: 7月15号到8月20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航海王的冒险体验。
7: 现在开始到8月23号，欢迎大小朋友一起启动暑假度假模式，到花莲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消暑戏水，
6: 360度旋转滑水道、飘飘河、造浪池等大型水上设施，以及全新的儿童戏水区，绝对是亲子家庭暑假消暑游憩的最佳选择。
8: 酷热的暑假，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夏季戏水活动，你要

0: 请大小朋友们一起来玩水消暑吧。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0: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哦，那时间呢来到了5:39了。那接下来呢，想要提醒我们的住在呢美仑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由于呢，也就是在府后路这里啊，有施工的进行。那目前呢，也就是在介寿五街、介寿四街、府后路、新兴路、瑞美路这里啊，有停水的状况，有停水的状况啊。那预计呢，要到晚上的8点钟，所以呢，我们也来不及储水备用了，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节约用水哦。那也就是提醒在我们美仑地区、美仑地区的朋友啊，节约用水。那这项施工呢，要到晚上的8点钟。那现在呢，部分的路段呢是在停水当中的，也请驾驶朋友呢储水备用。那当然呢，来不及的话，那就要节约用水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炎炎夏日哈，吃上一只呢，会觉得呢，不要说如在天堂，但是呢，一定会觉得很舒服、很消暑啊。那鸡鸭冰，鸡鸭冰来喽。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是的，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今天呢，今天也就是在万里西桥这一带哦，那要提醒您了，晚上在十点过后啊，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在万里西桥、还有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会实施预警式的预防性的封闭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也注意呢，利用替代道路来通行。好，这是呢在晚上十点过后，所以呢提醒听众朋友事先的呢来斟酌您的行车的动线。好，那至于呢也就是在我们的花莲的部分那目前呢仍然是持续的高温当中，所以呢外出的听众朋友还是呢要提醒您注意热伤害，多补充水分哦。但是呢午后的对流旺盛，就怕呢在山区的部分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哦。那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也都要一起来把握。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江志峰所带来的《故乡的TV》。好，那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哈哈，其实呢那天我到这个丰年节的这个现场就是属于我们丰年节的味道。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1了哦，那也再次的来提醒我们美仑地区的听众朋友，那由于呢也就是在司法新村啊，在我们府后路这里啊进行这个施工的关系，那所以呢现在这附近的道路也就是呢靠近了建寿五街、建寿四街还有府后路，那包括了这个新兴路还有瑞美路这里哦，这一带的话呢目前现在是在停水当中的，那所以呢来不及储水备用了吼，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节约用水，节约用水，那预计呢这项施工会到晚上的8点钟。

好，同时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在晚上的十点过后呢，在万里溪桥、还有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将会有预警性的封闭，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事先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这是有关呢在万里溪桥、西堡大桥还有呢建英大桥将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

是的，刚刚呢，向义提到了哦，原本呢，礼拜六的时候，我是想带着我的爱车呢去搭火车的。好，以前呢，我是骑着脚踏车去赶公车，那现在呢，我是要带着脚踏车呢去坐火车哈、哦。不过呢，礼拜六确实不是太好的这个日子哦，那就怕呢，哦，那这个哎，也就是呢不方便，所以呢，那下一次。哦，那向义呢准备把脚踏车呢带上火车，然后呢至少呢到这个玉里就可以骑上呢玉富自行公路。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

0: 跟采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0: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你。
5: 是的，为期2个月的暑假哦，那警方的青春专案呢，除了是针对青少年可能涉入的犯罪行为加强的查缉之外哦，那也着重在犯罪预防，还有呢正向的引导。那当然呢，也包含了交通跟网络安全各个面向的犯罪的预防哦。那当然呢，也在此也就是要提醒呢，能够跨单位的合作，全面的守护青少年的暑期安全。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9，哎呀，6点了耶。好，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就是呢连线到全国的路况的会诊。那同时在路况过后呢，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6: 动作安怎爱留你，
7: 动作爱留你，
8: 暗时6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也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90公里过王田交流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南下196.2公里，在彰化前有拖板车、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下塔悠道堤顶，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

板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机场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65.7到65.8公里，二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台76线东向23.3公里，过了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白色的布袋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1: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0: 音乐部分，2026中国客家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1: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0: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1: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4: 就在全国的路况汇诊过后呢，时间来到了6点06分了。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天气的概况。

0: 好，现在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气象预报员呢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算类似，受到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那午后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特别是在各山区，预估然对流发展旺盛，是有大雨出现的几率。那再来气温方面的话，白天普遍都是32至35度，那像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华东纵谷，温度会来得更高一些，那局部是来到36度或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都是偏强，有来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下午下雨之前，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都补充水分哦。那东半部的朋友的话，未来一周一直到周四左右，天气上都还是蛮稳定晴朗。那不过在周五周六呢，开始会渐渐的受到热带系统它的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在周五周六，花东恒春半岛雨量渐增，开始有阵雨或雷雨出现，也可能会有较大雨势。那礼拜日之后一直到下周，整个台湾附近的环境就变得比较不一样了，开始转成低压带，环境吹南风，水汽多，天气不稳定。所以从礼拜日开始一直到下周呢，整个东半部、南部都容易会有阵雨或雷雨。那对整个东半部朋友，未来在周四之前天气都不错，周五开始转变，随后一直到下周降雨几率都高，请多加留意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是的，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况之下啊，就恐怕呢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还有呢天气的状况，也要多加的留意啊。那有关呢，在我们的万荣啊，那也就是呢在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周边，包含了凤林镇啊，那相关的这个防灾跟疏散的这个措施呢，仍然是在关怀当中啊。那所以呢，也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来注意。好。

0: 至于呢，在路况的部分哦，那我们先收听歌曲，在歌曲过后呢，将会再做一次哦完整的提醒。
1: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2: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假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5了，那也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哦来提醒听众朋友。那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这个状况呢，在影响所及啊、哦，那所以在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呢，就在万里溪桥、还有西堡大桥、建英大桥将要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好，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部分呢，在指标159.4公里大清水民隧道大清水民隧道呢这项复建的施工，每天早上的7点过后呢，到晚上的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至于呢，在惠德隧道南口这里，是在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也是机动管制。那再来呢，要特别注意的那也就是呢，德惠桥呢，指标是165.3公里。每天早上的9点过后呢，到下午的4点将会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的轮流放行，因为呢这个桥面上要进行呢桥梁的检测还有维护的工程，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配合现场的引导，那同时呢也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至于呢，在马太安西便桥这里，指标从231到233.7公里，那现在呢，双向是可以通行的，而且呢，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那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通过，同时呢，也请您减速慢行，因为这里有限速40公里。来呢，也就是要特别注意的也就是在瑞穗瑞北路段，指标在253.5公里的地方。

呢，那因为配合铁道的这个工程的关系哦，那全天候呢，北上的右侧的朝化岛的部分呢将会有管制，那所以呢车道是减缩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跟现场的引导。最后提醒您呢，明天早上的6:30到8:00哦，我们的中横呢，台八线的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有一次呢，相离到这个日出大道啊，那也就是呢，我们从这个中央山脉走向太平洋，哎，最近的一段路啊，我们的这个日出大道呢，那天是假日，那所以呢，这个东华大学的管弦乐队哦，他们就在这边做假日的表演。然后呢，那有同学哦，是主修那个管弦哦，那所以他在表演的时候呢，引起许多长辈哦，我们的男性长辈朋友的这个兴趣。然后呢，很有趣的是呢，哦，结果嘞，在那个演出到最后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位同学很有趣哈、哦，他就跑到这个观众席这边呢，来邀请观众呢跟他一起呢走步啊、哦，吼吼！我们这些长辈朋友呢，真的就跟着他一起配合演出哈、哦。所以呢，我当下的感觉就是说呢，哦，咱的烟刀少年兄哈、哦，好、哦，所以我们这些阿公呢，年轻的时候嘛是就漂配的呢哈。所以呢，现在我们这首歌就是阿公的老曲盘，咱大家赶快来收听。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喜。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在现行呢多元学习的资源分配的情况之下啊，那其实呢相对的对就是偏乡还有呢弱势族群的资源呢是有落差的。那在这里呢相宜要分享的就是有一位却是呢无私的奉献，那就是为了呢来接住无助的孩子。接下来的这件事情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么做的，但是呢做了之后呢却是对有很多的人呢有很大的影响。在嘉义县的民雄乡呢有一家呢二手书店，那这位创办人呢那当然他非常的也就是呢想要为家乡做的事情哦，而且呢是为善不欲人知的，那但是呢他自己呢却是一个曾经在台北呢应该说他的工作让我们是羡慕的，而且呢在他的人生当中呢也应该算是呢努力之后的发光发热哦。那他从乡下出来，那甚至呢在乡下的孩子哦，那尤其乡下的书店呢都只卖参考书还有文具或者是嗅觉号哦，那并没有呢知识交换跟传递的功能。所以呢他就是有能力呢他就说他要买下这个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呢到了这个台北的光华商场，那买了一些80%的旧书那免费赠送给呢经济弱势的孩子。那同时呢就在他退休之后还回到故乡民雄来提供就在他的二手书店里头呢提供一对一的客服，还募集训练了这个大学生让非常多的学子呢尤其是清寒的学生能够翻转命运。

读书呢，是不是就是改变命运的方法呢？可是呢，读书它的价值就是在于它提高了成功的几率哦，还有呢，增加了人生的选择权。其实

读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或许哦复制了前人的成功经验，但是透过了阅读，我们呢也可以吸收到作者呢这智慧，还有避免呢重蹈覆辙哦，大幅的缩短摸索的时间，同时呢也让我们有翻转看世界的眼界，能够呢打破环境带来的局限性。让你呢也看到了原本接触不到的机会跟可能性。是的，退休之后呢要做什么呢？好，这一位呢就是最好的榜样了，因为他的付出，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二手书店哦，那让学子，让游子，让呢心中彷徨的人呢被接住了。好，那也就是呢像萧煌奇这首歌哦，他的歌名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秀景能新美郎。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在这一首秀景够能新美歌曲当中呢跟大家说晚安咯，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同时相宜要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食安法将修法，未来重大事件设指挥中心，严治隐匿最高罚3000万。COVID-19 就诊病例骤增60%，疫情进入流行期。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21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毒油风暴烧出食安通报的漏洞，卫福部将修食安法，以逆或是延迟通报的罚锾从300万大幅拉高到3000万。而为了避免中央跟地方不同调，未来如果有重大的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尤柔纯的报道。
1: 卫福部长石从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2: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件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1: 石从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 0.5% 放宽到 5%， 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脂苯甜皮超标的事件，消基会及台湾消保协会宣布启动团体诉讼，分别受理一般消费者以及受影响的校园师生求偿。台北市政府也将协助受影响的学校办理相关的程序。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政府法务局表示，这次毒油事件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322家下游业者受到影响。消基会已经启动一般消费者团体诉讼程序，消费者可先上网填写意愿调查，后续收件方。

0: 方式将依消基会公告办理。台北市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1: 如果您是一般消费者，请先保留发票或商品包装等购买凭证，并请书上消基会线上调查连结完成诉讼意愿登记。而受到波及的校园团扇则由台湾消保协会专案受理，即日起至10月30号为止。
0: 另外，教育局表示，消保会的校园致癌油事件团体诉讼对象包含受问题油品影响的公私立高中以下学校及幼儿园教职员工与学生。目前教育局也会针对各学层设置专责咨询窗口，协助各校顺利推动团体诉讼的收件作业。求偿金额除另外有财产损害证明外，统一定为12万元，精神抚慰金统一定为20万元。相关资料将由受影响学校统一会诊后送件。经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的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的纪录。由于 AI 相关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吴依妮的报道。
3: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4: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所致。展望未来，云端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3: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4: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3: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土石采掘法，修法重点包括提高罚锾的上限，未经许可采掘土石最高可处新台币2500万元的罚锾。李依晨的报道。
5: 土石采掘法三读修正通过条文规定，未经许可采掘土石者，处新台币100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没入行为人使用之载运车辆或其他机械设备，应限期完成整副厂址及清除设施；借期未完成者，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按次处罚。立委洪玉祥表示，本次修正是面对非法采土、盗采砂石、土石方流向不明及盗采后回填废弃物的重要一步。
6: 朝野立委都认同土石的问题不能只管谁挖土，也要管土去哪里，流向更不能用极低的行政成本的罚锾来轻轻带过。
5: 此次修法也增订土石采取的排除条款，立委吴立华认为这不只是一项法律条文调整，更是将原住民族的权利真正落实到个别法律的重要进展。
7: 这次的修法，我们将土石采取的豁免范围明确地纳入在法条上，我们相信土法不足以自行，未来我们必须结合社会道德以及公部门的执行力，真正地来落实原住民族的各项自然资源权利。
5: 排除条款包括原住民族得在法定区域依法非营利采取土石及实施部落自主灾害防救、环境美化与维护所需等。经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的集团，历经三波查缉，逮捕系统商以及4名工程师，其中陈李二嫌遭羁押禁见。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经有120多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全案依加重诈欺、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任兰心的报道。
8: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商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9: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3波的具体搜索，查获林姓系统商1人以及陈姓工程师

0: 治人、公务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1: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近期接连拦阻两起疑似投资诈骗的案件，民众在提领大笔现金时，分别以买车、房屋装潢、还朋友钱等理由应对银行的询问，经警方到场查证，及时保住共215万元。陈韵涵的报道。
3: 第六警分局西屯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50岁陈姓女子想提领55万元，刚开始表示要买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资料，随后又改口称是房屋装潢用途，说辞反复。警方深入了解后，发现陈姓女子疑似遭诈骗集团以投资话术诱骗，并教她如果遇到银行询问，可统一回答装潢、买家具或亲友借款等理由，以降低银行戒心。第六警分局巡官许大奇说，
4: 另一起案件中，34岁黄姓男子欲提领新台币160万元，声称用途为偿还朋友借款及投资，资金来源则是母亲赠与及工作所得。不过，行员察觉其说辞前后不一，立即通知警方到场。民警检视黄姓男子手机对话记录后，发现有大量投资相关讯息，疑似落入假投资诈骗陷阱。经警方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共保住新台币215万元。
3: 第六警分局提醒，近期诈骗集团常交被害人以房屋装潢、买车、投资或亲友借款等固定说辞应对银行询问，若民众提领大额现金时说辞反复，刻意回避细节，都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向警方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在30分钟的演习期间，手机的 4G 以及 5G 网络将会降速，但不会影响通话及简讯的功能。8月10号及13号分别针对中部和北部进行演习。吴依妮的报道。
1: 2026城镇韧性演习率先针对人口密集的中部及北部地区实施30分钟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在演习当天下午2点半到3点，4G 及 5G 公众行动网络速度下降，建议民众暂停网络下单、上传证件或即时金融交易。不过手机的通话及简讯功能不受影响，而室内电话、家用固网和 WiFi、ATM、交通号志等其他网络运作也不会中断。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说：“
5: 这不是台湾首。”创的，包括像是日本、南韩、还有新加坡、欧盟民主国家都有这些情况来做演练模拟。那至于为什么会特别针对中部跟北部，主要是考虑到中部北部呢，人口有占73%，手机的使用也密度最高。
1: 郭雅慧补充，城镇韧性演习的目的是模拟台湾遭遇突发天然灾害或大规模网络攻击，备援系统的切换与应变，未来将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县市办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米其林指南2026今天公布摘星名单，三星餐厅由移工 JL Studio 及泰瑞蝉联，其中移工完成9连霸。台南及新竹县今年也首度摘下一星，为米其林100周年增添亮点。杨欣的报道。
6: 今年适逢米其林指南星级制度诞生100周年，也是台湾米其林指南迈入第9年，评鉴范围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及新竹县市，共有49家餐厅获得一星，其中9家是新进榜餐厅，另外有9家二星、3家三星，并有9家餐厅获得绿星。新竹县旗安及台南渔岛首度摘星，其中旗安30岁主厨许刘安获得年轻主厨大奖。
7: 虽然我是年或是领年轻主厨大奖，可是希望大家在身体跟心灵的健康还是要顾好，谢谢大家。
8: 今年主厨很年轻，是30岁吗？
7: 对，下个月满30岁。
8: 下个月满30岁才29，恭喜齐安！除了获得年轻主厨大奖肯定之外，今年晋升米其林一星餐厅。
6: 今年特别奖的部分，由 Linu 的邱文琪获得侍酒师大奖， Circum 蔡欣怡获得服务大奖，年度开业大奖则由渔岛获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加拿大正面临最严重的野火季节之一，全境目前仍有将近1000处起火点仍在燃烧，受灾的

0: 面积相当于比利时的国土。根据外媒报道，夏季才过一半，加拿大几乎所有的省份跟地区都受到野火的波及。安大略省的大规模野火已经迫使大批民众撤离，浓烟甚至飘散到美国东岸。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正努力扑灭省内190处野火，约有1800名居民已从西北部人口稀少的社区撤离。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已经告知加拿大总理卡尼，必须进一步控制安大略省的野火。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1: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桃园，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都是车多拥挤。南下 98.5 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发生三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196.2 公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先前拖板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王田路段。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丰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北上16公里过堤顶交流道的内侧，则是有小货车以及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61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 35.1 公里中和隧道的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已经长绿，并且关闭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泾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靠近新竹科学园区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一公里过成功交流道的内侧也有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新冠疫情连续六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的失智妇人确诊后重症，住院一周后仍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如果出现八大症状，务必要尽速就医。柔纯的报道。
2: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五年前，六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一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3: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六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八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0000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2: 疾管署表示，九成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七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八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景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国内第一个民间经济智库台湾经济研究院迎来创立50周年，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感谢帮助台湾一路产业升级。台经院也乐观预测今年的 GDP 能够突破 10%， AI 的商机有望持续到2028年。吴怡妮的报道。

0: 台湾经济研究院50周年高峰论坛一脉向韧性生活与产业时代为主题，新经济、新基建、新韧性为三大架构，邀请产官学领袖跨界对话。总统赖清德亲临祝贺，
1: 祝福台经院50岁生日快乐，也要代表国家衷心感谢50年前辜振甫先生的远见创立的台经院，对政府提供更多、更好、更大的帮助。
0: 台经院院长张建义指出，由于今年台湾出口表现极为强劲 ，GDP 有望破10%，
2: 因为出口实在太强，出口真的远超于中研院、主计总处还有那个我们央行的预估，所以因为未来 AI 的商机至少到2028年都没有问题，所以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率10%，那明年应该也会有不错成绩。
0: 张建义表示 ，AI 是一个大趋势，加上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湾取得优于各国的关税税率，以及具有对民主供应链如欧盟、日本的贸易机会，台湾的红利至少持续到2028年。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李姓男子酒后挥刀砍死前妻，子女目睹造成不可抹灭的创伤。近彰化地方法院国民法官的审理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不服提起上诉。台中高分院认识用法及量刑并无不当，驳回上诉。黄俊伟的报道。
4: 凶杀案发生在113年11月，李姓男子虽然和蔡姓妇人离婚，但仍住在妇人名下住处。他在酒后看见前妻的男友出现而心生不满，取菜刀朝被害人挥砍，妇人最终因18道穿刺及切割伤导致低血溶性休克死亡。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合议庭高度尊重国民参与审判制度，驳回被告上诉。
5: 被告因犯杀人罪，经彰化地方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被告不服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认原审认识用法并无不当，量刑一时投诉。被告上诉一直指称原判决量刑事项有误，刑度裁量不当，唯无理由，应予驳回。
4: 根据检警调查，李姓男子经常酒后施暴，妇人因此申请保护令，但为了要照顾中风的老母亲而回到住处，不幸遭遇伤害。9岁的小孩目睹过程，身心严重受创，曾经表示希望父亲判死刑。请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3: 八位台风重创苗栗12县，苗栗县政府规划危险路段改善的工程，守护原乡交通的命脉。另外，雪霸大陆林道东线也受到台风的侵扰，沿线多处坍方，水管处预计25号全线响通。陈怡玲的报道。
6: 八位台风重创苗62县，通往泰安温泉区，沿途多处坍方。苗栗县政府自筹近新台币3亿元，在5.2公里及6.2公里处是做民隧道，并向中央争取危险路段截弯取直。经协调后，公路局先进行土石易崩落路段边坡保护及架设安全防护网。公共工程委员会允诺拨补规划设计费，后续再完整评估。县长钟东锦说。
7: 这条路其实它已经不是交通了，是泰安的整个 生命的命脉，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叶子，还有族人的农产品的运输，包括就业就学的这个交通。接下来我们苗栗县政府会招标，然后来开这个设计规划标，我想我们会尽速来完成这一条路，让它族人有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6: 另外，雪霸关雾山区道路也受到台风影响，灾情严重，其中通往大霸尖山的大陆林道东线沿途大规模坍方、倒木、砂石淤积及路面掏空，合计共34处。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已调派机具进驻，预计7月25号全线抢通并评估开放。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3: 部分拥有农地的民众会在土地上加盖铁皮屋，甚至改作地面及工厂使用。新北市府提醒，农地或是农舍使用应符合相关的法规，未经合法申请将面临6到30万元的罚锾。刘威的报道。
8: 不少民众误以为自有土地可以任意新建设施，因此将自家农地上搭盖农舍之外，还有可能加盖铁皮屋、农地放置大型货柜屋、组合屋或是新建水泥墙等。地政局编定管制科股长尤成凯指出，依规定农地必须维持农作、水产养殖或是畜牧使用，如果要在农地上设置固定设施，必须是因为农业生产所衍生需求，且必须申请农业设施容许使用合可才能够新建，违者将有高额罚款。
9: 常见的违规样态，像是在合法

0: 农舍上增建露台，来增加农舍使用空间。有些民众为方便停车或增加收益，作为停车场使用。第三种是农舍改行，第四种是在农舍旁边擅自放置货柜屋。这些如果没有经过合法申请，甚至面临6万到30万的罚款等处分哦。
1: 地政局提醒，农舍新建后，如果还有新增设施需求，应该先向相关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才能够施作。民众如果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洽农业局或是地政局，提前了解相关法规，共同维护优质农业生产环境以及土地利用秩序。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暑假前往宜花东的车潮增加，国五尖峰时段潮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的晚间较为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杨欣的报道。
3: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4: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3: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9点前，周六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全国技能竞赛将在7月29号登场，首创 Skills in Action 技能实境秀。李晨的报道。
1: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5: 我们希望用10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哦，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7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6项的职类，在这个10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1: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计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116年全国运动会将在屏东举行，屏东县政府启动筹备处以及发表主视觉，将全力以赴迎接全国最高等级的运动赛事。宋玲的报道。
6: 全国运动会是国内规模最大、层级最高的综合型运动会。这个赛事是以亚运、奥运竞赛种类为主轴，是所有选手向往的竞赛殿堂。全国运动会规划在116年11月13号到18号举办，竞赛种类总共有35种。届时，全国将有超过10000名的队职员到屏东大展身手。屏东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在109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113年全民运动会之后，再次接办全国性。”的运动盛会，成为第一个10年之内办理3场全国性大型综合赛会的县市，对屏东来说是运动史上重要的一刻。
7: 那大家知道说，全国运是我们国内最大的规模、层级最高的一个运动赛事，同时它也是我们要筹备、我们要准备参加奥运、亚运的一个高规格的一个竞赛，所以我们要做好更好的准备。
6: 周春敏也表示，屏东会做好准备迎接全国顶尖的运动员，更祝福每位参赛选手都能够在屏东必胜之路上绽放荣光。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第4届高雄创意

0: 造法竞赛即日起开放报名。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预计号召100支队伍参赛，除了职人组提供万元补助之外，一般组完成参赛也可以获得

0: 是高雄美食。那么在这上面呢，能够有更多精彩的造型能够出现在大港桥旁边。
1: 活动全程免费报名，职人组报名至8月21号截止，一般组至8月28号截止。运发局邀请民众一起发挥创意，挑战造筏极限，在港湾水域展现高雄最具特色的创意能量。
2: 2026高雄创意造筏，
3: 等你来报名。
1: 新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4: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除了北部及南部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7.3公里内坜出口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70.8公里中港系统前中线小狗躺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34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线小狗受伤没有动哦。国一的北上303公里靠近麻豆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16公里过堤顶内线有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来关心省道消息，台61线的南下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1北上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0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成功路段的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西行1公里快关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台88的东向6.2公里大寮交流道出口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北上的中立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50公里哦。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走走停停。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王田到彰化定点，北上的埔盐系统到彰化系统车多。台74线的西屯一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西屯二一路到快关的路段都是在拥塞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统一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1: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0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196.2 公里中间外线车道呢，这里的路段是有这里是有多辆的车子的一个塞车情况，目前在进行拖吊作业齁。国道一号的南下 196.2 公里，国一南下的 196.2 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拖板车在进行事故车的拖走的作业当中齁。行进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减速慢行，并且多点耐心咯。今天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来自范晓萱，姐妹们的聚会。

姐妹们的聚会有非常多人哈。范晓萱的音乐作品，7:13。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行人跑上来，特别留心。台88线东向6.2公里大寮出口前的路间，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233.3公里虎尾到西螺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她是陶晶莹，刚刚是姐妹们的聚会嘛，现在是姐姐妹妹站起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阮的杨丞琳歌曲叫做《庆祝》，7:23。国道一号北上的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外线有行人误闯，国道一号南下的196.2公里拖车跟小货车，对，还有自小客的事故，目前只剩下拖车在这里，只剩下拖车在这个地方。行进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避开来喽。听到的是日向会《Catch You, Catch Me》。

Catch You, Catch Me 它是日向会26分。在路网头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铁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走走停停，北上的高架铁顶到汐止端是定点的情况，麻烦要多点耐心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是车子多。王力宏收录在 Evolution 歌曲叫做爱你等于爱自己，待会来听警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桃园和云林上周传出三个人感染日本脑炎，在住院当中，其中两个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警示，七月正值日本脑炎的流行高峰，部分年龄层都可能感染，呼吁民众落实防蚊。尤柔淳报道。
2: 上周新增三例日本脑炎个案，桃园芦竹有两例，云林口湖有一例，都是50到60多岁男性。有人是发烧，意识状态改变；有人是走路步态不稳，呕吐无力，送医后确定染上日本脑炎。其中两位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治疗。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说，经过疫调，这三人住家附近都是病媒蚊的高风险场域。
3: 桃园市芦竹区的两名个案，在疫调的时候就发现这两名个案住家附近就是有一些高风险的场所，像这个鸽舍啊、畜牧场等等。不过他们的同住家人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那第三例是在云林县口湖乡的个案，那同样的也是在医调发现他的住家附近也是有这个鸽舍啊、水塘等等的高风险区域。这一个个案的同住家人也是没有不舒服的症状。
2: 疾管署提醒，六到七月是日本脑炎感染高峰，病媒蚊高峰通常在清晨或黄昏。如果活动地点附近病媒蚊密度比较高，建议避开这两个时段外出活动。家长也应该按照时程带幼儿施打日本脑炎疫苗。居住在鸽舍、猪舍、水稻田等高风险场域的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施打疫苗。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屏东市建国路上的汽车资源回收厂下午传出火警，浓烟窜出天际，大老远在高速公路上就能看见。火警造成一人受伤，目前正进行残火处理，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宋林报道。
4: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下午2点半左右接获通报，位于屏东市建国路364号冠军回收厂传出火警，立刻派遣17部消防车以及1台消防机器人，还有33位消防人员前往。抵达现场时，已经浓烟密布，正燃烧多辆的废弃车辆，立刻部署水线进行灭火。大队长陈坤武说：“
5: 那目前火势已经扑灭，正在进行残火处理中。那我们一开始到达的时候，得知那有一位员工。”他有1至2度的烧烫伤，所以有厂方已经我们现场的配合怪手正在做残火处理中。
4: 火势在下午4点41分的时候扑灭，初估燃烧面积大约500平方公尺。后续追踪火警受伤员工是25岁男子，越南籍，四肢跟脸部有1到2度烧烫伤，意识清楚。至于起火原因，交由鉴识人员进行鉴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基隆市府召开名人幼儿园第7次的家长联系会议，市府表示，名人幼儿园将从8月1号开始正式废照停办，58名幼儿已经依照家长意愿完成新园所的安置，并全力提供法律心理咨商和行政调查协助。

0: 林孟平报道。
1: 市府秘书长谢孝坤表示，扣除大班毕业生，其余幼儿已经完成新园所安排，部分幼儿已经提前到新园上课。为了稳定校园常态，各局处全面启动跨领域专案支援，目前有21名幼童接受一对一心理辅导，后续将依需求提供团体咨商和家长支持课程。
2: 该园将从8月1日起正式废照停办，所有的幼儿也依照家长的意愿协助完成新园所的安置。目前有些孩子已经提前过去上课，而对于还留在名人幼儿园的孩子，教育处也派驻资深的园长与教保人员入园来做陪伴，而这项陪伴也将持续到7月31日。
1: 法律部分安排专业律师提供免费咨询，并协助与法律扶助基金会对接。至于家长反映其他教保员疑似不当对待，教育处已经正式受理检举，并展开行政调查，若涉及刑事责任，也将移情检调侦办。警广记者林孟平吉隆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5: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4: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5: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4: 那我该怎么做啊？
5: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4: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5: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1: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2: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Welcome to the party， 它是安心雅在一起的专辑歌曲，叫《女孩站出来》，7:43。国道一号北上的342.4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行人跑上来了，小心避开哦。台八的东向6.2公里

大寮出口前的路间又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233.3公里。虎尾到西螺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过泰山转交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有放警示物哦。国道五号北上的40公里宜兰出口前外线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快乐的快乐的快乐，它是丽晶。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他是阿月张震岳，分手吧，休息回来7:53。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哦，晚上10点开始会预警性的封路，配合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所以说万里溪桥晚上10点过后就不给过，晚上是不给通行的。国道5号北上的40公里宜兰前的外线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物，要小心。国道1号南下35.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和美交流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有放警示物。

他们是四分卫 Deep Blue 当中歌曲叫雨和眼泪。刚刚昨天应该是昨天有提到说，最近这几天的午后雷阵雨在北部地区来的都比较慢一点点，从四五点钟开始才开始在下班时间要来下雨的，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有受到这波雨势的影响，出门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入夜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了。他是杨乃文，我给的爱，待会八点来会诊整点路况。

吃饱了吗？别还黑俺不要八点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黑跟哪个能够谈？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127.2到125.5头屋路段的内外是轮替封闭施工，南下的225.2到229.3西螺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也是轮替施工。在国一的南下347.4公里冈山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客车是抛锚停放有警示的，南下的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的匝道封闭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10.5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哦。省道部分，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10点钟开始配合万里溪堰塞湖的灾害应变，10点钟过后封闭不给走。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路段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优，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的，北上的新竹国一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定点回堵3公里，多点耐心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8:10，放浪兄弟还有东京斯卡乐园的歌曲叫做 Photograph。 今天讲到的是跟影像有关的法律内容，我们先欢迎连线到泰语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呢是有关于啊数位性影像的犯罪。好，现在手机好方便，人手一机，从小朋友到老人家都人手一机了。然后我们在路上拍拍照片，不管是自拍拍别人，好像也都是一个很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可是啊，实际上我们常常就可能会遇到未经对方同意而拍照，而且有些时候还拍到了啊私密部位。好，拍到之余可能网络发达又放到网络上面去哦，都是不对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了解有关于未经同意无故拍摄跟性影像私密处有关的法律常识。好，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就是说台湾的法律规范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未经同意无故摄录性影像相关的一个内容，然后他在讲什么东西呢？
1: 为了因应啊这个日益猖獗的这个数位性暴力犯罪啊，这个立法院在民国112年啊，它有修正这个刑法的时候啊，特别增订了这个刑法第319条之一，也就是刚刚卡尔所说的妨害性私及不实性影像的这个罪章啊。
0: 嗯，
1: 里面其中这个条文里面啊，有一个是说以下列的行为之一啊，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第一个就是说无故以照相、录影、电磁记录或者是其他方式啊摄录他人的性影像。第二个呢是无故以照相、录影、电磁记录或其他方式窥视、窥听他人的性影像。这个犯罪啊是未遂犯也都会处罚的啊。
0: 嗯，
1: 那这条条文呢，它在保护什么样的法益呢？也就是说针对啊我们过去啊偷拍，我们有已经曾经介绍过，针对这个非公开场合如果去做偷拍，这个本来就有原有的条文是妨碍秘密罪来做处理的。但是呢这个罪章啊，它着重在空间的隐秘性，就是非公开的这个场合的隐秘性啊，它是在保护这个法益。但是我们刚刚所说的112年新增的319条之一的这个条文呢，它提升了保护的层次，不只是保护这个个人的隐私权，更核心的去保护了个人的性自主的这个决定权，还人格尊严。也就是说在这个秘密关系当中啊，任何人都有权来决定自己的身体的影像是否被记录，是否被保存，或者是被他人流传的权利。
0: OK， 好，所以基本上呢他是要来这个针对偷拍相关的东西，并且要去保护我们个人的自主权跟人格尊严相关的一个内容，就是他最后面的这个精神所在。好，可是我们刚刚提到另外一个是性影像跟私密处，在法律定义当中到底什么叫做性影像呢？
1: 所谓的性影像啊，依据这个刑法第十条第八项的规定啊，这个法条当中的这个性影像主要是包括几大类。第一个呢就是与性器官有关的这个影像，那无论是这个男女的性器官的特写或是直接呈现，都是属于这个范畴。那第二个呢就是身体被性器化的是有性含义的部位的这个影像，比如说胸部、臀部，或者是在其他的特定的情境之下具有性暗示或性表征的身体部位。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说性交猥亵或者是其他性行为的影像。那涵盖了各种形式的亲密性行为的一个过程。那第四个呢就是其他概括性的条款就是足以引起性欲或者是羞耻感的这个图片或者是影像。那当然就是包括

0: 发透过这个视觉媒介的这个传达，会诱发这个性欲，或者是使当事人感到强烈的羞耻感、被剥夺感的这个影像的内容。所以呢，因此啊，举凡这个私密处的这个照片、亲密的性爱影片，或者是恶意的合成，或者是截取这个清凉的私密照，都可能落入这个性影像的范畴。
1: 嗯嗯嗯，好，所以性影像的一个范畴，其实我们在这几年后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案件，可能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定义跟定定方面呢，就会再想办法说明的更清楚一点点。那前面有提到嘛，无故，好，无故在法条当中它都写出来白纸黑字了，到底无故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双方有谈好，哎，我们可以拍拍一些比较亲密私密的一个照片，那分手过后的这个照片，它还算是无故吗？
0: 嗯哼，这个法律上面的无故啊，我们当然就是从字面上的解释，就是说没有法律上面的正当理由，也没有经过被害人的同意，所以呢，只要如果是在这个双方交往的期间呢、啊，是在完全的自愿或者是合意的状况之下所拍摄的这个亲密的这个照片或者是影片啊，但是没有，如果说是没有经过他同意的话，当下的这个行为就是无故。
1: 对，
0: 如果说双方有自愿或是双方有合意，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这个影片，这个拍摄行为就有主确违法的事由，也就是他不是无故，我们就反面解释他就不是无故啊。
1: 对，
0: 刚刚卡尔有问到，就是说交往期间他们同意然后要拍摄这样的一个私密的就是性影片啊，但是后来分手了，也就是所谓的叫做情势变更或者是目的消灭啊，也就是说虽然你同意拍摄这样的影片，并不代表这个拍摄后就可以无限期的持有或者是散布。所以如果是双方在分手、关系生变，或者是说被害人明确的表示说请你删除啊，我已经撤回同意之后，那对方呢仍执意的故意的留存、暗中的翻拍，甚至拿出来留存威胁，那此时这个留存以及后续的这个动作啊，就会失去正当性，转变成为无故的违法行为，同样会触犯本条的罪名以及相关的散布性影像的这个犯罪。
1: 好，所以说不能因为双方分手关系生变，就这个或者是这个当下我们被拍，后来我们就说不要了，那个东西要删掉了，结果还故意留存下来，或者是再把它发布出去，这都是不可以的，这都是不可以的。再来，因为其实它有不同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安排，那其实有一个是刑法第319条之一，这个什么是刑法的319条之一呢？跟今天要讲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0: 嗯哼，我们举例的来说明啊，这个刑法第319条之一的这个情境有哪一些啊？就从司法实务上面来看呢、啊，我们在最常常发现的这个犯罪的太阳啊，包括两大领域。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亲密关系暴力或者是分手的报复啊，就是说许多情侣啊是在这个交往热恋期间啊，他会同意互相拍摄这个私密影像，但是呢最后感情破裂分手，金钱纠葛或者是争吵啊，那任何的其中一方啊心生不满，或者是试图胁迫复合啊，而刻意的去保留这个性影像，甚至就是说威胁说要外流或者是传给这个对方的亲友同事，造成这个被害人极大的精神压力，这个是我们常见的。
1: 对，
0: 这个也都可以申请这个家庭保护令啊，这个特别做一个说明啊。
1: 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职场啊或者是校园还有公共场合里面的偷拍，就是不孝人士啊是利用这个针孔摄影机或者是手机的偷拍工具啊，在办公室大楼的厕所啊或者是捷运站啊校园的更衣室这样的一个公共或者是半公开的这个领域啊，无故的去拍摄他人如厕或者是更衣的性影像的这个画面啊，这样的这个行为呢也是侵犯这个多数不特定人的隐私，也严重的破坏社会的安全。像这两种案件呢、啊、就是我们在适用319条之一的犯罪

0: 常见的采样。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319条之一，就是妨害性隐私跟不实影像的罪章的一个内容。然后刚刚举了一个例子，好，违反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然后甚至违反刚刚举的这些例子的话，我们会受到怎么样子一个法律上的处罚呢？
0: 根据这个法条的规定呢，基本的刑责如果触犯本罪啊，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可以并科罚金。
1: 嗯，
0: 那比较特别的是说，这一条犯罪然后它是未遂犯也要处罚的，就是说法律设有这个未遂犯的这个罚则在319条之4啊，这意味着说行为人只要着手，
1: 嗯，
0: 然后进行这个无故摄入啊，或者是窥视。他人的这个性影像画面啊，比如说架设这个录影机，但是当场就被逮获了，
1: 嗯，
0: 啊，或者是偷拍的行为啊，正在进行当中啊，这个记忆卡是空白的，
1: 嗯，
0: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哎，未遂犯也是要处罚的哦，
1: 嗯，
0: 即便这个影像还没有成功的存档或者流出，也都是视同犯罪，会依法来追诉的，
1: 嗯，就有拍没拍到也算呢，哈。
0: 对对对，是没错。那另外呢，这个犯罪呢，它是属于这个非告诉乃论之罪，也就是公诉罪，不同于我们之前所介绍的这个妨碍秘密罪啊，它是属于告诉乃论之罪。但是这个319条之1是比较重的一个刑责，它是属于非告诉乃论之罪啊。也就是说，一旦检警知悉有这样的一个犯罪事实，就可以主动的介入侦查，那不需要这个被害人亲自提出告诉才能够处理啊。那这样的一个设计主要是要保护被害人，
1: 对，
0: 那避免啊受到这个加害人的恐吓胁迫或恶度伤害而不敢提告。
1: 好，所以要特别注意哦，就是说处徒刑之外得并科罚金，就是我可以两个都罚，然后那再来是你有要做这件事情，你手机拿出来，你要录你要拍了啊，就算你没成功也是未遂犯要处罚的。再来，如果我们真的不幸遇到我们的私密性影像外流，或我们真的都被偷拍到了，现在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或者是怎么样去处理呢？
0: 面对啊这个数位的性暴力啊，被害人往往啊都是伴随着恐慌还有羞耻感啊，但是必须要保持冷静啊，采取下面的这个正确的步骤啊，是保护自己的关键啊。第一个就是，不要去删除这个证据啊，必须要去保留这个数位的足迹。对，那如果说是发现这个影像啊被上传，或者是收到了这个威胁的讯息啊，所以就是说请大家不要去封锁或者是删除对话内容，我们第一个时间应该要进行截图，然后完整的去保留这个网址 URL， 还有账号，还有账号的资讯啊，还有聊天的截图等等的这个数位证据。那因为其实我们通常就是发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自己被威胁或者是说有自己的这个性影像的时候，通常都会赶快想把它删除掉，
1: 对啊，
0: 因为想要保护自己嘛，想说哎，我赶快删掉以后没人可以看到。
1: 对，
0: 事实上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而是应该要去截图，要去保留这些整个的过程还有他的记录，确保自己的权利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截取了上面的这些证据之后呢，我们要去寻求这个专业的这个申诉管道啊，可以立刻向这个现在卫福部啊有设立一个性影像的这个处理中心啊进行申诉，或者是拨打这个113的保护专线。那这个中心呢，能够协助被害人啊在各大网络平台啊，就是发函快速的让这些影片下架或照片下架，然后就是限制浏览啊，或者是删除相关的性影像，阻止这些性影像继续扩散，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报警处理啊，就是勇于向这个警察机关来报案，由这个网络的警察啊，透过这个司法途径啊，扣押这个设备，追查源头，并且给予这个法律上的保护令，或者是申请人的这个人身安全的一个维护，所以必须要去报警处理。
1: OK， 好，所以第一个时间我们很想要去删除，但是 no， 我们先冷静下来，然后保留证据，保留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去请这个 专业的下架管道去申诉之后，我们自己有证据，我们去提告，才有证据去抓到这些人。所以这个东西请大家在第一时间要先冷静下来，要先冷静下来。那有关于这个现在当代网络

0: 数位性影像犯罪的内容，最后有什么东西要提醒我们用户驾驶朋友的呢？
1: 我们有三点呢要提醒这个各位听众啊。第一个就是说预防这个数位的性暴力的根本之道啊，就是在建立这个正确的身体自主以及尊重的观念啊。我们必须要严守这个尊重以及同意的原则啊，无论彼此的这个关系多么亲密，比如说夫妻、情侣或者是挚友啊，
0: 对，
1: 但是呢拍摄任何的这个秘密就是私密的这个影像啊，都必须要取得对方的明确清醒当下的一个同意啊，
0: 对，
1: 不能够说以前可以啊，以前你都可以拍啊，或大家都在拍，或者是帮你留念了为借口啊，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被对方来拍摄这样就是一个性画面啊，这个都是不应该的，就是自己没有办法尊重自己的身体的自主权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不拍摄不持有不散布以及不观看啊，就是面对这个网络上流传的一个私密的性影像啊，我们都要保持刚刚所说的一个原则啊，就是不转传不观看不下载以及不评论的原则啊。转传或者是持有他人的私密的性影像同样也有可能会触犯其他的这个刑责，比如说散布性影像的犯罪啊，或者是妨碍秘密罪，自己都有可能啊，就是即便观看或持有都有可能是犯罪的行为，这其实网络警察其实都可以查得到的哦。对，其实下载这些就是性影像，私密的性影像，其实网络警察其实蛮厉害的，他们可以去查得到这样的一个下载记录，
0: 就有足迹啦，我们可以去抓到啦。
1: 对，没错没错。那第三个呢，也就是说在建立这个数位足迹的这个风险意识啊，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个数位的这个档案一旦上传以后啊，这个云端难灭的一个特性啊，就这个东西只要上传了，我们云端真的很难去消灭它的这个足迹的的一个状况啊。在网络时代啊，保护自己跟尊重他人是每一位这个民众啊必须要学习到的这个现代的必修课，这要提醒各位听众来注意。
0: 好，所以今天用这样的朋友听到这个东西要特别留心的，就是说网络数位性影像这些东西呢，在当代我觉得这三四年呢很快速的我们启动，然后有相关的法条条文，然后我们在空中还是要跟大家讲，虽然未来可能还是会有陆陆续续的不同的一个案件， AI 很盛行， AI 又一直在进化跟进步，但是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在这个变动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就要来知道说我们要如何自保，遇到问题怎么解决，然后我们对于身体自主尊重同意这些东西的概念是什么，要好好的来重新再一次的建立起来了。今天我们非常谢谢这个徐慧珍律师在空中再一次跟大家讲到有关于网络数位性影像犯罪相关内容。律师晚安咯。
1: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晚安，拜拜。
1: 拜拜。
0: 好，今天讲到的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需要大家再重新来了解的哦，因为网络影像、数位影像这些东西的犯罪行为很容易就会发生，或我们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跟它有很直接的关系。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都有网络，网络一传出去，哇，这个是全世界全球的，而不只是在台湾就会看到或发生的一个事情哦，所以至少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相关的法律常识跟概念先把它建立起来。今天呢徐慧珍律师相关的内容有同步上传到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的脸书专页，或者是今天是公布在泰宇法律事务所的官方网站， OK， 泰宇法律事务所的官方网站当中会有这个数位性影像的电子档，所以我们听不清楚的我们可以透过后续回大家用点击的方式供大家来参阅。好，我们还是要回到道路状况上面来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71.4 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内线铁管掉在这边，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路面性的清扫工程，国道四号的西行 10.5 到7公里神冈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小客。

是抛锚放警示。目前路网图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中部的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前，因为南下196公里有事故，南下 196.2 公里有事故，这里有回堵哦。好了，因为声中待会8:30来锁定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地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电信管理法，经主管机关核准后，放宽申请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董事长因为中华民国国籍以及外国人持股比率的限制。李怡晨的报道。
2: 现行电信管理法规定，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其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国籍，外国人直接持股不得超过 49%， 直接及间接持股合计不得超过 60%。 立委提案指出，现行法制对于外资参与电信网络建设仍存有一定限制，也提到引进低轨卫星通讯系统可与既有通讯基础设施互补。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21号落锤才是电信管理法部分条文三读修正通过。
3: 本案作以下决议：电信管理法第36条及第95条条文修正通过。
2: 三读条文明定，申请以卫星通信技术设置使用电信资源的公众电信网络者，经主管机关审酌国家安全、公众电信网络安全等事项并核准后，得不受董事长应具中华民国籍及外资持股比率的限制。立法院会也通过附带决议，修法通过后将大幅放宽外资投入电信市场的限制，要求主管机关应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站及资料必须落地于境内列为重要考量条件。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开车行经基隆市大五轮派出所前，突然自撞电线杆，警方到场将驾驶送医，没有大碍，进一步实施毒品快筛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将他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林梦平的报道。
4: 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在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大五轮派出所前，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自撞路边电线杆，并擦撞行经现场的朱姓行人。陈姓驾驶身体有轻微擦挫伤，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碍，朱姓行人则没有明显外伤。大五轮派出所副所长林孟朝说，
5: 警方到场后发现陈姓驾驶神情恍惚，经实施毒品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陈姓驾驶及路人均受轻伤，送医后均无大碍。警方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
4: 警方在男子车内查获电子烟杆一支和伊托米纸烟弹两颗，讯后将他移送法办。警方呼吁，毒品严重影响驾驶人的意识、判断力和反应能力，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毒品犯罪及毒驾，维护交通安全及社会秩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关怀屏东弱势家庭，某慈善基金会捐赠285万元的物资给屏东县政府幸福物资银行，让弱势的家庭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获得及时协助。宋玲的报道。
6: 屏东县幸福物资银行主要是提供屏东县境内的弱势家庭民生物资，以及有特殊需求的民众提供营养补给与照护用品等资源。目前全屏东县有26个据点，但物资银行大都是靠慈善团体的爱心捐赠。这一次有慈善基金会捐赠285万高单价的物资，屏东县副县长黄国荣十分感谢基金会的送暖行动。
7: 我想物资银行的捐赠不只是说这个物资是在整个急难的救助，或者是说在有需要的家庭这样来去做一个提供，甚至在624、625水灾的时候，那我们也是第一时间透过这样的一个人力的运送，把我们的物资紧急运送到遭受这个水灾部落里面去，让民众的能够第一时间能够在整个温饱上面能够获得一个保障。
6: 而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这些物资不仅可以满足高龄者以及长期照护家庭的营养照护需求，也能够减轻家中有幼儿还有经济弱势家庭的生活。

0: 我负担。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2: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要断掉的照明光管，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8:44新闻过后回来。阿令的歌声拿走了什么？国道一号南下21公里，过了彰化的辅助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71.4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内线铁管掉在这里哦。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移动性的路面。

便清扫功臣。台九现在晚上10点钟过后，万里西桥10点钟过后，要配合万里西堰塞湖的灾害应变，就预警性封桥不给走。10点钟过后要走万里西桥的朋友不能过喽，要改道行驶。刚刚是拿走了什么？现在是吴清峰版本的年轮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咯，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休息回来，它叫做土屋安娜。有没有看过娜娜这一出的漫画、动画，又或者是真人演的版本呢？土屋安娜的歌声叫做 Rose， 是当中的主题歌曲之一。之前中岛美嘉应该也有唱，对，也有唱相关的音乐作品，而且中岛美嘉还有演呢哈。我前段时间看到了有网友就把，因为现在 AI 不是非常的进步吗？我们就是有那种演变的过程，就把应该有20年，我算一下，对，大概有20年前那一批演真人版本娜娜的这个剧集作品的人，好，把这些演员呢，罗列开来，20年前在娜娜当中的一个造型，然后20年后的现在2025年、2026年呢，就是把两张照片可能丢给 AI 吧，然后跟 AI 说好，帮我把这两个照片的这个什么变化连接做成一个影片，然后再把每一个演员的变化就把它整个都在一起。你会发现哦，不只是从这个影片啊，其实从很多的影片、照片、社群媒体或者是现在的影视作品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作为一个演艺人员，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的演艺人员，我说保养很重要吗？保养很重要，就是这个人 整体来说并没有改变太多，可是年龄在这个脸上的、身体上面的或者是气质上面的痕迹是没有办法，应该说绝对是会有的，没有办法就是抹灭掉的。然后我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你说这些人真的有变老吗？还真的有变老。你说变很多吗？也不会觉得变很多。以上简短一句话就叫做保养得很好但这也要看现在的这个科技医学的进步嘛，对不对？另外一个呢，这个科技跟什么修图的进步应该也算是一个咯。待会的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他们是莲儿跟郎当六便士的歌曲叫做 I Can Catch You， 我们待会见咯。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水上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北上的127.2到125.5头屋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南下225.2到229.3西螺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166到169公里台中系统的外线车道施工，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先行改道了。省道的部分，台九线万里溪桥10点开始封闭不能走，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的10.9到11.2公里西屯二到西屯三的外线车道路间，台76线的双向八卦三隧道内外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造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4: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3: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4: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

0: 那现今常将依托米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嗯、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嗯、依托米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嗯、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害、嗯、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嗯、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嗯、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1: 依托米酯已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0: 在刑责的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1: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0: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etamine 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1: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荣、徐海伦编辑直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阁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自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我们都可以平安倒回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靠爱享乐的时段哦。台86线的西行9到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轴掉在这边。国道1号的北上，过了水上路段的中间外线是施工维护的。台9线的双向万里溪桥，10点开始配合堰塞湖灾害应变，预警性封桥不给走，早上六。

点之后才会再次的开放通行哦。有路况再报给金广了，0800-000-1234王乔颖的歌声《希你给简讽去你的房间》收录在她的第二张个人专辑《You Have Won Kill 影给哈嘎准西底白度》，同样是女歌手，她是那是李芷婷，爱努娜奇。

他是 Nash 李芷婷，《美丽旧世界》专辑歌曲叫《爱努纳奇》，9:19。台86线的西行9到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轴掉在这里。听听英文作品，他是 Carly Rae Jepsen 卡利雷，《Run Away With Me》。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Carly Rae Jepsen 的 Run Away With Me 跟 Huntress 这是猎魔女团主题歌曲叫做 Golden。 好，待会的九点半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路况锁定别走开，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 Desire， 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针对近期独有的争议，夏基会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对中联等4间相关企业的团体诉讼程序。李一晨的报道。
2: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董事长邓维中宣布，正式依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代表所有购买、食用及使用受污染油品的消费者，向中联油品、泰山、福茂油脂及福寿等业者请求损害赔偿，要求各被告就污染油品流入市场所造成的消费者健康风险及权益受损，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3: 就是我们建议主管机关应该是编列预算啊，引进第三方的一个啊检验的一个机构，那同时如果有发现了这个超标的一个制品的话，应该是赋予他强制通报的一个法律责任。
2: 消基会秘书长陈亚平强调，本案最重要的法律意义在于确认消费者健康权是否应受到完整司法保障。
4: 就是不是只有损害赔偿的问题哈，我们还会依照消保法51条规定，根据过失或者是故意的程度，会请求1到5倍的一个惩罚性的赔偿金。好，这是我们这次诉讼中也会去提的。
2: 企业责任更应该包括健康权及身体安全受到侵害，因暴露于致癌风险所生精神焦虑及不安，及未来健康监测及医疗追踪必要成本等，几分让企业不能再以尚未发生疾病作为免责理由。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快速的减重可能会导致脸部凹陷松弛，外观出现老化的现象。医师提醒，减重应该要循序渐进，维持均衡的饮食，才能兼顾体态跟肤质。陈怡琳的报道。
5: 45岁陈姓女子因中度肥胖与脂肪肝，接受减重针剂治疗，3个月内体重减少超过12公斤，脂肪肝也获得控制，但却出现双颊凹陷、脸部松弛下垂。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皮肤科与美容医学中心吕黛颖医师指出，短期快速减重会导致脂肪层流失，伴随胶原蛋白下降，造成脸部支撑不足、法令纹加深、嘴边肉松弛与皱纹明显。吕医师提出3点预防建议。
6: 第一个呢，就是在减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循序渐进，可能不要在太短时间内瘦下太多的体重。那第二个就是在减重的过程中呢，同时使用胶原蛋白或者是蛋白质维他命 C 或者是锌啊等等的微量元素来做补充。那同时呢，均衡饮食。
5: 吕黛颖医师提醒，减重虽然有多重好处，但也要兼顾营养摄取与外观变化，才能维持成果并找回自然轮廓与自信。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行政主计总处公布113年度家庭收支调查，台中市平均每户可支配所得达117万1877元，年增率4.91%。陈玉涵的报道。
7: 市长卢秀燕表示，可支配所得是家庭收入扣除非消费支出后可自由运用于消费或储蓄的金额，也是衡量家庭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8: 能够成为6都可支配所得第一号，那是因为我们政府，我们必须在相关的支出方面轻税减政。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的地价相关的税负要低，这个敬老爱心卡每个月1000点，6全国最高。又譬如说我们实施老人健保补助，又譬如说我们实施几乎免费的双十公车，那也因此呢，本市每户可支配所得是6都第一名。
7: 其中市府持续推动 U-Bike 前30分钟免费政策，目前全市 U-Bike 站点已突破1800站，居全国第一，车辆数超过13000辆，累计骑乘突破1亿3400万人次，今年5月单月骑乘更创下219万人次新高，不仅节省交通支出，也兼具节能减碳与促进运动等效益。市府指出，考量 U-Bike 深受市民肯定，已提前编列明年度预算，规划再增设200个站点，目标突破2000站，持续完善公共自行车路网，打造更便利宜居的幸福城市。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及南部地区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Seems like 在你的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也必须停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妈妈你不对我说她是孙淑妹。我在今年的金曲奖看了金曲奖的现场表演之后，就彻底被孙淑妹的舞台的那个能量给震撼到了，然后被这首歌也彻底的影响震撼到了。跟大家分享，这也是她在今年的金曲奖舞台上面所表演的一首音乐作品。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5，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新竹 A 的路段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

0: 中和的入口匝道内侧两个车道呢，10点钟开始会有施工进行哦。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蓬山隧道的内线，待会施工都会开始的哦，没有，现在施工就已经开始了。在台61线北上296，台61北上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防眩柱倒在这个地方。好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1: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ie。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王大伟的经典歌声你把我灌醉。休息回来9:52，台九线北上160到159公里，景文隧道有施工，国一的北上93.5到91.5新竹 A 路段的外线施工在进行哦。翻唱的作品，他是黄小琥演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来自黄小虎版本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9:56。在台九线的双向万里西桥，10点开始呢，为了配合堰塞湖的灾害应变措施，会预警性封路到早上6点，所以白天才可以走，在台61线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好啦，待会上岸继续接棒了。黄小虎玩两个黄嘛，再来是动力火车。当明晚小周末，明晚7点，我们空中相会，明晚见。

0: 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新竹 A 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台64跟健康路上来没有分南北向哦，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山隧道内线、南下雪山隧道外线、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都在施工。省道台九线的双向万里溪桥，配合万里溪的堰塞湖灾害应变，10点开始封闭不给走，6点才会恢复通行。台九线北上的159公里到159.28，这里的13号隧道照明系统在维修当中。台61线的南下16.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北上的296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4线双向0到28公里，8里2到新店全线在进行桥灯的检修哦。台68的东向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86线的西行9到7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轮轴掉在这边。目前路网图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科路段回堵2公里。中南部地区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服务区前回堵3公里。北上的嘉义系统过后到嘉义前3公里的回堵路程。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6: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5: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6: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5: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7: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然后那首歌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10:14，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0123。

10:22，台北市经贸二路有路基改善工程，要到6点哦，局部封围施工，但没有移交人员协助管制哦。再来，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哎，3辆小车的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这是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要留意一下喽。

他是老萧，萧敬腾，歌曲叫做《野生》。10:26，这里啊，国道一号的高架路段哦，北上24.1公里，过环北，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3号在中和入口匝道哦，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哦。你台64跟健康路上来这边没有分南北向，内侧两线呢、封闭施工，所以麻烦你从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哦。这个晚上10点开始到早上6点都是会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1号北上93.5到91.5公里，这边呢是在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这边还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绝大部分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清晨在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在头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只是要留意有一些午后短暂雷阵雨发展了。特别是在山区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雨势，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哦。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明天各地

0: 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都纵谷，局部高温会来到36度左右或是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金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屠油风暴烧出食安通报漏洞，卫福部修食安法，隐匿或延迟通报罚锾从300万大幅拉高到3000万，为避免中央地方不同调，未来若有重大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记者由柔纯报道。
2: 卫福部长石从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3: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件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好，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2: 石从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0.5%放宽到5%，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经济部统计，六月外销订单金额达952.6亿美元，改写单月最高纪录。由于 AI 相关需求居高不下，加上消费性电子产品发布旺季即将来临，下半年有机会达成月月900亿。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六月外销订单952.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再创历史新高。其中资通信产品及电子产品订单各自年增80%，主要接单来源国美国，订单金额年增83%，同样创新高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
5: 六月份外销订单是952.6亿美元，主要是高海外比的资讯通信产品以及电子产品接单金额增加首次。展望未来，应当服务供应商扩大资本支出，各国积极推动AI 基础建设以及 AI 应用持续的深化，有助于维系接单的动能。
4: 不止资通信及电子产品屡创新高，传统产业今年也渐入佳境，成长率几乎都转正。
5: 除了部分是因为价格因素上来之外，可能是因为去年机器低也是一个因素，其实我们也慢慢发现到量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上来，所以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传统产业都开始慢慢回，但是基本上是渐入佳境。
4: 第三季进入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市场引颈期盼代理型 AI 服务问世，加上传统感恩节假期及双十一到来，经济部看好月月900亿的目标实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新冠疫情连续6周上升，在上周正式进入流行期。南部一名60多岁失智妇人确诊后重症住院1周，仍因多重器官衰竭过世。疾管署提醒，这波新冠症状专攻上呼吸道，若出现8大症状，务必尽速就医。记者游柔纯报道。
2: 这名妇人最后一次接种新冠疫苗已经是5年前，6月底出现发烧、咳嗽、全身倦怠症状，诊所就医以为是感冒，不料接下来病况急转直下，住院1周仍不敌新冠病毒重症死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示警，新冠疫情未来几周会持续上升，上周已经进入流行期，中港日韩邻近国家也持续升温，请民众落实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
6: 上周呢是4700多人次，那跟前周比起来上升了 67%， 那有连续6周的一个上升。那我们预估呢未来的几周呢仍然会持续上升，推估呢大概在8月的一个中下旬呢会达到疫情的一个高峰，急门诊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大概是有5万人次。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来监测当中。
2: 疾管署表示，90%的重症患者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扩大全民免费打新冠疫苗措施到7月底，因应疫情不排除会再延长。也提醒，这次新冠病毒症状集中在上呼吸道，常见的8大症状包含喉咙痛、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倦怠、头痛、肌肉酸痛、嗅味觉异常比较少见，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务必尽速就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集团，历经三

0: 波查气，逮捕系统商及四名工程师。检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全案依加重诈欺、组织犯罪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上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2: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三波的具体搜索，查获林姓系统商一人以及陈姓工程师四人，共五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1: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暑假前往宜华东车潮增加，国五尖峰时段常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晚间较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记者杨欣报道。
3: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一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4: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3: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九点前，周六南向上午六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全国技能竞赛将在7月29日登场，首创 Skills in Action 技能实境秀，邀请民众踊跃参与。记者李义成报道。
5: 第56届全国技能竞赛以挑战技霸魂为主题，集结青年组55个职类、青少年组13个职类，超过1000名选手同场竞技，展现精湛技术与职人精神。劳发署职能标准及技能检定组组长黄立文表示，现场除了精彩赛事外，更规划制造未来馆、 Try a Skill 技能体验站等多元互动活动。7月30号到8月1号竞赛期间开放民众免费参观，今年更首创 Skills in Action技能实境秀。
6: 我们希望用10个小时打造一场梦幻婚礼的一个主题，我们邀请台湾、日本、韩国跟新著名的职人，他会同我们讲说同台标记啊，技能的技。好，那这一个婚礼呢，我们会有木工家具、七座装潢、花艺、美容、美发跟西点制作这6项的职类，在这个10个小时的里面去做一个展演。
5: 此外，本次也推出趣味互动企划技能变装秀，邀请民众发挥创意，帮全国技能竞赛吉祥物光笔与露笔设计披风、帽饰、领巾等造型，打造吉祥物全新样貌。劳动部邀请民众一起走进台北南港展览馆，为全国技能好手加油。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公馆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10:51，回到节目当中了。好，国道3号，这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到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这是施工的，还有健康路口衔接国三入口匝道也是施工的哦。这是来自艾瑞卡的歌，叫《有的没的》。好，这边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3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Erica 歌曲叫《有的没的》。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过环北，这边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哈，目前还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所以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就因为是高架路段了哈，可以的话看是不是你从五股转接到接平面吗？然后就直接走平面，平面看起来目前是顺畅好走的。那么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如果真的觉得累，找地方休息一下。在路网图上面呢，还有看到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永康过后，国一南下永康过后的时速是稍微比较偏慢一点。那如果经过这边，也再麻烦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等一下在11点钟帮你会诊完。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建车道，这边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这里的话呢，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 93.5 到 91.5 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中间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在南下 225.2 到 229.3 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这是台64要接国三的中和交流道联络道高架桥的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健康路口要衔接国三的入口匝道，这边也同样是封闭的。台九线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这个是万里西桥双向是有预防性的全面封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嗨，大家好，我是 Wei Yu。 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警广，半夜都是商恩英的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 现在把时间交给尚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
5: 对对，你对着镜子问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都在看走的
6: 你跟我挂丢我挂记者我挂来咖喱欣赏为对的过往，咱东西互相照顾，凡事到好我是一定稳当妥当。有我好，你讲有我好，若是无你吵闹的青春哪有法度。

他是黄奇兵，歌曲叫做《老兵 You》，11:09。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接下来听到的是罗时丰，是不是老了？

清空五年的美丽，讲老嘛不是少老，165匹的马力，为冬点到100只要6秒钟。

这是郭小小的歌，叫做 Follow Me， 11:28。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是封闭的哦。好，排除的是国一高架北上24.1公里，这边过环北三台小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已经顺利排除了。

我早就决定不再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怎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无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当我向前享受快乐的图。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2: 我是 AJ。
1: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and ou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五月天这首歌叫做《仓颉》。11:39，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哦。那这个地方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台九线万里溪桥双向哦，还是预防性全面封桥。国道1号北上在新竹过后，这边时速缓慢，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的关系，经过的话要注意喽。

0: 刚听到的是仙羽的歌，哪里能遇到。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自己留意了。
1: 没亲眼看过的星空和黑暗有什么不同，

等下12点钟，7月22号会讲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喽。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过后，这个路网图上显示速度上是比较慢的，那只有内线可以走，当然比较慢一点，你经过这里都说要小心。12点前，魏妙如回龙梦，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大约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驾驶朋友留意喽。国五北上雪碎，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是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27.2到125.5公里头屋路段，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到早上的6点。以及国一南下225.2到229.3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呢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知。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浅提，这个叫瓦雷蛋，他们在六月底推出的全新作品叫《沉默的巨作》，过几天也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张作品。这张作品很棒，非常喜欢，推荐给大家。12:08，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继续把路况告诉我吧，0800-000-123，接下来爱妻暗等，来自屁呀不背啊。

这个来自 Steve Lacy 的歌，还有跟 Ziza 的合作叫 Is It Cool？ 12:1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三号呢，台64要接国三中和交流道的联络道高架桥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9线万里溪桥双向预防性全面封桥。

Crispy 翠乐团歌曲叫做《麻辣汤头》。我麻辣汤头应该现在夏天，我不知道夏天你会吃麻辣锅吗？可能会吧，毕竟麻辣锅店家冷气也是开很冷，对吧？12:28，接下来是 Kimberly 陈芳宇的歌，叫《就让我待在没有人的地方》。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

寄生兽来自杨培安。台北市这边有长荣马拉松路线丈量勤务，有一些管制，新生高架南北向全线道路，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堤顶大道跟大家河滨公园哦。

12: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在台九县万里溪桥呢，因为配合万里溪堰泽湖的灾害应变，还是预防性全面封桥了。台66线哦，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

四分位。这首歌叫银河与花。12:54，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晚上开车会比较累一点，可以动一动啊，呼吸新鲜空气啊，嚼口香糖啊，喝咖啡啊。那喝咖啡可能会想上厕所，有时候有点尴尬。这首歌叫《史诗》，它是狐狸鸡。谁能来主宰个千秋？

节目差不多到这边，最后要听到的是 Ella 的歌，叫《真的我》。等一下一点钟会汇整路况，然后要交给秋哥继续陪伴你到凌晨4点钟喽。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乌涂隧道内侧封闭，国五南下雪隧这边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好，再来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台六十四跟健康路上来这边，内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5公里新竹 A 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再来台九线万里溪桥这个地方呢，依旧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请你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量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2号星期三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今天来到深夜依然是个感受起来凉爽啊，这个不怎么闷热的一个凌晨哈。现在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4到28度啊，有地区28度，感受上应该是比较闷热一点了哈。但是呢我看昨天呢其实大部分地区都还是有下午后雷阵雨，对不对啊？尤其中部以北啊，你说不是只有山区才会下雨吗？就平地哈，这个雨是下的稀里哗啦的，真的是每天都要记得把雨伞带在身上。但幸好呢似乎这个午后雷阵雨再怎么下啊，我们这个夜间工作的夜猫子啊应该比较不会受到天气影响咯。那么希望你夜间开车啊也不会受到体力的影响，接下来的3个小时工作开车体力就是关键了啊，要随时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接下来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一起点亮，这个照亮世界的那一盏光，继续的前进。它是 Ctrl T 这首《为我留的光》。你在哪？

来自 Control T 的歌曲《为我留的光》，夜间开车为自己留到光啊，这个要确实的把车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也留意一下灯有没有开对哈。这个常常的夜间啊，骑车在路上哦，我还是常常哈，很想要跟这个身旁的驾驶朋友提醒。苏里马塞，帮忙检查一下，是不是开到远光灯，真的是太刺眼了哈！啊，当然这你可能在一些视线不是很清楚的区域短暂使用远光灯，当然没有问题。那要提醒你了啊，这个使用完随时要切换回来哦。然后呢，在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哈，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今天呢，看起来夜间还是有不少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到 91.5 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啊，一样是国一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的整修作业。

隐形当中，会一直到清晨的六点钟。那么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蓬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

来自王美珍的歌曲《小尘埃》1:18，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小心外侧3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4号呢，在西行的10.5到7公里，而这里是神冈路段，外侧2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台76线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小心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省

道，还有其他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主线车道，这里有长期的工程在进行啦，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东部区域留意一下台九线呢，配合万里溪桥堰塞湖灾害的一个应变，夜间呢都是预防性的全面封桥哦，这个夜间意思就是到清晨的6点钟，那后续呢会是这个堰塞湖溢流或者是水位有明显上涨的状况，会进行滚动式调整，但总之目前万里溪桥双向都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莱特姐弟送给你。

来自李玖哲的歌曲叫做《夏天》，时间是凌晨的1:27，有最新道路状况，都是掉落物或者是障碍物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71.1到269.9公里过古坑路段，有驾驶朋友通报说，中线车道似乎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了啦。然后呢，在台78线东向的27.2公里过虎尾路段，小心全线车道都有散落物。这里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来麻烦你小心闪避了。来自童云熙这首歌曲《夏日浪漫》。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到74岁，也够有40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佮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气温，各地是24到27度，好像台南地区有到28度的样子，然后局部地区夜间开车还算是蛮舒服的，因为各地昨天这个下午很多地区都有下起午后雷阵雨哈，所以晚上感觉比较有水汽的调节是比较凉爽一点。可是呢，到了白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各地高温炎热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双北市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有部分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喽。要记得多多注意补充水分，以防热伤害。你说讲了好几天了，天气好像会越来越稳定，那每一天都在落雨呢这个太平洋高压呢在变强的路上没有办法一天呢就突然变得很强所以在今天7月22号，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太平洋高压慢慢开始影响到台湾了，所以各地呢大致上应该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但是呢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逐渐还在退却当中，所以午后还是加减会有一点热对流的作用。因此呢，在桃园以北、南投还有云林以南的地区以及各地山区呢，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雷阵雨了哈。如果是在山区的朋友，这个雨势就会更明显咯那么在清晨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所以记得做好防晒，然后呢这个带把雨伞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这个天气热哈，就必须要这个留意水分的补充。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夏天呢哈，你会喝的这个水量比冬天还要来得多一些，对不对啊？夏天这个比较容易流汗，应该会更容易口渴吧。啊，刚好呢，现在七月哦是暑假啊，这个对于学生而言呢，啊不需要每天都念书啊，如果不是应届毕业生或是明年要考试的考生了哈，啊那么这个在暑假的时候多多培养运动习惯，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可是呢，运动途中有没有适时的补充水分，那就很重要了。否则啊，运动到后来呢，哎，如果才发现身体不舒服了，已经出现脸色发白、头晕、恶心，甚至站都站不稳的状况，哦，那很有可能啊，会造成肌肉或者是心脏短暂啊，这个急性的这个不舒服哦。曾经呢，啊，有这个研究指出啊，这在去年呢发表在这个英国的一个研究指出，说十岁到十六岁的青少年在30到40度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温度环境运动的话呢，核心体温上升和脱水的风险是和成年人差不多的。啊，这个孩子并不会比较耐热哈，这个事实上呢跟大人一样啊，都很怕热的，只是呢太爱玩了啊，太投入了而忘记喝水。而且呢甚至还有另外一项校园的研究指出哦，啊这个脱水儿童的比例呢在早上只有17%，但在放学时间居然暴增到了40%哦。啊，意思就是说小孩子或者是学生啊，啊这个没有给他建立良好的习惯的话，还真的是渴了不知道，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就很容易因此造成热伤害。

好，事实上呢，就有医师指出啊，今年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其实就已经超过了500人次了啊，所以呢，哎，这个暑假要运动啊，当然是非常好的。出门或者是运动之前，不但要先喝水，而且要记得随身携带水壶，每15到20分钟就小口的补充一点水分。哎，这个如果有大量流汗的话呢，除了补充白开水，要记得适时的补充电解质。那么另外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2点的高温时段运动啊，绝对不要等到非常口渴才喝水。我想这个大人小孩都一样，一起来建立良好的喝水习惯。喝水健康，喝酒啊，真的是不健康哈，你知道吗？啊，今天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分享另外一个我看到一个很惊人的研究，哎，根据国民健康署去年的调查啊，因为今年还没过完嘛，说去年的调查当中发现有9.2%的国中生啊，在这个30天内是曾经饮酒过。如果调查高中高职呢，啊，发现呢，啊，更是有高达1/4的这个高中高职生啊，在过去的一个月是曭经喝过酒，甚至有70%呢是1天1杯以上啊。等一下，18岁之前啊，这个喝酒啊，你刚没塞啊。进一步分析主因呢，啊，主要都是跟着家人、朋友甚至同学喝的。所以呢，国健署呼吁家长，如果聚餐的时候，哎，这个餐桌上面有青少年在场哈，就尽量避免饮酒了哈。啊，以无酒精饮料来代替，减少呢青少年因为好奇想要尝试饮酒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欲望。如果一旦好奇心喝下去了，就像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未来很有可能对酒精的依赖会变得比较严重哦。而且啊，国健署还同步提醒哦，青少年的大脑事实上特别容易受到酒精的影响，越早开始饮酒，日后发生酒精依赖以及相关健康危害的风险事实上就越高啊。有这个研究显示呢，在14岁之前开始饮酒的人，对酒精的依赖性为20岁之后开始饮酒者的4倍。所以呼吁呢，青少年一定要尽量避免饮酒，好不好？并尽可能的延后饮酒的年龄，以选择无酒精饮品来代替喝酒，不出入可能出现饮酒的聚会场合，尽量改以其他的运动以及娱乐来代替。国健署也提供拒酒5招，以健康为理由拒酒，以交通安全为理由啊，今天有开车怕酒驾临检，好，找代驾麻烦等等的，自备无酒精的饮品或是以水来取代喝酒，诚实的说我不喝酒直接拒绝，或是善用其他的理由推脱一下啊，容易醉啊，容易吐啊，另外一半不喜欢酒味啊等等的哈。这个事实上呢，这个阻止在青少年哈，这么早就因此被酒精这个成瘾的状况呢，很多时候也需要家长的帮忙啦。一起来过个健康的暑假，少喝酒啊！这个青少年当然是禁止喝酒了。然后呢，啊，这个要多喝水。来自江建宇带来这首歌曲叫《First One》。

来自江建宇的歌曲叫做 First One，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在这个台78线东向的27.1公里哦，虎尾交流道路段呢，说内外侧车道都有许多的散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而在台北市，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因为进行这个马拉松路线的丈量，所以夜间呢、有部分路段会进行封闭分别在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滨江街、堤顶大道，还有大家河滨公园哦，麻烦朋友们留意现场的交通管制。那么市区呢，在这个台北市哈，一样在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机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上层的快车道呢也有相关的改善工程啊，不会封闭哈，那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新北市三重区呢，重新桥的桥梁修缮工程进行当中，轮流占用桥下成功路以及重新路4段啊部分的车道，车辆还是可以通行，一样留意一下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呢，在台一高架双向二重疏洪道上方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这里是也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但是汽车朋友们经过时麻烦减速慢行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静伟和温妮带来这首派对。

我刚刚呢，这个打开，你知道现在这个社群平台哈，都会有这个回顾过去的今天的功能。像今天7月22号，然后呢，你就可以回顾一下啊，去年的7月22号，你是不是有上传过什么样子的贴文啊，写什么东西啊，就可以知道过去的今天你到底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啊。然后呢，会发现啊，这个去年前年哎，好几年的这个今天哈，我都上传了一些跟天气相关的感想啊。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哪一年的7月22号说今天太冷啊，今天太热啊。有一年呢啊的这个7月的时候，我因为住在韩国，然后还说哎啊，这个北方的这个夏天还真的没有这个台湾来的热哈。看来呢，天气真的很重要，在影响我每天很重要的话题呢。刚刚听到来自陈以诺的歌曲《一点零几》，时间是凌晨的1:56。好，等一下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送给你 Adele 这首歌曲《Chasing Pavements》，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北上白河收费站旧址这里说中间和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还有掉落物路段是在台78线东向的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都有散落物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271.1到269.9过谷坑，小心中线车道有小动物，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也要麻烦您小心闪避了。另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的93.5到91.5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路面进行整修作业是封闭的连带影响到台88线西向呢这个没有办法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道1号，也麻烦您先这个从凤山下匝道走这个替代道路行驶咯。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嗯。

0: 好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嗯，没错，一站完成。
0: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凌晨的2:07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一刚开头哈，这个有道路施工的讯息，管制的讯息解除了啊。原本在台北市呢，有这个马拉松路线丈量，影响到北安路、明水路、乐群一路、边疆街、堤顶大道、大家河滨公园，哎呀啊，这个丈量结束了，所以以上路段啊，目前都是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咯。哎，不过事实上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挺多的哈啊，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 229.3 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那北上的 127.2 到 125.5 头屋路段好，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进行线圈的修复施工啊，国道3号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都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另外呢，国道4号西行的 10.5 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好，夜间的施工麻烦你多加留意。好，东部的台九线要麻烦留意万里溪桥哦啊，配合这个灾害应变啊，还是在夜间都会进行全面封桥，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那虽然说这个万里溪湖的堰塞湖啊，这几天看起来是比较稳定一点啊，但是呢提醒你啊啊，因为连续几天山区也是零星会有降雨的状况，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尤其是黑夜的时候就更加危险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诺拉琼斯带来这首歌曲叫做 Don't Know Why。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这一节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个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刚开头呢，奕勋想要先问各位朋友们一个这个算是生死抉择的问题呢。如果有一天呢，你亲眼看见一座桥梁在你眼前瞬间崩塌，桥上的人呢全部都坠入万丈深渊，然后因此身亡了，你当然看到了就是那个幸存下来的人，你第一个会想到什么问题呢？你是会追究桥梁到底为什么会断，多么愤怒，一定要找出原因，还是说喝力嘎仔幸好我早一步晚一步都有可能会受到伤害，但是到底为什么是自己目睹了这一场灾害是不是早一步就有可能罹难的人就是自己呢？为什么一刚开头先跟你询问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把时间倒退回大概3个世纪以前，1714年的7月20号，这一天呢是星期五。我不确定这一天是不是真的是星期五了哈。但 anyway， 中午呢，地点位在秘鲁呢，有一座名为圣路易雷大桥它是藤蔓编织而成，有点像吊桥，横跨安第斯山谷它是当地很重要的交通要道有一天呢，就在这一

天西元1714年的7月20号星期五的中午呢，这一条圣路易雷由藤蔓编织而成的吊桥呢，就突然断裂了。5名这个走在上面的行人呢，就因此丧命。因为他们就正在过桥的这个路上啊，可是呢这个在桥的旁边有一位修士目睹了整场灾害啊，也就因此呢出现了这个事后的一个讨论。奇怪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逸勋通常都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一本书、看完电影啊，或者是某个文章的精彩内容啊，或者是我看完的感想嘛。为什么今天在节目的一刚开场，居然先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个很恐怖的灾难事件呢？事实上，以上的这个灾难事件哈是虚构的啦这个刚刚分享这个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呢，是出自于在19到20世纪的一位美国小说家他同时也是剧作家，叫做桑顿怀尔德，他在1927年出版的一本小说叫做《大桥》这本小说《大桥》的一刚开头呢他的事件就是刚刚跟你讲的圣路易雷大桥的这个断裂事件这个桑顿怀尔德呢，在1927年的时候出版这本小说，在当年可是叫好又叫座然后在出版之后的隔年，他就荣获了普利兹奖这个桑顿怀尔德他事实上在这个普利兹奖是第一位目前也还没有来者是在不同的奖项当中都有得过奖的作者。也就是说当年呢，他是以这本小说获得了普利兹奖的小说奖，后来呢在10年过后1938年他又以另外一位戏剧作品叫做《我们的镇》再度获得普利兹奖今天重点事实上是1928年获奖的《大桥》这本小说。大桥这本小说呢，曾经还被《时代》杂志评选为百大文学经典，而且探讨的内容更曾经在文学名著《广岛》成为了这个灵感来源，也在911事件的悼念仪式上面被这个英国当时的首相布莱尔所引用。这本书在文坛上面这个非常一目了然了，成就当然是意义非凡。可是我认为它带我们探讨的一件事情是因为这个小说的一刚开头就是一座吊桥的断裂事件引发的人生讨论我们每个人都或早或晚都一定要面对生死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由这本书的脉络，然后来思考一件事情，为什么是我在此时此刻要面对生死带来的意外呢？这一题有没有解呢就算有解，到底要怎么解呢？当然桑顿怀尔德在这本小说《大桥》当中他用另外一位这个目睹整个灾害发生过程的一位灵魂人物，叫做朱尼普修士，他在灾害过后，然后他做了一系列的努力还有探讨，试图要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他怎么探讨呢？先听首歌曲，等一下来跟你分享一下。来跟你分享这首歌 All for One 合而为一合唱团，这首歌曲叫做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翻成中文恶水上的大桥。

这首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恶水上的大桥，事实上也是 All For One 啊他们经典的歌曲之一啊。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写的是友情啊。不过呢，啊，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跟你分享桑顿·怀尔德他在1927年啊这个发表的《大桥》这本小说啊写的，当然是目睹一个灾祸之后对于生命意义的探讨。哎，这个由于这个主角是桥嘛哈，所以我就搜寻了一下，哎，有这首桥的这个经典歌曲借来用一下。一起听一下。

在桑顿怀尔德这本小说《大桥》啊，很有名的虚构灾难事件，叫做圣路易雷大桥的断裂事件当中啊，有五位罹难者，分别是期待着自己女儿的爱啊，是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还有他的女仆叫做佩皮塔，还有从小就是孤儿的双胞胎兄弟当中的弟弟艾斯特班，还有造就了剧场明星的皮欧叔叔，还有可以说是皮欧叔叔的养子叫做小杰米。这五位罹难者呢，在书中的叙述是这样子的，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其貌不扬，而且呢因为个性这个比较孤僻，所以举止有点怪异，大家不太喜欢她。但是她很有钱啊，在书中她几乎是可以说是秘鲁利马这个地区的首富。不过呢，即使她是侯爵夫人也很有钱啊，她仍然无法得到自己女儿的爱啊，连女儿都很讨厌自己的妈妈。为了脱离妈妈的生活圈，女儿想尽办法嫁到远渡重洋之外的西班牙，让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几乎一辈子都见不到自己的女儿，所以常年是沉溺在思念当中，最后甚至还需要借由酒精来

这个缓解自己的思念之苦。但幸好他非常的有钱了，所以可以雇佣女仆在家里照料他的生活。所以呢，佩皮塔这位大概是青少女的女仆就近身照料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的生活起居喽。但是后来因为一连串的偶发事件，让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决定从自己的自卑还有执着当中走出来，要拿出勇气和无私过生活。但是却走上了圣路易雷大桥，他和他的女仆佩皮塔就一同丧生了。那么，在书本当中的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两位的这个罹难者，跟你简单介绍了。第三位呢，他是双胞胎兄弟的弟弟艾斯特班事实上，他的哥哥艾努曼努埃尔这个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父母了，所以他们一起是在孤儿院长大，必须互相依靠有一天呢，哥哥曼努埃尔因为伤口感染去世了。弟弟当然就非常非常非常的伤心，甚至在伤痛当中产生了心理错乱，走在街上还会对外自称自己是哥哥曼努埃尔所以就知道这个弟弟艾斯特班他到底有多难过。不过后来呢，经过贵人的劝说，决定从丧亲之痛当中走出来，但是却遇上了死劫。那么最后，在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的最后两位罹难者呢，是皮欧叔叔，还有他的养子小杰米。皮欧叔叔很奇幻这个人这一生都在书本当中过得非常的迷幻。他曾经是剧场女伶卡蜜拉的伯乐，就是说皮欧叔叔啊，有一天在不起眼的咖啡馆遇见了一位孤苦无依卖艺的小女孩，叫做卡蜜拉。然后呢，皮欧叔叔发现了卡蜜拉演戏的天赋，所以呢，就想尽办法拿出钱把卡蜜拉赎了下来。严格的训练他，最后呢，让卡蜜拉站在利马最大的剧院当中，成为了首席女伶。可是后来，卡蜜拉因为罹患怪病毁容了，只好隐居山林并且卡蜜拉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叫做小杰米，隐居了起来。皮尤叔叔觉得，哇，这小孩子如果因为妈妈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世面，那真是可惜。所以呢，想尽办法说服卡蜜拉卡蜜拉对他来讲可以算是养女了哈所以呢，这个他在说服自己的养女说，不然你的儿子也给我教好了所以呢，这个后来终于，这个让卡蜜拉这个劝动了。因此呢，皮欧叔叔他就带着卡蜜拉的儿子小杰米呢，要来到利马接受教育。但没想到，看似一段新的人生才要展开，皮欧叔叔和小杰米就在圣路易雷大桥的断裂当中也就结束了。这个是小说对于在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的5位罹难者的介绍。可是这介绍怎么来的呢？事实上，在这个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当中，有一位目睹这整个事件这个意外事件的这个旁观者，叫做朱尼普修士。朱尼普修士他也是正要登上圣路易雷大桥的当下，桥就啪断裂了。这个朱尼普修士他突然很震惊，他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是这5个人罹难？为什么不偏不倚的是他看到了这整件灾难呢？所以他为了想知道上帝到底是做了什么安排，他用了6年的时间来访查这5位罹难者他们的所有亲朋好友，要拼凑他们的人生故事，想要知道这到底是上帝的安排，还是人为的这个灾祸呢？

来自伍佰，这首歌叫做《泪桥》，眼泪的泪。时间是凌晨的2点32分。国道三号南下的271.1到269.9，原本说过古坑路段中线车道有小动物的样子，但现在排除了。不过呢，路上还是有一些障碍物。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收费站旧址呢，中线和外侧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台78线东向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说各车道还是有散落物哈，也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提醒你了，在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呢，南北双向龙港宽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哈，从中正路的匝道进到国道上面啊，会比较顺畅啊。如果你走台64线上来呢，啊，这里会有工程在进行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尤其从台88线啊要上来的朋友，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走替代道路接回国道一号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呢查了一下，西元1714年的7月20号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礼拜五？真的是礼拜五？为什么要查这个事情呢？因为在这个。

桑顿怀尔德他的小说《大桥》这本书当中这个发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他说是发生在1714年7月20号星期五这日期是真的，但事实上是并没有这个事件了所以呢也没有因为这个大桥断裂而造成罹难的书中的这五个人，这完全都是作者桑顿怀尔德虚构创作的。不过呢这个虚构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因为作者确实也是有参考当时秘鲁的真实历史环境，300年前在安第斯山脉还是有很多广泛使用草绳悬索的吊桥但是呢这个小吊桥可能也有断裂了但是并没有像圣路易雷大桥在这一天刚刚好有这一条桥，然后有这五个罹难的事件。除此之外呢，有许多的文学研究者指出桑顿怀尔德可能借用了圣经的路加福音当中有一个西罗亚楼倒塌的典故这是一个高楼倒塌压死18个人的惨剧这个引发人们思考灾难是不是有特殊的意义要教育我们作者呢把这个经典的故事当中的突发灾难转变成他自己小说当中真假难辨的一个故事悲剧的小说场景开头的场景，也成为了这个世界文学当中令人难忘的小说开场之一。其实呢这本书并不难读虽然说是世界知名得奖的文学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人在讨论它，但它事实上只有100多页而已如果认真看的话一天就可以看完，我一天就看完了然后呢看了两遍。可是呢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桑顿怀尔德的大桥的时候，我一直有个疑惑，因为呢圣路易雷大桥断裂事件之后有一位朱尼普的修士花了6年的时间，他想要调查这五位罹难者到底生平长什么样子他希望可以证明这些罹难者人生没有遗憾然后就离去的。事实上呢我刚刚有介绍了这五位罹难者的生平，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很奇怪，他们真的是没有遗憾而离开人生的吗？事实上仔细阅读小说还会发现一件事情，这其实不是作者要真正表达的结论，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为呢这五位罹难者好像真的完成自己的人生了，在最后生命的阶段当中似乎没有任何的遗憾。例如呢朱尼普修士第一位调查的罹难者就是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因为他刚刚复习到讲到呢他其貌不扬，行为举止又怪异，连自己的女儿都不喜欢他，女儿呢嫁到西班牙，妈妈还住在这个秘鲁所以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女儿，所以呢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是不断写信希望可以挽回自己的母女关系，但最后呢他体会到爱并不是一味的索求，而是无私的付出他虽然还来不及和自己的女儿和解就死于桥梁的断裂事件，但事实上呢他好像做到了一件事情，茅塞顿开了，他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对自己的这个女儿想要对自己的爱的回应这种渴望当中，他放下了一种豁达。你说他的人生因此圆满了吗？事实上他可能只是才刚开始做出改变而已。所以呢看完这本书，虽然说感觉上好像经过朱尼普修士的调查呢，这五位罹难者感觉好像人生都因此没有遗憾了，我想应该不是，而是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似乎永远都不会零遗憾，
对吧？啊，可是呢，我们是可以为自己的人生不满意的地方随时做改变，因为改变我们才会重新的理解爱，学会原谅。啊，我们不一定有机会完成我们的愿望，但是真正延续生命，就算你完成不了，啊，这个功课还是会留着，

0: 让后人来完成。什么意思呢？这本小说到最后哦，像是刚刚举例的蒙特马约尔侯爵夫人呢，她的女儿事实上在发现自己的妈妈罹难了之后啊，才在悔恨，哎呀，自己怎么对自己的妈妈这么坏哈？她从西班牙赶回秘鲁，想要探访妈妈曾经走过的地方，才了解自己的妈妈到底有多爱她哈啊，开始反省自己的人生，而且呢，加上其他的这个罹难者所留下。身边的这个亲族朋友，后来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找到了一位修道院院长啊，发现呢，每个人都为了要怀念自己已逝的亲人呢，都在做或多或少的一些这个关怀行动，来为自己的这个悲伤获得一点救赎。事实上呢，大乔这本书在后面这个留下了经典名句，他说有活人的世界，也有逝者的世界，而桥梁就是爱，是唯一的续存，唯一的意义。也许呢，离开的人啊，我们没有办法为他们定义他们到底有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但就算是有啊，这个会有一座桥把逝者的世界和活着人的世界连接在一起，你可以借由这座桥啊，把这个逝者所留下的遗憾，尽量用一个比较圆满的方式为自己画下一个情绪上的句点。
1: 春天黑前记住最后一封信。
0: 人生无常，我想读完这本书，不论是自己未来面对灾害，为什么灾害会面临在我身上，但事实上，如果因为面临灾害，结果呢这个罹难的是自己，也没有感觉了，对不对？但是最怕的是留下来的是我们，那我们要怎么让这个所失去的亲人的遗憾，然后带着一起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往前走呢？我想这本书短短的一天虽然说可以看完，但是却可以咀嚼好几年，然后呢，对未来的人生有很多的帮助。最后在这个单元结束之前，送给你来自胡凯儿这首歌曲，叫做《越过这座桥》。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4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06-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09-15:05，这里从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施工封闭。台74线东向10:09-11:02，这里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路间有隔音墙工程。来自阿妹张惠妹蓝天。

来自吴宗宪，付出原来是一种美。2:55，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国三北上的白河收费站就址，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已经结火排除了。好，这个小时就在奕迅刚刚的说书啊，然后几首经典歌曲当中要度过了。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徐乃麟，你来的不是时候。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5公里新竹 A 的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路面整修作业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尤其在台88线西向呢，就没有办法透过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了，要麻烦朋友们先从凤山下匝道喽。那么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啊，到清晨的6点钟，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10.5到7公里神冈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进行检查工程。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提前下匝道。最后在东部台9线呢，万里西桥双向目前深夜都是预警性封闭，所以麻烦您提早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
1: 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2: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1: 你休息的期间，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2: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1: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2: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1: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2: 这样才能

0: 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1: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2: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4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

0: 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拍摄少年这首歌曲绑西干诶劳，他们是在2005年成立的台语摇滚乐团，而这样子的一个台语摇滚呢，事实上越接地气反而越走入国际啊，在这个加拿大啦啊、泰国啦、日韩啦都曾经有看到他们的表演。但是呢在这个台湾本土啊，说除了庙口羊肉炉店啊，也可能是他们表演的足迹啊，下次去吃羊肉炉的时候留意一下啊，如果有人在唱歌看这个刚是拍摄少年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上个小时哈，我们是有接获在国三呢北上白河收费站旧址这边啊，原本说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物排除了，可是呢省道台78线说东向的27.1公里湖尾交流道路段啊，这里各车道之间有散落物，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一下。接着要送给你的啊，他们也是非常接地气的漂流出口。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这个听起来非常这个猎奇的歌，他们是漂流出口既然有 Paisei 少年找回台语结合摇滚，那就会有原名的青年把这个西洋的流行音乐概念和族语来做结合喽。漂流出口呢他们都是来自都兰。这个台东西岸的这个比西里岸还有都兰呢，这个三个人呢，事实上是由兄妹以及表弟所组成的，都是亲戚。他们是以西方的摇滚三重奏为基础，但是融合自己族类的阿美族古调。他们事实上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就出道了，但在去年呢，他们终于发行了一张完整以族族语创作的专辑，刚刚听到的就是在族语创作的专辑当中的《猴子》这首歌，时间是凌晨的3:18。好，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台64线不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中和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内侧2线车道，所以建议不要从台64线上来，这里不太方便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才会比较方便一样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这里一次封闭了外侧3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这里就真的要改道行驶喽。有路广播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瑞霞，还有板的阿杰，老鼠爱逛街。

夜间肚子饿了，要吃点东西，肚子暖暖的啊，这个开车是不是会比较有精神呢？来自梁静茹的歌曲《亲亲》，时间是凌晨的3:27。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确实打开车灯啊，在变换车道啊以及转弯，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的歌曲《放你的心走开》。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我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我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啊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
8: 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凌晨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啊，都挺稳定的哈，没有地方下雨，那气温大概都是24到27度，还算舒服。但白天呢，就是比较炎热了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太平洋高压啊，终于势料变得比较强了哈，所以连续好几天呢，啊，这个不稳定的午后雷阵雨天气，渴望从今天一直到周末，随着太平洋高压啊，慢慢的往西延伸哈，台湾附近的风场会转为偏南风到东南风的环境啊，因此呢大气状况比较稳定，午后热对流的发展范围渴望缩小。不过呢山区还有部分平地啊，如果你这中午过后看到太阳被遮起来了，还是有可能出现短暂雷阵雨哦，记得携带雨具。但除此之外这几天可能要留意的是高温炎热，户外活动运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的环境，以防热伤害。目前呢菲律宾的东方远洋海面有热带扰动在发展当中，部分的预报显示

可能在这个礼拜后期呢往吕宋岛方向移动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哦不过呢这个系统还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不确定性届时呢这个虽然说可能往吕宋岛附近的海域移动在周末渴望外围环流会影响到东南部恒春半岛使得局部降雨机会增加但是呢整体来讲并不会像台风一样这个影响的范围很大或者是非常严重持续留意这几天的一个气象后续预测就可以了。萧亚轩的歌曲《不远》。

潇洒小姐萧亚轩，不知道你想起她是她的一些招牌动感舞曲呢，还是她的很多情歌实际上挺耐听的呢？不远收录在她在2006年或是20年前呢、1087这张专辑当中，3:40有事故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出口说是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了。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拜托该开车呢

绝对要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东部在台九线呢，双向的万里溪桥夜间还是有预警性的封闭，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古巨基，我还是你的。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国道一号呢，稍早有传出事故哈，在北上的桃园出口呢，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朋友啊，保持安全的距离哈，保。

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跟车不要太近。好，另外呢，在市区啊，看到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啊，上层的快车道有防蚀涂装改善工程，那下层呢是机车道啊，进行相关工程。另外，在忠孝东路7段，从265巷一直到向阳路，这里全线车道封闭施工。

三号呢，原本说台六十四线接国三的这个联络道哈啊，这个入口匝道施工，然后相关主线车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但现在已经全数结束了，所以这里都开放通行。但是在国道三号哈啊，这个其他的夜间施工，在中部区域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还有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工程还在进行了哈，啊，麻烦你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意了。啊，一天又要开始了，三个小时结束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喽。今天星期三啊，所以慰劳自己两天来的辛苦。我决定今天呢，啊，这个睡觉多睡半个小时，那也希望你啊，这个夜间工作非常的辛苦啊，要好好的休息，高品质的休息，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我们唱给自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每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出口，那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暂时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哟。啊，另外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啊，路面整修作业进行当中，会到清晨6点钟，要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4.5龙井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南下的166到169台中系统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另外在169公里北上的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这里是全线都施工封闭了。另外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10.9到11.2，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哦。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来替代停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一样到了午后，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透早时阵南部澎湖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 29.8 度，在彰化埔心，台北北投 29.7， 台东市现在是 29.6， 现在就是彰化、台北、台东这边温度比较高一点，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哦，来自柯肖前卫歌曲半暝两点半，虽然今麦已经四点十分了，阿姆哥，有的人真的是半梦半清醒哈。你那蒙城顶不要紧，你那这这里车来的开车，哎呦，你把酒杯一杯好安哈。来，再过几秒，四点十一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哈。国一这边有半个多小时才通报的一起。

事故，在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这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叫两台车的事故，所以拜托拜托哈。半梦半清醒的感觉，有时候呈现一种半透明状态，来听一下陈浩森的歌曲。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要由中正路匝道来进入国道。嘿，好 OK。那在国三的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这边也有工程哦，注意节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3

哦，梦中的爱人欧阳锋、曹雅文对唱的歌曲，节奏很轻松哈、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4:21呢、哦，接下来还有 country 版的，哈，唔当你吼瞌睡虫里列面头前唱球哈、哦，来熊美玲、黄山亮、真心听绵绵。

来，4:24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一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哈，先前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涉及还有国一目前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这边有工程，然后现在台78线东向27.1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这边的散落物说已经排除了哈，感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30了，尽管我是打铃。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两台小客车追撞，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哈，涉及。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在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水上中外侧都有作业哈，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国一还要留意北上头路段以及南下西螺的外二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头屋这里是轮流封闭车道哈。国三南下在龙井路段外三线有施工哦，然后中

河入口匝道内侧两线，也是因为是公而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而国五在南下乌涂隧道内侧、雪隧外侧都有作业，雪隧北上也在内侧施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也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到 Bon Jovi 以上的 Summertime， 听起来是非常热非常热的夏天，对吧？那刚刚听歌的时候，我熊熊感觉哎呦一阵咖喱顺，因为外面很热，但是我们发音室很冷了吧？发音室里面机器很重要，温度真的比较低。刚想说现在寒，因为忘了穿外套。你看这么热，我跟你说，我的发音室里面穿着大外套还围着围巾。很难想象哦，我感觉这种人生温差真的是很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其信。现在诈骗手法花招百出，俩尊我不知，现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骗。如果收到可疑简讯或是电话要求你汇款或是解除分期付款，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保护自己的权益。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那么我会报警。

4:40了。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桃园出口，先前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四姨，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

这个美国密苏里州最近有一个非常离奇的事件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元素，就是一瓶汽水啊。你说是因为汽水是长得多特别、造型独特，还是价格很贵，还是口味不同？不是，因为这个汽水从哪里捞出来很特别哈。就在美国这边有一个男的啊，他去在外面户外，然后他那个去上人那种流动厕所嘛哈，就他去上厕所以后就没有出来，然后也没有人发现哈，一直到当天负责提供流动厕所这个工作人员要撤离了嘛，所以他们要把他拖走之前哈，要先检查一下，哎，发现那有一间门哈，一个厕所里面是反锁的哈，哇，然后多次敲门要求里面到底有没有人呐，啊，为什么有人，应该是有人在里面，不然怎么会反锁哈？但是就问了半天都没有回应。后来呢，刚好有那个员警路过哈，一个该炸的来公拜托来帮忙处理一下，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警方到场后又开始问了，里面到底是谁，为什么不出来哈？哎呀，没想到后来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说，我出不来啊。OK， 说他碰不到门也没办法爬出来啊，大家听了就一头雾水了。于是呢，几个人就合力把厕所门敲开，门一打开，哎，里面是空的啊，啊，狼藉里的，大家愣住了，四处张望，原本呢紧闭的马桶盖突然动了一下，竟然有人从马桶盖里面有一颗头这样钻出来，大家吓死了，熊一时之间这里会形成没逮捷哈。然后原来这个男的啊，他因为带了一瓶汽水，然后不小心那个汽水掉到马桶里了。结果他直接钻进马桶下方的化粪槽，就这样他进了去出不来，在里面被困住8个小时。那是好在后来工作人员有检查，所以才知道说里面竟然有人困在这里哈。后来动用了器械啦哈，把那个马桶割开啊，终于解救他了啊。哦，就是因为那瓶汽水哈，它整个在化粪槽里面，你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味道？真的臭到冻没掉哈，啊，就为了捡那瓶汽水，所以大家都说这是史上代价最高的一瓶汽水啊哈，真的蛮特别。因为如果说掉手机捡，我还可以理解，它是掉了一瓶汽水。看起来是这样捡起的人呢哈。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就这样会滑进去了。

0: 哦，这 Eunice 唱的歌曲，那个 B B B 哈，味道的味，哎，这个这样念起来跟那个旋律也蛮搭的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

做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点51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两台车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乌涂隧道内侧，还有雪隧双向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93。

哦，这是九一安安给多么真情告白呀、啊！对安安给嘛，哦，三个美宝宝都要的时阵，你会觉得那个美食哈、哦，真的你很想跟他说情话。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哈、哦。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为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早上的5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有2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要注意啊，还有在北上过水上这边中外侧也有作业哦，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另外在北上头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以及南下西螺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国三北上在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还有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有工程。另外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也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国五在南下乌涂隧道的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以及在南下雪隧外侧，然后北上雪隧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透早时阵，南部地区还有澎湖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29.8度，彰化埔心这里哈。目前彰化埔心、台北市北投、台东市哦，主要这几个点呢，现在都是29度多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哦，草蜢半点心这个节奏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洗脑。现在已经5:09啦，接下来还有阿令现场演唱会版本，拒绝再玩。

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5:1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里，还是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还有在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目前内侧两线都因为施工封闭，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嘿。国一在北上新竹 A 路段的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还有现在国一的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中哈。好，由新德路关当铁车，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们来想一下来自台北的报道，101当然是台北重要地标哈。然后呢，101它在它的那个一楼这边哈，其实还有一个焦点。好，那最近这几天在台湾各地午后常常都会下起对流雨哈，熊熊呐、啊，熊熊来这大哈，真的多上班族真的阿嘎当狗狗。好，不过台北地标101大楼在下雨的时候，哎，发现它那个一楼会动哦，不是建筑动，是它呢有屋檐雨遮啊，它那个突然会长出屋檐雨遮哈，哇，有的没看过的就觉得太惊讶了哈，本来是平的，后来一遇到下大雨，那个雨遮就会延伸出来。说这个贴心的宇宙的设计是专门为101所打造的，可是下雨过后通常会长出菇类啦哈，101这边宇宙自己会长出来，蛮可爱的。因为啊，这个要到101这边，很多人是从捷运过来的哈。那如果遇到下雨，因为这个沿途没有什么遮蔽空间，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希望针对捷运出口跟台北101入口可以进行升级，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看得到的下大雨101大楼这边在楼下的时候它就会长出雨遮，现在也是很够水呢。

哦，这是萧煌奇、魏如萱这位好听的歌曲，一半一半啊，真正真甜的歌曲哈。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我阿玲。年度大稻埕夏日节，各位来啊！啊，今年是在7月25日登场，所以有烟火，然后还有那个无人机的表演哈。它最主要的。好，7月25日就要开始了，所以注意哈，大稻埕那周边哦会有交通管制哈。来，现在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哈，还有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还是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哦，这是洪钦甲廖大生做伙唱的歌曲《伴你的未来》。5:26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才刚通报不久，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国一的北上桃园出口这边也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温泉式蔬菜就齐了、哎呀，温泉区种出来的蔬菜哈，蛮特别的。好，那礁溪农会这边举办了这个礁溪温泉蔬菜上市。

还有食农教育体验，就带领游客呢以温泉栽种出来的丝瓜跟空心菜作为主角。现在在台湾其实很多地方都会做食农教育，就是也会让你看到你常常吃的一些食物啊，它到底有的人连它长什么样子嘛，没看过对吧？有机会尤其让孩子去看一下，真的也蛮好的。他们会有田间导览食农教育，然后还亲自去采摘那个空心菜，然后呢还可以有料理教学。哇，现在这个时间菜龟也好或者空心菜啊，应采登到时候说这是在地来讲是七月上旬到十月是最佳时节。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哦，5:30喽，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这边要特别注意哈，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以及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再来就是施工的点哈，国一在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有工程，北上在头路段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哈。另外，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北上过水上中外侧也要注意作业哈。而在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三南下台中系统的外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然后北上呢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以及南下龙井路段外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国五雪穗双向道一线车道在施工哦，南下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乌涂隧道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37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一有事故点在北上桃园。

出口这边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来到附近的朋友，咱把住的背后，请务必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好，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0: 好，已经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的话，南下在85.9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要注意有散落轮胎皮，以及务必留意在北上桃园出口这里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哈。路况那些当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哎，在夏天吼，天气炎热也是肠胃炎食物中毒的高峰期哈。那有的人呢发生腹泻拉肚子的时候，很多人习惯第一时间就吃止泻药哈。好 ，OK， 要提醒大家，千万不烫安内者，因为你要先了解你为什么会拉肚子哈。好，为什么说你有腹泻情况下不建议你就去吃止泻药？因为其实我们的身体有这种自动帮忙排毒或排除一些异物的机制，所以情况严重，就你不小心吃到什么不 OK 的哈，或者是真的有什么一些细菌啊进入到身体的时候，我们通常比较激烈，上吐或者是下泻哈。不管是上吐或下泻，其实它最重要，虽然是比较激烈，但是它想办法把排泌啊先排出来嘛哦。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你是因为腹泻，然后你马上就吃止泻药，哇，结果呢，这些不好的细菌啊、病毒啊，哈，它就停留在你的肠道、你的体内，会延长对你身体的影响，哈。还有另外有的就会自己把家里面剩下抗生素拿来吃，因为你要了解腹泻的原因，其实是很多种情况，哈。那我们来讲一下哈，如果说你拉肚子，而且还有伴随着其他，比如说尤其是发烧了哈，然后血便严重的腹痛，甚至呕吐哈，就是腹部明显的胀痛，然后口干尿，这个尿意减少，甚至头晕，然后站立的时候会昏眩，哇，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哈，不用等到所有都出现了，我觉得发烧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哈。或者是你的腹部有明显的胀痛，你要赶紧先去看医生，而不是自己去吃止泻药啊。因为真的夏天有时候你可能吃到被污染的一些生菜啊、水果啊，哈，或者是说你就是因为食物不 OK 啊，肠胃发炎哈。那有五种人他出现腹泻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并发症，就是会脱水或造成感染，导致病情恶化。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长者，65岁以上，还有婴幼儿跟小朋友、孕妇，还有本身免疫功能比较低下，或者是有糖尿病、肾脏病、心脏病，那或者肠道疾病的人，这都要特别注意，不要把腹泻当作只是简单的拉肚子而已。还有真的一个很重要提醒，不要呢一拉肚子马上去吃止泻药，哈。

哦，来自地下情人那关 ，Q 七金玫瑰花哦，这个古典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啊，那是出来规个嘛点比较靠会朋友透早起来运动要跳舞啊，这个节奏也蛮合的。来继续练功哈，啊，你把酒杯唔通拎起哦。

5:54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在国一的事故点哈，这是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 85.9 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依然散落在这里，经过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富里的报道。富里乡农会在7月25、26要在罗山农特产中心这里呢举办今年度台湾竹博览会花莲展区。那这边花莲展区的主题叫竹生活而居，竹子的竹，所以在它这个活动里面主要呢都跟竹子有关，包括竹子的工艺、结构，还有竹的资源。然后呢有表演、市集、手作体验跟深度旅游。全台竹林面积大约有18.3万公顷哦，占森林覆盖面积大概是8%哦。那花莲的竹林面积有7813公顷，尤其在富里这里就有300公顷了，这是花莲他们全县面积最大乡镇。最近这几年在林保署的推动，竹子的应用已经从传统的用途延伸到工艺创作啊、空间设计、居家用品，还有现在流行的森林疗愈，这个竹材也可以来运用。那既然富里这边在地竹子的资源是很丰富的，所以他们呢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有四大展区，有竹编的创作，然后要做出呢这个保育动物的意象，还有呢利用竹材循环来做成生活器具，然后呢也用竹子打造竹林的疗愈现场。还有当然大家竹子比如说像竹炭啊，在室内建材居家环境里边新的运用，真的是蛮多元的。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桃园出口，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而南下85.9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哦。台74线最新通报，西行在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北上新竹 A 路段外侧，还有北上过水上中外侧的作业，以及五甲系统北上入口匝道，目前还是封闭中哈。国三南下在龙井路段外三线有工程，那北上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哦。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啊，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各地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套在时阵，南部地区跟澎湖会有零星短暂雨啊。今天在温度方面哈，这高温的县市很多哎。中午前后，新北、桃园，然后中彰投、云嘉南、屏东花莲，都是橙色灯号，到36度，给大家烤番薯哦。然后呢，台北、高雄、台东也有到34度哈，基本上大家呢，全台都在高温的一个范围，只是说在这个清晨时刻稍微好一点啊。目前全台最高温呢，在彰化埔心29.8度，台北市北投、台东市哈，这也到29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还算舒适啊。

小野丽莎的歌声总是可以把阳光带进我们的心坎里。接下来这一首歌不但有阳光还有香气啊，真的很像顽皮豹想要跟着那个香味飘起来。

0: 6:13了。来，在台九线这边要特别注意哈，目前万里溪桥持续会封闭到早上7点哦。现在还是在万里溪桥这边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基本上得到早上7点。不过随时可能都有一些变化哈，我们也会为大家来通报。不过要留意，现在万里溪桥持续封闭当中。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斗南出口中内线有轮胎皮。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哈，这边中外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啊。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一北上林新竹 A 路段外侧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外电报道，在伦敦这边哈，所有这个一个顾问的事务所创建所谓的亨利护照指数，这是全世界首创而且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护照排名。那在最新的他们呢这个亨利护照指数里面显示，全球最强护照第一名都已是新加坡，那台湾的排名排在第34啊。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安尼咱出发喽！

恢宏都行虾，感觉上哈，不管在这个台湾各地玩，还是讲你要出国去哈，啊，心情拢是真欢喜，只要要出去佚佗。我要跟大家提醒哦，有个阿公哈，啊，以前少年时还叫辛苦哈，啊，唔敢开机，然后等他那个退休之后，想讲头一卖出国的时阵，欢喜到前一天困袂去哦，非常开心哦，然后那个行李什么都整理得很好，哇。结果去到机场，他没办法登机，为什么？因为他把护照放在家里了。只好看到飞机，安尼飞出去了哈。好，6:20啦，来哟、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湖口服务区。中外侧轮胎皮散落，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可是啊，国一刚通报不久，是南下斗南出口中内线有轮胎皮哦。然后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要留意中外线之间是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台9线这边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哈，原则上要到早上7点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天气热哈，大家有一个普通的印象，都说最好穿浅色的衣服，卖浅 OA， 穿黑色衣服认为比较会吸热哈。不过呢，专家提醒哦，真正会决定你的衣服是否凉爽的，不只是颜色，重点是你的衣服是不是宽松，布料是否透气，就是汗水它能不能顺利的蒸发，而且吸力来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关键哈，也就是说，即便你穿的是黑色衣服，但是它宽松，然后很透气，能够排汗，其实会比浅色，然后那个排那个透气的情况不好哈。所以颜色不是第一优先考量哈。来哟，就是这个衣服要比较宽松，就可以让空气流通哈。如果说你穿的是比较紧身的衣服的话，那就要建议穿浅色了哈，因为浅色毕竟是可以减少这个阳光的吸热哈。但是哈，基本上如果你真的要比较凉的话，衣服还是要比较宽松，因为空气能流通是比较好。那当然也要注意布料是否能透气排汗，这嘛最重要呢哈。那如果是日常通勤，你的活动大部分都在室内，就可以选比较轻薄

棉麻这样的材质。可是如果你是户外活动，或者你是会大量流汗的话，就要考虑呢是能够快干而且呢吸湿排汗的材质，这时候材质的选择就真的非常重要啦。

哦，森彦之绿光用这首歌展开一天，哇，感觉充满了活力哈。6:26了，哎，在台61线现在最新通报，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圆的路间有车子抛锚了哈。而国一高架南下66.6公里，五羊过平镇系统内路间在那不会让你加。再来，现在在国一的南下斗南出口中内线也是有轮胎皮。台九线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哦，要注意避开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的南下斗南出口哦，中内线有轮胎皮。而国一高架南下66.6公里五洋过平镇系统内路间也是一样哦。台61线南下195公里过方苑路间，抛锚车刚停在这里哈。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有洞被撞到啊。台9线要注意避开双向万里溪桥，现在持续封闭，基本上得到早上7点哈。桃园中立的中华路2段往北，这边因为施工封闭了中外线，现在有车多的情况，建议呢可以改道通行哈，否则在中立的中华路2段往北，现在这边因为中外线都是无法通行的，而且也有车多的现象哈，特别注意一下嘿。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也成为社会新闻热点。

0: 构成用路安全威胁。警政署自五月份起加强查缉力度及宣导，希望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究竟毒驾对驾驶行为和交通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危害？新竹县警察局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说，
1: 毒驾是指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其他类似之管制药品后驾驶交通工具。那不同的毒品会造成不同的影响，那例如安非他命会导致过度兴奋产生幻觉，甚至出现严重的幻想，误以为有人要追撞而失控。那 K 他命或大麻则会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感知能力扭曲，反应时间大幅拉长，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亚于酒驾，甚至更难以预测。
0: 毒驾也与新兴毒品滥用的问题相关，像是新兴毒品依托咪酯，价格低廉且施用方式更为简易，常以混入电子烟油的形式使用，让许多青少年因好奇尝试，最后却无法抽身，甚至滥用后驾驶上路，无法控制，造成悲剧。黄志明组长说，
1: 那依托咪酯就是我们俗称的丧尸烟弹、丧尸毒品或者是睡眠烟弹、麻醉烟弹等等，那原本是一种用于中枢神经的镇定剂，那现今常将依托咪酯混合化学原料加热制成电子烟油，那以电子烟的方式来施用。依托咪酯会抑制呼吸中枢，那若合并酒精等其他中枢抑制剂使用，容易造成呼吸衰竭、昏迷等致命症状，长期滥用的话可能会对脑部及内分泌系统造成损。驾驶人一旦吸食，会在行驶中直接断片或僵直，那车辆会完全处于失控的状态，近期已造成多起严重的冲撞远景或路人的致命车祸。
0: 依托咪酯已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面临极重刑罚，单纯持有、转让或施用亦有相对应之刑事拘役或有期徒刑。另外，针对毒驾加强执法，目前毒品唾液快筛已全面启用，可在拦查现场进行初步判断是否涉毒。毒驾罚则与刑责也透过修法大幅加重，未来更着重完善加强预防涉毒人员上路的机制，提醒用路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态。黄志明组长说，
1: 在刑责部分，根据刑法第185条之3，那不能安全驾驶罪，只要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药品或其他相类之物，或其代谢物达行政院公告之品项及浓度值以上，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致人于死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若致重伤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的罚金。许多人以为说，只要我不承认、不配合验尿，警察就拿我没辙，这完全是过时的错误观念。现在的法律对于毒驾拒测的处罚是非常的严厉，如果拒绝接受毒驾测试检定者，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汽机车，并吊销其驾驶执照。
0: 毒驾行驶上路，除了自身危险外，也时常有无辜驾驶行人遭受波及。黄志明组长分享警方目前在实务上是如何拦查与检验毒驾，也分享民众在路上如果遇到疑似毒驾的车辆，该如何自我保护与辨识。
1: 民众如果在行驶道路的过程中有发现车辆无故蛇行，车速忽快忽慢，不自觉的偏离车道，或者绿灯亮起时他还停在原地不动，这时候就是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安全第一，并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车牌号码跟这台车的形象，那用路人也务必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警方在实务上除了透过拦查时，就是我们会观察驾驶的面部表情，看他眼神有没有涣散，或者是他的车内有没有传来异味，像 K 他命他可能会有燃烧的塑胶味来研判，那我们也不会姑息这个方面的行为。竹北分局会持续在各个重要的路段连外道路加强拦查，那也请大家在路上有发现车辆摇晃、蛇行等可疑状况，那立刻拨打110，预测代价更大，北分局关心您。
0: 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新竹分台记者曾佩荣、徐海伦编辑制播，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 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哦，在万里西桥这边目前还是持续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而台61南下在195公里过方院路间啊，有抛锚车，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然后桃园中立在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中外线还是封闭的状态。那先前这边已经有车多现象，建议用路人改道通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3: 你
4: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5: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器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6:41了，目前在台61线啊，南下195公里过方院的路间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哈。以及桃园中立，这是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施工的关系，现在中外线还是封闭状态，建议最好改道通行哈。

哦，张静雯所唱的歌曲《完美的一天》，看来喝咖啡是一个重点哈。6:4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圆路间，抛锚车停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然后目前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还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在桃园中坜，这是中坜的中华路二段往北哦，中外线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最好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点，因为之前这里车就很多很多了哈，调整一下动线呢。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6:50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有一个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106.8公里头份前，要特别注意路肩小货车抛锚了哈。这在国一南下106.8公里头份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的故障车哈。而国一南下240.3公里斗南内线有掉落物。再来台61南下195公里过方圆路肩也有故障车哦。台九线目前持续双向万里西桥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在桃园中坜的中华路二段往北这边呢，持续因为施工封闭中外线，最好改道通行。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凭证系统内路间连搭不会待机，已经排除了。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 YouTube 最近呢，说对于在这个平台上传一些影片，如果有不实内容，一些规范更明确的把低品质、重复性高或者情绪操弄色彩，以及使用 AI 人物讨论敏感议题，把这个影片要排除在盈利范围。也就是说，他上传这三类的内容无法以广告变现哈。你知道 YouTube 上面流量有时候也是钱呐啊，但是现在说要加强这样一个控管哈。那 YouTube 其实在去年就开始限制不实内容的收益，当时主要针对是大量生产重复度高的影片，因为现在用 AI 真的很容易就

产生这个影片了。然后他们现在把这样一个规则更清楚的规范，就是这三类哈，一个就是很公式化、重复性的、没有变化的啊；第二个是刻意制造不安、惊吓或情绪操弄，为了来博取流量的影片。即使内容不是 AI 产生，只要他的一个影片的诉求让看的人感到不适，也会被移出盈利范围。那第三是锁定 AI 人物，尤其在谈论所谓比较敏感主题，像是财务、法律、医疗跟健康这些主题的时候， YouTube 就希望这一类的内容影片就不能获得平台的奖励了。好，我们也要提醒，因为现在那个 AI 制作影片真的太容易了哈。你如果要确认你现在看的影片是不是 AI 制作，你只要看那个影片那个更多内容，就是它每一个影片下面一定会有一个文字介绍说明嘛，点进去看哦，如果它是用 AI 制作的话，其实会被标示出来哦。

哦，来自吴悲艾薇所合唱歌曲叫《无能的人》。AI 世代人会不会越来越无能？请麦讲啊！不过来讲一下，这个美发产业最近这几年呐、啊，面临非常严重的助理荒。很多业者说，过去是一位设计师搭配一两名的助理，那个已经变成历史了。现在真的很难找到助理，所以变成可能三位设计师是共用一位助理哈。哇，说月薪哦提高马波漏音，工时缩短马波漏音，阿西崔波郎啊。所以为了因应这个人力缺口，现在台湾有一些那个美发业者。他们呢引进 AI 智能洗头机，很多人到美发院去，其实好喜欢那个洗头，觉得很疗愈，对吧？哈，啊，有一种按摩的效果。但现在因为人力不够，你可能将来会遇到那种 AI 帮你洗头啦，哈，很固定的姿势、固定的动作，哈，没法懂哈。所以未来我们可能看到那个。美发院里面呢是有真正的助理帮忙洗头哦，这个生意应该会非常好吧哈。好，到了七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

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刷位这一首歌很冰冰冰冰，戴爱玲的歌曲叫做《点头章》啊啊啊！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的歌特别的嗨哦？因为我今天很努力，不要打呼给你听呢哈、哦，我办到了。祝大家出日平安哦！我是阿玲，我要来休困啦，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哦，两个点都是抛锚车，而且刚刚通报哦，一个在北上南子出口外线要注意，还有南下106.8公里头份前路间都有抛锚车哎。而国营南下240.3公里斗南内线有掉落物哦。台九线目前哦，双向万里西桥持续封闭中哈。台61线南下195公里过方苑路间也有故障车，而台74线西行靠近潭子出口中外线之间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桃园中立的中华路二段往北，因为施工目前持续封闭中外线，建议提早改道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权。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马。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奇，空中呢我们又见面了啊、哦。那今天呢又是阳光普照的一天，虽然说山区呢容易下雨，但是呢在我们这地方呢早上出门呢一样哈、哦，阳光就这样照射下来的。感觉上又是很热很热的每一天了，好，不是这一天而已，是每一天都热。那其实这几天觉得太阳比较没有那么毒辣，对不对？但是还是呢觉得高温炎热，走路呢也是全身的汗流浃背，买东西啦干嘛呢就一直流汗流汗流汗，所以记得要补充水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了啊、哦。那节目呢一开始我们看一下，今天是115年的7月22日，农历的话今天六月初九了，好，礼拜三。那因为呢受到万里溪堰塞湖的影响呢，万里溪河川的区域范围呢持续呢这个在它河川的部分是持续红色的警戒啊、哦，那持续要监控啊、哦，那就是说这个林保署呢通报水位的这个观察呢，今天早上的1点钟开始呢哈、哦，到现在呢超过了有这个它的一个水位的部分哈、哦，它的来回的这个升降的波动大哈、哦，那早上5点半钟呢请这个空拍小队呢前往空拍区内来确认。因为这个溢流的状况并不明显啊、哦，那经过了这个记忆连城指挥官的指示呢，台九线万里溪大桥呢、台铁的新万里溪桥、还有西堡大桥、建英大桥等等呢，持续封闭到早上的7点钟，好、哦，到早上7点钟，那台九线万里溪桥呢配合呢持续封闭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哈、哦，造成不便呢，请大家多多见谅。因为呢，我想如果在这几天有注意到，节目当中都提醒各位哈、哦，万里溪桥呢。最近呢都有进行了预警性的封路、哦、这个封桥会从晚上的10点钟到早上的6点钟、哦、然后视这个所谓的堰塞湖的溢流状况来做一些调整，所以呢原则上是说6点要开放，不过今天早上看的那个状况呢会延到7点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才开放、哦、现在这个时间才开放，请大家特别注意，这只能在万里溪桥这个地方、哦、的一些因为溢流的状况而影响到整个、哦、从万里溪桥、西堡大桥、建英大桥等等呢，好，持续到刚刚的7点钟之后呢，才开始要开放给各位了哈。所以呢，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呢，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好，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我们继续再来关心气象、关心的路况的部分了。这是。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选好听的歌了。好，来，你是我心在一首歌了。好，来，我们继续呢，也是要来关心的这个天气哦，还有关心的这个路况的部分。首先提醒了，高温炎热哈，这个高温资讯呢持续要发布哦。那今天呢，在白天的话呢，包括了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以及花莲县都是橙色的灯号。也就是呢，连续会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请大家特别注意了。而在台北市跟高雄市、台东县呢，则是黄色的灯号，哇！所以呢，现在全台各地呢，基本上来讲呢，都比较容易哈会有高温资讯。那我们在这个花莲地区，往往都在纵谷这个地方哈，比较容易呢，就是有这种高温的一个状况发生。那此外呢，今天22号跟明天23号，礼拜三、礼拜四这两天的话呢，台澎金马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午后桃园以北、南投跟云林以南地区呢，还有其他山区呢，有局部地区呢都是会有短暂的雷阵雨，各地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呢跟澎湖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这是在这两天概率上天气状况都蛮类似的，全台各地呢都是看到一颗太阳了哈。那一般来讲，下雨呢都在山区道路山区的部分是比较多的。来看宜花东地区，今天降雨几率20%，那温度的话呢，从26度到34度之间。北台湾地区的降雨几率呢，除了基隆呢比较低10%之外呢，其他都30%到50%。在整个北台湾地区呢，温度从27度到36度之间。中部地区降雨几率20%到30%，温度呢25度到35度之间。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20%到30%，温度呢从27度到36度。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相关语呢，在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啊。那中横公路台八线的这个地方呢，早上的6:30，从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就开始放行。那放行时间呢，1个半小时，从6:30呢到8点钟，8点钟过后呢，就开始呢进行呢，这些工程就会封闭了。好，那再等到2个小时之后再放行，也就是呢10点钟会放行5分钟。让现场的这边守护的车辆能够通行之后再封闭，然后再过2小时呢，12点会再放行，有1个小时时间到1点钟，1点钟过后再封闭，然后呢再过2小时，3点会再放行一次。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了，这个台八线算是我们在花莲辖区内呢比较早呢有这个所谓的管制放行的这个路段，好，请大家注意配合。那另外呢，其他的路段呢，像是在苏花的大清水的明隧道159.4公里的复建工程，

0: 早上七点到下午的四点钟单线双向的管制，好，单线双向管制，所以现在呢这个时候呢已经开始施工的。那再来就刚刚提到了就万里溪桥这地方了，因为最近呢都是从晚上十点钟会封闭，那到早上的六点钟，封闭到早上六点钟。那早上呢在观测那个现场的状况呢，就是呢就会延到了七点钟，也就是刚刚呢才开始放行的。好，所以呢包括了就是呢在万里溪桥，还有呢在台铁的这个新万里溪桥，以及呢西堡大桥、建英大桥呢，就是持续到早上的七点钟才开始放行，好，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有任何路况要提醒我们，麻烦随时拨打我们的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再来，如果是要查询问路况呢，或者说是事务要帮你广播要协选事务的话呢，请拨打了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了。
1: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2: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3: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2: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1: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3: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2: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六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1: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3: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2: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1: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3: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醋鼻桃贝》。

白天不一定有太阳，夜晚也不一定有月亮。人生的长度是上天的赋予，但人生的宽度呢，却是你自己可以开创的。过去的一切是不可能从头来过，但将来却是你可以掌握的。将您的阴霾抛到脑后，与我们一起飞向阳光，飞向你。

好，那么接下来看时间呢，到了7:18，我们继续进入到飞向阳光飞向你的这个节目单元了啊。那在单元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呢随时啊来注意到了交通安全，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

0: 阳光飞向你的，在今天呢、啊，周三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心生有情啊，谈到就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给予的这些协助跟相关的一些业务的说明啊。那今天邀请的就是在花莲分会的主任啊，许华宁在空中问候大家 ，Hello， 华宁，早安。
1: 杨局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欢迎呢来到空中，来到现场哈。最近呢，这个暑假期间呢、哦，那其实很多地方呢都会有一些什么活动啦、啊。那当然，相对有时候看新闻看到一些什么意外事故的发生哦，包括花莲也都会有哈、哦。那如果像这个部分，我们过去坦白讲，要寻找一些什么个案或者要寻找的相关的讯息，可能要多多关注新闻，关注什么？但是我记得在几年前我们谈到一个网络的这个单位的一个连结之后呢。这方面是不是有些改善呢？
1: 嗯，对哦，其实呢，要谈到就是105年的时候哈，其实法务部就推动了一个政策，叫做案件不漏接。
0: 是，
1: 对。那在案件不漏接之后呢，范保法呢，在112年的时候修法之后呢，我们又再增加了就是法定的业务联系会议。
0: 是。
1: 那其实这些业务联系会议呢，就是让范保协会呢固定的。然后稳定的和辖内的社政、政对卫政，然后这些社政的单位能够有定期的开会。
0: 是。
1: 那这样子的开会呢，其实就是讨论我们可能很多的案件都有共案服务的一个状况。
0: 是。
1: 那再来呢，就是透过这个网络会议，大家可以沟通讨论，然后来协调我们的案件要怎么样的进行。如果说遇到有一些案件它比较特殊的时候，我们相关的这些网络的伙伴们要怎么样去分工彼此的责任。对。那像刚刚兰琪谈到的，就是最近呢可能就是暑假了，那有很多的新闻呢也不断的在发生。那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都会有点难过哦，因为像最近呢又有这个学童的车祸的这个案件。
0: 是。
1: 那对，那像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其实也就是因为从105年的案件不漏接，112年的这个业务联系会议，让我们的这个网络哦，就是大家更紧密的，就是一起合作之后，其实案件一进来一发生，其实案件就会从不同的单位通知范保。
0: 是，
1: 除了像是警察单位，通常是最快的，因为其实警察人员是第一。时间最早接触家属的，所以他们是最快取得家属的联络资讯的。那也是透过警察把范保协会的资讯给出去，是最能够获得家属信任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警察提供给家属范保资讯的同时，也把家属的资讯也一边也转给范保协会，所以我们可能会是最快的第一手的资讯是来自于警察单位。那再来呢，可能各个辖区里面呢，他这些。有一些家庭，他们可能刚好有一些受，就是扶助他们的机构、民间机构啊，例如说基金会啊这些的。然后，像这些单位呢的社工同仁呢，然后或者是一些民间的一些机构的这些同仁，看到像这样子的案件，刚好是他们所关怀服务的对象的时候，甚至于就是说村里面的这些村长，他们也知道范保的。这个功能这个角色，也就会把这样子的案件呢用通知打电话的方式或者线上通知的方式，然后转接进来范保协会。所以其实我们很快的就会接收到这样子的资讯了，也就会从各个网络提供的资讯就更了解这个家庭初步的一个概况。那我们在联系起来的时候，其实就很快的可以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连接我们内外部的资源，给他们相关的协助。
0: 哇，这个很重要。所以刚提到105年呢，这样换算下来的话呢，已经刚好10年了哈。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警广的话，常常会有一些什么车祸事故，有人会报，那当然我们就关心后续，如果说他是重大的或者是说什么的情形，我也会呢反映给这个范保协会哦。但现在基本上我看到了，我想说很快的，我想我第一个想法范保又有案子，范保又开始要忙了，我只要看到这新闻事件，我的联想跟过去就不一样了。以前想说我赶紧打电话给你们，那现在不是， 啊，你们又可以接到新的案子，哇，可能又开始更忙了哈。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这些案件数，其实大多都是因为呢车祸的事件而造成的被害啊。那暑假期间呢，大家也一定要特别注意遵守交通规则哈，这个很重要。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透过呢在空中呢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啊跟大家做提醒。那最后我还是要请华宁讲。

0: 一下，因为我们还是有的人不敢随便接听电话，或者说接到电话认为说可能是诈骗之类的，所以呢也把这个饭保协会呢我们的一个专线电话呢好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1: 好哦，我们有一个全国的一个免付费的服务专线是0800005850。
0: 是 OK， 0800005850哈。
1: 嗯，对。
0: OK， 好，那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有接到呢类似好像这个协会的一个协助呢，你也可以 Google 一下哈，预防的遇到所谓的诈骗或者是这个司法黄牛的部分呢。那今天就跟华玲聊到这里，那愿大家一切都平安。华玲，谢谢您，谢谢，好，拜拜。
1: 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0: 好，时间呢在早上的7:22哈，刚刚呢就是跟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谈到了相关的一些服务的部分哦。那当然其实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哈，因为呢在这个被害事件当中呢，其实以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是最多的，所以请各位特别留意，尤其呢一早要赶着出门上班，好，大家忙中可能会有一些忽略的哈，但是记得哈，每天都要平安，每一分钟每一刻都是如此的。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山区道路，还是一般的道路，还是市中心呢？好，相信这个时候呢，车辆才开始慢慢要增加的哈，因为毕竟还是放暑假的期间，就少了学生上课的这些车子或者是人的部分。那在任何地方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换脸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七。那若是要查询路况的事务协询呢，就拨03-822-8801，好，拨打这个专线电话也都是 OK 的。那再提醒呢，万里溪桥的部分呢，最近晚上10点到早上6点会封闭。那今天早上看这个水位的部分呢，整个那个状况呢，就是呢延到7点钟就开放了，也就是刚刚已经开始通行了。所以经过了这些路段呢，都请大家注意安全哈。那有任何的状况，我们随时呢也会滚动式的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提醒的。好的，时间来看一下，现在到了早上的7:26，来听一首伍佰伦所唱的歌曲《每一天都在爱你》。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伊冲突持续扩大，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方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还没有结束。他并警告美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可能锁定伊朗境内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由于交易者正在观望和摩斯海峡的航运情形，以及获得伊朗撑腰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的影响，国际油价今天收盘上涨超过 2%。不过虽然中东紧张推升国际油价上扬，科技股吹起反攻号角，率领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红，扭转过去数日跌势。毒油风暴引发食安通报漏洞，卫福部修食安法，将隐匿或延迟通报罚锾从300万元大幅拉高到3000万元，且为了避免中央地方不同调，未来若有重大食安事件，也将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统一应变。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卫福部长石曾亮说明，这次食安法修法草案的重点有鉴于这次中联毒油事件业者延迟隐匿通报，所以有拉高罚则的必要，未来也将比照防疫的模式成立中央食安指挥中心。
3: 如果最早呢回溯起来是5月13号就发现了检验结果超标，但是却迟至6月30号主管机关才接收到通报，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这个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进行源头的这个封管跟下游的回收，好，那么这个影响很大，那因此我们必须去提高延迟通报的代价。
2: 石曾亮说，修法也将强化中央和地方的稽查合作，并要求实验室和业者共同负起通报的责任。另外，因为中联把黄豆原料的验收标准放宽，热损率的允收标准从 0.5% 放宽到 5%， 而且制程也没有按照原本的管制点落实执行，制程和致癌物超标产品间的因果关系正由专家确认中。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网站工程师集团，历经三波查缉，逮捕系统商及4名工程师。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粗估已有120人受害，财损超过60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分析诈欺网站情资，追查发现有工程师集团替诈骗机房客制化架设假投资网站，随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查出集团由陈姓分嫌主导，招募工程师接案，透过系统商串接诈骗机房，架设假交友投资、假虚拟货币、假外汇、假黄金及假股票等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注册并投入资金。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表示，警方查扣超过40个假投资网站，已有12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
5: 114年9月到115年3月间，共执行3波的具体

0: 搜索查获林姓系统商一人以及陈姓工程师四人，共五人。依诈欺犯罪防治条例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西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1: 刑事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从金流、技术流双向打击诈骗供应链，全面瓦解诈欺犯罪网络。也提醒民众，切勿轻信网络投资广告，下载不明 APP 或登入可疑网站前，务必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暑假前往东部的车潮增加，国道五号尖峰时段常有拥塞及交流道回堵情况。高工局提醒，南向车流集中在周五跟周六，北向则以周六下午到周一晚间较为拥塞，建议民众搭乘国道客运可以节省30到40分钟。记者杨欣报道。
3: 高工局为鼓励搭乘国道客运，暑假期间国五提供大客车专用车道、通行路肩等优先通行措施，并视车流启动匝道以控。每周日苏澳到头城各交流道北向入口也维持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副组长张泽斌说：“
4: 根据我们的统计，搭乘国道客运跟小型小客车比起来，大概都会至少会节省30到40分钟。所以这个搭乘国道客运的话，是可以省钱，又可以省去这个旅行的时间。至于其他有一些用路人他不方便或是没办法搭乘国道客运自行开车，我们建议他能够掌握我们这个车多拥塞的时段的这个资讯，那避开这个塞车的这个时段。例如这个礼拜五南下的部分，礼拜五礼拜六的白天南下是一个尖峰，那礼拜北向的部分在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晚上都是一个尖峰。
3: 高工局建议周五南向上午9点前，周六南向上午6点前出发，周六北向中午12点前，周日北向上午9点前，以及周一北向中午12点前出发，避开拥塞时段，节省行车时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0403地震后，我们这栋大楼列为红单建物，我知道家回不去了。
7: 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们要平复心情，勇敢走完重建的路。
8: 这段期间，幸好建设处成立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办理48场说明会、46小时以上的教育训练，提供中央跟地方都市更新法令手册，协助大家了解新建大楼的共同负担基准，一步一步为我们描绘回家的地图。
6: 课上完了，心也踏实了。从恐惧走向希望，我们要齐心协力，亲手把大楼盖回来。
7: 对，花莲过去没有都市更新的先例，建设处与自主更新辅导团的努力，让我们感受到最坚强的依靠。
6: 最难的起跑点，我们已经携手跨过去了。
8: 我们要透过自主更新，找回家的温暖。
6: 期盼花莲的团结和用心能唤起全台防震决心，点亮旧建物重生的希望，一起走完重建的回家之路。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在上午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7:38了哈。外头呢，目前的阳光还是非常的大哈。那如果说在这个最近的下半天啦，常常在山区都容易下雨哈，全台各地呢都是如此的。所以说，如果说你会经过这个山区啦，不管是开车或者是工作，还是说去安排什么样的活动哦，要特别注意到天气的一个变化的。那在目前来讲，

讲的东部地区呢，的交通状况都很 OK 的哈。像是在台八中横公路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现在正在放行，要到八点钟，八点钟过后才会再封闭啊，封闭之后等到10点再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的话呢，就是再继续封闭，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继续放行的。那另外的万里西桥呢，今天哈来同样的早上呢也是开放着，那原定呢都是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会开放，那今天早上呢就是到了7点才开放的，今天7点才开放哈，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包含了在万里西大桥，还有的台铁新的万里西桥，以及呢西堡大桥、建英大桥呢等等呢，今天是持续到早上的7点才开始放行的，所以现在这时间是放行 OK 的，经过这里呢大家还是安全小心的通过，有任何路况要通报，尽管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七。好，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了，这是《烛光》，来自任贤齐。等一下听完之后呢，继续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日哈、哦。那来过去的今天呢，哦，看看呢，在这内容上好像比较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情哈、哦。我们来看回顾啊、哦。在1978年的时候呢，在玻利维亚发生了政变哦，那时候总统呢班瑟他辞职了。然后后来由空军的这个将领呢，就是裴瑞达了来接掌他的政权。在国内的2000年，我想千禧年这年哈，在嘉义的八掌溪哈，也许大家还记得这样的一件事情哦。那发生了这个山洪爆发呢，冲走了有4名工人这个事件哈。当时的这个行政院副院长呢，尤锡坤呢请辞获准哦。这个事件大家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哦。另外呢，在2005年的时候呢，台北市呢捷运局呢与这个法商就是马特拉公司呢找这个整个的重案哦，那最高的法院的判决呢就是马特拉好胜诉定谳，后来捷运局呢可能就将要赔偿了新台币15亿元，那这个创下了我们国内好就是仲裁呢赔偿金额最高的一个记录的。其实这样很快，这样算一下也是21年前的事情了哈。

0: 另外呢，在我们讲二十一世纪呢，历经呢最长的日全食登场了，它在2009年的今天，那这个过程全长达到了6分又39秒，可能我们都有一些印象了。以前讲说什么月全食、日全食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拿东西准备要去看哈这个所谓的全食的那个状况，但是不记得是哪一年哈。这样下来的话呢，算一下哦，也很久了，17年前了。在2011年的时候呢，挪威啊这个地方呢，它发生了就是爆炸啊这个汽车的炸弹的爆炸跟枪击哈滥杀的恐怖事件，那造成77个人丧命，就是多人呢受伤的惨案。那后来呢，这个就是极右派的分子呢叫做布瑞维克呢，他案发之后随即就被捕了。好，这名人生小孩都被记录下来。好，这个2013年之后呢，英国的凯特王妃呢，在伦敦时间呢就是下午4:24，就是台北时间在晚上11:24，连这个时间都记得很准。你看哈，他产下了重达了8磅6盎司的长子，哈，就是剑桥王子呢，那成为了就第三顺位的王位继承人啦。好的，这就是呢，在回顾过去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呢发生的一些的事情。那现在看时间呢，到了早上7:47了。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7。好，那再提醒呢，就是今天呢万里机场呢早上7点钟就开放，原定都是在6点钟，因为最近看这个水位的状况会做一个滚动式的调整，所以今天呢早上的时间就是呢7点钟开放了，就是万里机桥，还包括了这个台铁的新万里机桥，以及呢西堡大桥、建英大桥等等的，这个早上封闭到7点钟之后呢就开放通行。还是要提醒各位，经过这个路段呢，这个地方呢请大家慢行小心，安全第一，有任何后续路况我们随时在空中来跟大家做提醒了。
1: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0: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榨财。
1: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

0: 得不得了呀。
1: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2: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1: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2: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带我们继续在7:49的这个时间来听一首歌曲了。刚刚讲到呢，在2009年曾经呢发生了21世纪的哈历经最长时间的日全食，那整个过程呢长达了6分39秒。如果这个发生在古代的话，就开始有很多的传说出现，对不对？不过现在是科学。OK， 来听这首歌曲了，蔡明佑的《日食》。

好了，听到蔡明佑的歌曲了。其实刚出道的时候记得好像19岁，很年轻啊那时候。然后呢现在也过了很多年，这首歌是日食，刚刚在回应呢就是历史上的今天呢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哦。好的，那现在呢接近8点钟，台八中横公路天祥太鲁阁官员即将要继续封闭了，那封闭之后呢就等到了10点钟会放行5分钟，之后呢再封闭，然后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开放1个钟头，那再从1点钟过后继续再封闭了。好的，有任何更新路况随时拨电话，把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7。那如果说你是要那个查询路况啦，事务协询那个部分哈，你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也 OK 的。那在路况上来说呢，基本上来讲呢，花莲地区的交通状况都 OK 的。虽然有些工程进行，像在这个苏花的路段呢，但是呢都还是维持好这个顺畅的，因为它都会采取呢比较机动性的放行，或者是呢管制一个车道，好那个车道呢继续放行，又或者呢有时候在非主线道的地方在施工也都有，好所以经那些路段的话呢，大家注意到它的动线，还有呢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好都请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好，那么在目前我们进行的触鼻逃飞的节目现场。昨天我不在现场，昨天呢我就请了一天的假去处理一些事情，所以呢就连播到台东，听到的是敏玲的声音。那今天呢我就回到空中，记得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四，礼拜五啦，礼拜到礼拜五呢早上呢从这个7点钟然后到10点3个钟头，就在 FM94.3 陪伴各位的哦。让你轻松，让你快乐，让你无烦恼，让你精神好，厝边头尾节目啦。那很快呢就到了礼拜三，那天我说礼拜一对不对，昨天隔了一天马上到礼拜三，然后再隔一天之后明天四五，哇又过了一个礼拜，如果这么算的话真的很快哦。暑假呢从7月初开始了，已经过了可以说呢如果以20天来算的话，然后20、20过了1/3了，每天我在空中呢都当帮大家来算日子，哇给那个贵几分之几啊，给那个贵几分之几，每天都在过了过来过去过来过去的。好的，那么我们等一下呢还是一样的整点的时候呢会关心全国的路况，然后呢再来把这个现场呢就是叫到台本部，那结束之后呢再拉回到我们现场来，再 陪伴大家呢继续呢再来呢听听好歌，还有呢有一些不管是交通啦或者是相关的资讯呢也都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做提醒，让大家呢就说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呢不会觉得太无聊，会觉得说哎，至少呢有些声音陪伴我，有人陪你开杠，有人陪你呢听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是把一些生活的资讯呢在空中呢也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做一些陪伴的。所以呢又是一天的开始，各位呢稍微整理一下今天有没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啊，好那公事私事，还是呢要去旅游的话计划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计划呢往往赶不上天气的变化，所以呢如果说你是要到山区的话，我要特别提醒山区呢最近常常都容易下雨的，尤其呢再过2天之后呢这个在礼拜天之后，我看哇全台各地呢不管是一般的山区啦平面道路都容易下雨的，所以呢如果说你这个周休有规划呢要去什么地方要特别注意，因为热带扰动呢又要即

将形成另外一个台风，另外一个台风虽然还没有说一定，但是呢目前呢以中央气象署来看是有那个几率了，所以呢大家随时关注，才不会说到了外地去呢，或者是呢到了山上去突然发生状况的时候，哇阿赖北湖啊，所以呢请大家爱注意爱设立的。好的，一样给各位一分钟的音乐思考一下今天的一些工作，然后等一下呢到了八点整我们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来。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无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14.4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了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武高架北上的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平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3: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3: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3: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4: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5: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